0: 现已覆盖医保、人社、交通、民政、卫健、不动产、市场监管等政府领域，专门对接处置群众高频的办事诉求。群众拨打12345，诉求可以直接一键转接至融合窗口，还可以通过视频面对面的方式进行答疑，手把手指导，线上直接办件，实现诉求的精准分流、高效处置，真正让群众少跑腿办好事。
1: 为打破传统政务服务热线与线下窗口的服务壁垒，市政务服务中心还依托微信公众号推出视频办服务，群众无需出门，不用线下排队等候，只需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发起视频连线，就能与政务工作人员开展一对一专属精准服务。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郭树文：
2: 12345政务热线融合窗口和视频办窗口，对优化我市营商环境、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和推动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自12345政务热线融合窗口和视频办窗口运行4个月以来，取得显著成效。截至目前，累计办结各类政务诉求工单271件，开展视频委托办理业务306件。
1: 呼伦贝尔市政务服务中心将持续紧盯企业发展、群众生活的急难愁盼问题，持续优化线上办事流程，精进服务举措，提升专业服务能力，着力打造更高效、更便捷、更温情的数字化政务服务新格局，让优质普惠的智慧政务服务惠及更多群众与市场主体。
3: 新马虎左旗以猛医药为纽带，以口岸义诊加文化展示加跨境康养深度融合模式，推动猛医药向北开放，向口岸延伸，以特色医疗带动入境消费，以文化体验激活口岸经济。请听新马尔虎左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孙杜尔、韩斌的报道。
4: 在额不都格口岸，新巴尔虎左旗猛医医院设立猛医药健康服务点，提供免费猛医脉诊、血压监测、健康咨询和康复指导。一次次专业的健康指导打破了跨境就医的信息壁垒。该医院专家团队还联合满洲里片区，在满洲里口岸为境外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从阵地建设到关口前移，从等患者上门到主动走出去，猛医专家把诊室搬到了口岸边境，以健康服务带动口岸消费。俄罗斯籍就医人员：
5: 我从俄罗斯来这里旅游的，正好有机会遇到猛医专家把脉做理疗，效果挺好，如果有机会下次还会再来做理疗。
4: 与口岸义诊同步，新巴尔虎左旗猛医医院猛医药文化展厅正式对外开放。展厅集中呈现猛医药历史文件、到底药材、传统疗法和国际诊疗服务资源，专业人员现场讲解猛药材采集、压制、装针和鉴定过程，介绍识别特征、药用价值和采集时节。文化体验区展示手工香囊、足浴包等养生好物，并讲解用法，推出美容养颜、清肝明目等多款特色药茶，让旅客近距离感受猛医药自然、绿色、调养、防治结合的理念。新巴尔虎左旗猛医医院院长谭启明：
6: 我们不只是开放展厅，更重要的是让猛医药专家走出去，让猛医药文化活起来。作为呼伦贝尔市中医猛医国际医疗服务中心之一，我们推行国际康养商务旅游团组一站式服务，在导诊咨询、挂号就诊、猛药调剂、康复指导等环节全程引导。
4: 新巴尔虎左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翟曙光：
7: 切实提高入境患者就诊体验的满意度。据统计，新左旗上半年共接待外籍患者251人，在全市14个旗帜区呢，旗县级的医疗单位里边居第一位。
4: 新巴尔虎旗作为呼伦贝尔猛医药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近代史可追溯至1926年，深厚的历史沉积正是新巴尔虎左旗猛医药出海的底气所在。从义诊服务到文化展厅，从跨境诊疗到康养消费，新巴尔虎左旗正以更高标准的国际诊疗服务体系，让猛医药这一民族瑰宝焕发新生。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
8: 三北工程接续攻坚，大地向绿而行。

0: 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塔温敖堡镇，有一位普通农民，40余年扎根荒山，凭一己之力造出一片林场。宏大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一线，听听种树人李振海的竹绿故事。请听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明、常月、王伟的报道。
1: 眼下正值秋季林木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期，已是耄耋之年的李振海寻林护林工作愈发细致。他穿梭在林间各处，逐一检查悬挂的防虫药袋，仔细核对药剂时效，排查病虫隐患，及时更换失效药袋，补充防虫药剂，用心守护了整片林场的一草一木。种树人李振海：
2: 我每天都要上山转转，挨个检查药袋，该换药的换药，该补药的补药，一点都不能马虎。这片林子是我一辈子心血，绝不能让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树遭了虫害，毁了长势。
1: 1984年，41岁的李振海看到耕地水土流失和沙化日益严重，产量却逐年下降，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安逸的种粮生活，进山种树。他心里揣着一份朴素的责任，要为后代守住生存根基。40载寒来暑往，荒山一点点披上绿装。在李振海的林子里，有一棵树格外特别，同一批栽种，唯独它长得格外粗壮挺拔。李振海说，它就像这片林子的领头树。种树人李振海：
2: 就是这棵树，看着它就像些刚上山那会儿，风也熬过来了，旱也扛过来了，它带头长，带动周边一片树都长起来了。
3: 听说您儿子和孙子也跟着一起来种树？
2: 对，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种树不是一代人的事，要一代代接着干。孩子们从小跟着上山，耳濡目染，现在也愿意接着护这片林子。一人种树是小树林，大伙一起种才是大森林呢。
1: 植树造林是百年大计，秀美山川需要代代接力。靠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李振海硬是让2000亩荒山披上绿装，累计栽种树木60多万株。在管好自家山林之余，李振海心里装着整片乡土，看到镇上不少乡亲想种树却不懂技术，他主动开展技术培训，无偿提供树苗，从摘植到后期管护，全程上门指导服务。40多年来，李振海个人投入造林费用超过200万元，无偿向社会各界提供树苗8万余棵，总价值400多万元。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塔温敖堡镇党委委员李新宇：
4: 李振海老人是我们镇生态建设的一面镜子，这种甘于奉献、久久为功的精神，正是我们践行三北精神、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最鲜活的榜样。
1: 因为突出的造林实绩，李振海先后荣获全国绿化奖章、全国绿化劳动模范、绿色长城奖章、北疆楷模、中国好人等数十项荣誉称号。他却说，自己只是一个种树的人，生命不息，种树就不止。三北工程不是冰冷数字，是一代又一代人像李振海这样，以山为家，以树为友，持续播撒绿色，一棵树，一片林，一群人，向绿而行，生生不息。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6: 日前，新马虎右旗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培训暨应急实战演练，进一步提升森林草原防灭火半专业队伍实战能力，有效防范杜绝扑火安全事故，全力守护草原资源安全，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新马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赵瑞芳、塔拉的报道。
4: 培训采用理论讲解加现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当前防火形势、火场安全防范要点、科学扑火战术及紧急避险与疏散等相关内容，提高扑火队伍对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责任意识，以及对森林草原火灾紧急险情的应急处置能力、实战能力和协同作战能力。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党委委员傅苏木达纳日苏：
7: 是学到了很多，回苏木以后也是会陆续开展这个专业的防火培训，也是对我们牧民呐、或者是我们干部职工，也是进行培训，提高我们的防火防范意识。
4: 下一步，辛巴尔虎右旗将持续抓实抓细森林草原防灭火各项工作，不断开展实战演练，隐患排查宣传全覆盖，确保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全力守护生态安全与群众生。
0: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0: 聚焦骑士社会生活，
1: 展现骑士发展成果。
2: 骑士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骑士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阿荣旗产业壮谷，环境美，和美乡村入画来；
4: 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60,000亩油菜迎来收获季；
3: 秋月临海迎客热，暖心服务润旅途；奥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提质赋能文旅体验。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聚焦各骑士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3: 阿荣旗六合镇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实干赋能，统筹试策，一手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壮大乡村经济支柱，一手抓实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以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群众富裕的扎实成效，推动全镇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升级。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5: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六合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岛国村重点发展香瓜种植、豆油加工等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化村级产业发展格局。村内规范化豆油加工厂运行稳定，产能充足，年可加工大豆5000吨，产出优质成品油700吨。产品依托线下门店零售、商超入驻、直播电商等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辐射周边市场。同时，企业坚持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就地增收。宜居的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的亮丽底色。六合镇固定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工作机制，全方位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增效。作为全镇整治工作示范村，小泉子村、紧盯村容整治重点难点。每逢环境卫生清扫日，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全员参与，协同发力，身着志愿红马甲，开展街巷清扫作业，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井然有序的乡村人居环境。小泉子村党支部书记宋英杰：
6: 依托融媒体中心定点帮扶力量，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后续我们将落实长效管理机制，门前实行三包，每月6日、16日、26日为环境卫生日，持续守护美丽村容，提升群众幸福感。
5: 六合镇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持续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优化乡村整体风貌，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确保将其第17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阿荣旗六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小兵：
7: 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为全旗乡村振兴擘画了发展蓝图，六合镇紧扣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实干为先，持续深化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模式，推动环境整治常态长效，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香瓜、李子、豆油特色产业，盘活村级闲置大棚，发展香瓜设施种植，拓展采摘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发展李子种植，强化技术指导，打通产销链路，依托本地大豆资源扶持本土粮油加工，壮大豆油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增收，同步统筹推进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各项重点工作，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旗高质量发展贡献六合力量。
4: 金秋送爽，秋收正酣。眼下，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60,000余亩油菜田全面进入集中收获期，广袤田野金黄遍野，农机轰鸣，高效有序的机械化秋收作业全面展开。 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安金新、李坤、江怡静的报道。
8: 走进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油菜种植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高效作业，油菜收割、脱粒、清选、装粮一体化作业流程衔接紧密。饱满黝黑的油菜籽颗粒归仓，今年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依托本地适宜的气候土壤资源优势，持续优化农作物种植结构，优选推广高产稳产抗逆性强的优质油菜品种。全场油菜种植面积达60035亩，田间作物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成熟度均匀，为油料作物丰产丰收、提质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第四联队副队长杨明：
9: 今年我们四队种植了7950亩油菜，主要种植青杂12、易油杂2号、青杂7、冷油10号等优质高产油菜品种。这几个品种抗病性强，适应性好，出油率高，非常适应本地土壤和气候条件。我们落实精细化田间管护，整体油菜长势均匀。目前油菜正在收获中，抢抓农时作业，确保颗粒四粒归仓。
8: 针对秋季天气多变、局部降雨集中的气候特点，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精准研判作物成熟进度，科学统筹秋收生产工作，合理调配收割机械、运输车辆和作业人员，实行成熟一片收割一片、清运一片的梯次收割模式，最大限度规避天气影响，全力保障农作物应收尽收、丰产丰收。近年来，呼伦贝尔农垦莫拐农牧场有限公司持续深耕现代化农业发展，不断完善粮油作物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护体系，实现油菜从播种、田间管护、机械化收割到粮食转运归仓的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粮种更新、农机升级、农技提质多举措并行，持续提升农业生产现代化水平，深挖油料作物增产增收潜力，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把农业技术优势转化为职工增收、企业增效、产业升级的实实在在成果。
1: 走进秦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秋月临海迎客热，暖心服务热旅途。在秋季文旅热潮中，敖鲁古雅史路部落景区立足生态深耕服务，推出一系列务实暖心举措，持续优化游览体验，让壮阔的金秋风光饱含人文温暖，让民俗之旅更具质感。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张欢、孙继开的报道。
10: 入秋之后，林区气温走低，景区贴心地为游客设置了两处免费暖心茶服务点位，一杯杯温热茶饮驱散山间寒凉，消解旅途奔波的疲惫，于细微之处传递林区的融融暖意。与此同时，景区创新沉浸式文旅体验模式，全新推出趣味黑熊精互动 NPC 与专业民俗讲解 NPC， 生动有趣的现场互动，调动游览氛围，细致专业的解说带领游客深度解读鄂温克史路部落厚重独特的人文底蕴。黑熊精 NPC 扮演者董女士：
11: 我是扮演黑熊精，啊，是为了宣传我们那个奥罗布雅的企业文化，也是为了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也能在这个奥乡这个原始部落能玩得开心、玩得快乐，也为了我们这个奥乡呢，旅游呢增加点色彩。
10: 为进一步丰富游览场景，满足游客打卡留念需求，景区新打造多处特色网红打卡点位，将斑斓林海秋景与浓郁民族风情融为一体，成为游客驻足取景、分享秋色的热门去处。面对秋季旅游高峰期停车压力，景区对外开放乡内专属停车场，扩充车位供给，理顺停车秩序，实实在在化解游客出行的极难问题。浙江游客张先生：
12: 敖鲁古雅来了这边的时候，首先是吃了什么那个大列巴，然后感觉味道可以的，很推荐，奶香十足的。别的话这边景色倒是挺好的， 然后刚刚一路走过来的话，这胸针一直在落，那个确实可以，都是以前没有见到过的景色。
10: 深圳游客吴女士，
13: 一路上特别漂亮，金黄的。对，我们从南方过来的嘛，一路上没有看过这么97%的森林覆盖率的金黄色的，特漂亮。对，然后过来以后呢，我们就来想看鹿，然后买了苔藓，现在鹿毛茸茸的，也很温顺，特好看。
10: 风光引客，服务游客。奥鲁古雅史鹿部落景区持续以精细化、人性化服务擦亮金字招牌，通过全方位的服务体制升级，用一桩桩便民服务，让远道而来奔赴冷极秋色的八方游客尽情感受舒心惬意、意韵悠长的民俗秋日旅程。奥鲁古雅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市场部负责人赵庚，
14: 细节服务方面，观光车观演区配备保暖坐垫，在观光车停靠点路院大搓骡子设置暖心茶点，提供免费热饮，同时升级新增讲解黑熊精迎宾人偶 NPC， 丰富现场互动，打造六处拍照打卡点，另从根河森工集团引进20余头三个月大的梅花鹿宝宝住进路院供游客观赏。通过服务体制业态创新，让游客感受秋日风光与民族文化的同时，体验到景区的贴心温暖。
4: 据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满洲里海关监管经满洲里口岸对其他金砖国家成员国进出口贸易额1890.7亿元，同比增长43.6%。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从初创探索到提质扩容，从金砖四国到大金砖蓬勃发展。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满洲里海关立足国门监管服务职能，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以政策指导、科技赋能、协同服务为抓手，持续畅通跨境物流通道，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全力助推我国与其他金砖国家进出口贸易扩规模、优结构、增动能，为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更好服务进出口企业与金砖国家市场的贸易往来，满洲里海关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向企业推送外贸动态和技术标准信息，增强企业对进出口贸易活动的预见性，助力企业拓展金砖国家新兴市场。同时，搭建满洲里铁路口岸物流智慧监管平台，动态展示货物物流信息、查验状态等，及时研判进出口趋势，合理配备监管资源，为货物快速通关提供强有力支持。接下来，满洲里海关将持续提升服务开放发展水平，推动加深与其他金砖国家的经贸往来，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
3: 秋收时节，额尔古纳市在力保颗粒归桑同时，全力推进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保护性耕作作业，以秸秆还田涵养黑土地地力、改良耕地土质、抓实农业绿色发展，为来年粮食稳产丰产夯实基础。眼下，在内蒙古恩和农牧场有限公司的农田里，收割作业结束后的地块机械化秸秆还田作业正在高效开展。依托秋收一体化农机设备，该公司在小麦、水飞剂收割收尾阶段，同步完成秸秆粉碎、均匀还田工序，将农作物秸秆粉碎后均匀抛洒覆盖于耕地表层，大幅提升了农事作业效率。相较秸秆犁田回收，秸秆粉碎还田是适配额尔古纳自然气候条件、贴合黑土地保护的核心耕作模式。通过秸秆犁田利用与就地还田，不断夯实黑土地保护根基，推动全市绿色农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守牢粮食安全防线。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在华语乐坛呢，有一位歌手，2014年他就拿下了中国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是好声音史上第一位女冠军。她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带着一种清冷又深情的气质，她就是张碧晨。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来走进张碧晨，聆听她年轮里的凉凉，以及她下一秒的勇敢。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2015年，电视剧《花千骨》热播，张碧晨演唱的插曲《年轮》随之红遍了大江南北。古风旋律悠扬婉转，张碧晨用深情而克制的嗓音唱出了剧中人物跨越生死的爱恋。歌名《年轮》本身呢，就象征着时间的沉淀与情感的积累。这首歌也成为张碧晨最具有代表性的古风作品之一，《年轮》。

时间来到2017年，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播出了，张碧晨与杨宗纬合唱了一首《凉凉》，是这部剧的片尾曲，当时就火遍了全网。这首歌的歌词充满着古典诗意啊，特别动听。张碧晨的清亮的嗓音与杨宗纬的深情演绎，完美的交融，成为了年度现象级的对唱歌曲啊，至今可以说都是KTV 热门的点唱曲目，凉凉。

2016年的时候呢，张碧晨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开往早晨的午夜》，收录了一首歌叫《下一秒》。不同于他擅长的古风抒情，这首歌节奏很轻快，旋律清新，展现了张碧晨驾驭不同曲风的能力。

0: 太王早晨的午夜啊，这首歌呢是黑暗与光明的交界，是等待与希望的交织。张碧晨呢用他独特的嗓音啊，唱出了在低谷中等待天亮的坚持。接下来这首歌《只要平凡》啊，它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其中的主题曲。天
1: 在这里或在对岸，
0: 旋律很朴素啊，听起来很深情，歌词呢也是平凡却直击人心。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光的方向》是2021年的电视剧《长歌行》的主题曲啊。这首歌旋律激昂有力，歌词充满向上的力量。张碧晨呢，用她极具有爆发力的嗓音啊，唱出了剧中女主角啊在困境中寻找光明的坚定的信念。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这里是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再会。

0: 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拌好啦。
4: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8: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9: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10: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
11: 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一宁。乡风文明啊，可以说呢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那我们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就拿市里的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呢作为标杆，来持续的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节俭的新风尚，也让文明之花能够绽放在辽阔的草原大地之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源源不断的去注入精神动力。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大家称作草原上牧民世界杯的悉尼赫杯足球赛。
2: 1986年，受到马拉多纳在墨西哥世界杯上上帝之手的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一群热爱足球的年轻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世界杯。于是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一场属于牧民和返乡大学生的友谊赛正式拉开了悉尼赫杯足球赛的序幕。从最初的两支队伍，到如今方圆百里的牧民身着盛装，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40年间，悉尼赫杯早已超越了足球比赛本身，它成为了草原儿女每年8月1日雷打不动的体育嘉年华，是传承热爱、凝聚情谊的纽带。2026年，恰逢悉尼赫杯创办40周年，又逢世界杯年，这不仅是时间的巧合，更是足球精神的共鸣与传承。是一代代悉尼赫人用纯粹的热爱守护着这片草原上的足球梦想。2026年，让我们共同期待第40届悉尼赫杯足球赛，让我们相约悉尼赫，感受这份跨越40年的纯粹热爱，见证草原世界杯的辉煌与传承。
3: 你有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看过足球赛吗？今天带大家见识一下我们以蓝天为幕、草原做赛场的悉尼赫杯足球赛。我们悉尼赫杯足球赛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塑胶场地，脚下都是这些青草，围观的也都是我们周边赶来的牧民乡亲，这个呐喊声包裹着草原的风，一代一代的草原年轻人啊在这里奔跑较量，把我们草原人的这种豪爽与热爱延续了一年又一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赛场上

能拿下每一场比赛，走进决赛，然后最后能拿到冠军，非常开心。

0: 22届悉尼河北五人制昨天开赛，有8支队伍，将近有100名队员参加，也是为我们40周年悉尼河北一种预热吧。
1: 咱们这个悉尼河北40周年比赛时间是7月28号到8月2号，比赛期间场地附近有很多文旅活动，还有非遗集市、趣味游戏啊、歌舞表演。我们在8月1号、2号这个淘汰赛决赛阶段会有神秘的这个香港明星队进行一场友谊赛，邀请大家来，期待我们的这个40周年的悉尼河北。
2: 草原世界杯
3: 第40届悉尼河北足球赛即将开赛，
4: 诚邀全国各地的足球队来呼伦贝尔大草原，
2: 和我们一起打擂台，
5: 一起庆祝草原世界杯40岁生日。
6: 悉尼河北，
7: 悉尼河北，
6: 等你来。
8: 哎，我叫直播，我是这个西草木学校退休的教师，也算这一场足球赛的创始人之一。咱们这个足球赛呢，增进了各嘎查的年轻人的互相的认识，现在呢也欢迎全国的各爱好足球的人们来我们。

大家好，我是藤木户猪的道尔吉，我现在的心情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在这个天然草坪上踢球有很多不确定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悉尼河。

叫碧绿公，今年7岁了。我从小就热爱踢足球，今年是悉尼河杯40周年生日，10、20、30、40，哎，比我爸爸还要大。

0: 张娜，原是悉尼科学校的老师。那这个悉尼科足球赛是我们这群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们一起奋斗，已经走过了四十年。今天四十年里头，看到这样，盛大的那足球盛会吧，心里非常的高兴。所以呢，他希望这些小年轻小孩们以后发展得更好。
1: 呼伦贝尔悉尼科杯四十周年之际，欢迎八方宾客来草原感受悉尼科杯草原足球的魅力。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其实啊，就是在西宁河北这个草原足球赛在今年开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采访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我们做了一个集合。大家呢听到了这个相关的集合当中的一些内容之后呢，也发现了原来这个西宁河北的这个足球赛呢，它已经有40周岁了。今年呢，它是40周年。那也对于很多喜欢足球赛的这个慕名朋友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了。
1: 对，你看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哈，西宁河北草原足球赛呢，最早创办的时间是在1986年，也是当地牧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那刚刚一宁也说了哈，一晃就是40年
0: 了。
1: 对，已经连续办40届、算得上是这个鄂温克族自治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乡村文化品牌。
0: 是，那这一项赛事呢，其实最开始啊，只是返乡的大学生和牧民之间两支队伍打的一场友谊赛，慢慢的呢就发展成了多民族的群众都能够参加的草原特色的体育盛会了，并且呢还衍生出了雪地足球、青少年足球比赛这一类的特色活动。
1: 那么这个项目呢扎根牧区，现实情况紧紧的围绕着一风一俗、文化惠民、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这些重点工作，那也创新打造出了体育加民俗加非遗加文旅加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0: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足球比赛作为载体，那常态化的去开展像文明宣讲、信奉培育、文化传承和惠民服务，来不断的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能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也能够打造出牧区可以复制也可以推广的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了。
1: 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看看这项赛事的主要做法。第一点呢，就是以赛在御风，实实在在呢推进了刚才说到了一风
0: 一
1: 俗。对，你像当地呢组建了50多人的文明实践服务队，赛事保障、秩序维护、后勤服务、文明劝导，这些工作全都是由这支队伍负责任的。
0: 那在比赛期间呢，大家也发现了工作人员呢会通过现场的宣讲、广播的播报，或者呢发出倡议、引导等多种方式，来开展绿茵识美、文明兑换、绿茵达文明这一类的趣味活动，也能够给大家普及像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和文明节俭这些理念。
1: 是的，他们还把文明参赛、团结互助、爱护环境纳入赛事的评优的标准，常态化开展赛后进场垃圾清零啊，这样环保行动。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呢改掉旧的陈规陋习，培育呢淳朴文明的乡村风气。
0: 还有一点呀，就是以文惠民了，能够在赛事的过程当中去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一直的坚持赛事搭台、文化唱戏、群众受益的这种思路。在每一届赛事当中啊，都会配套一些像文艺演出、青少年拉大幕、还有非遗情景剧展演等特色活动，还有会集中展示草原长调，也有一些新式的婚礼习俗展示给大家。
1: 是，现场呢设置趣味的足球互动、文创积分兑换这类沉浸式的体验环节，充分调动各族群众哈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呢依托全媒体平台呢全程直播转播，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扩大传播范围，让优质的文化服务直达牧区基层。
0: 还有第三点，就是以球来连心，可以深化各族交往交融。那办赛呢始终是坚持着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共建共享的。每一届的比赛呀，都有多个民族的运动员会同台比拼，借着球赛也能够增进大家的情谊。
1: 没错，还有就是积极的搭建跨区域的一个交流平台，比如说和贵州村超开展跨省足球的联谊活动，推动不同地域的中华文化互相交流的借鉴。
0: 通过开幕式上的民歌联唱，还有专属赛事主题曲的展演，以及文体发展研讨会等多种形式，能够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地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的理念在基层也能够落地生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以体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深度挖掘这项延续40年赛事的一个 IP 价值，打造赛事加露营加非遗加文创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
0: 嗯，赛场呢还专门设置了非遗展销、文创产品、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的区域，能够借助足球展览馆来展示推广本土的文创产品，还能够培养本地的文创人才，帮助群众打通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路子，更是实现了文体活动和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1: 没错，了解完具体做法，我们再来看看这项赛事带来的主要成效。第一呢，就是乡村文明面貌持续提升。经过40届赛事的熏陶和文明培育，文明观赛、互助团结、爱护环境已经成为牧区新的时尚。文明理念呢，覆盖辖区90%以上的牧民群众。
0: 赛事呢，也搭建起了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和文明激励机制，有效地净化了当地的社会风气，破除了陈规陋习，明显地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和群众的文明素养，更是筑牢了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
1: 第二呢，是文化惠民实效更加的凸显。2026年第40届悉尼河杯系列活动线下呢，吸引近1万名群众到场参与，线上观看比赛的人数呢超过50万人次。像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级媒体相关内容呢，传播量突破了150万次。
0: 常态化的文体展演和非遗展示不断地丰富牧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传承弘扬了草原优秀的民族文化，也真正地打通了乡村文化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第三呢，就是民族团结根基更加的牢固。40年来呢，这项赛事搭建起各族群众常态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多个民族的群众呢同台竞技，互助同乐，携手共建，主动展现出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也是持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0: 还有呢，就是这项活动也是富民增收成效的成果非常显著了。这个赛事的 IP 啊，持续的释放着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效的带动了文旅消费、民宿餐饮、农畜产品销售。仅2026年，这个单届活动就带给牧民直接增收达到50多万元，周边的服务业增收了15万元，真正的做到了一场赛事带活一方产业，涵养了一方文明，聚了一方民心，用体育赛事也能够赋能牧区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的全面振兴。
1: 最后呢，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这项赛事带来的一个启示。第一呢，就是扎根群众本土品牌是乡村文化长效发展的根本。悉尼河杯似是在薪火相传，那么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始终立足牧区实际，仅仅依靠广大群众，不搞形式化办赛，依托本地的乡土资源，贴合群众需求，打造本土特色的文化品牌。
0: 像是乡村文化事业，如果想要长久发展，其实呢就必须坚持为民导向，来深耕本土特色，依靠群众自发的参与和主动的传承的这种内生动力，去打造接地气、可持续的群众品牌。只有这样，才能够持续的去凝聚民心，长久的焕发出活力。
1: 是。另外呢，文体联谊赋能是深化民族团结的有效载体。赛事呢一直坚持各民族平等参与，共建共享，用足球作为纽带，打破地域和民族之间的壁垒，那么也是推动各族群众日常互动交流，互助互帮。
0: 边疆民族地区啊，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重在日常，贵在坚持。依托群众文体活动，能够搭建交融的平台，也能够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参与的过程当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也能够推动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
1: 是，最后一点呢，就是 IP 赋能提质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创新举措。这项赛事呢，从普通乡村文体活动升级成为了特色乡村 IP， 有效地串联了文旅、文创、农产、民宿等多种业态，延伸乡村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牧区的乡村振兴啊，其实呢就是要立足本土的特色资源了，来深挖文体品牌的价值。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赛事，能够撬动一个大产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向前，也能够走出一条文体赋能、多元融合和惠民富民的牧区振兴的新路径。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2: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0: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4: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0: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5: 喂，哪位呀？
6: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5: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5: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0: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7: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0: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8: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1: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 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则安全方面的内容。五名少年骑几乘一辆电动自行车。你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是两个人来乘坐一辆电动车。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交警呢也会上前制止。
0: 对
1: 啊，你这个电动车稍微有点小，两个人呢有点危险。或者你戴没戴这个头盔呀？都会提示大家的。
0: 对，
1: 但你看这个五名少年挤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上，这个危险系数可是一直在是高升的。
0: 对，你像未成年人骑乘非机动车的频次上升，但是部分孩子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容易出现没有达法定年龄骑乘、违规载人、飙车这样的等等的情况发生，
1: 是
0: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你像近期呢，在全国范围内交警也查获了多起这一类危险的行为。
1: 为什么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查处的比较多呢？可能因为也是刚刚过了这个十一的这个长假。在十一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很多的孩子放假在家，然后呢就是要出门游玩的时候呢，这骑电动车可是挺方便的。
0: 对，
1: 咱们北方地区呢，就是这个是直接可以就是自行刷

0: 二维码然后来骑的这个电动车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1: 对，
0: 但南方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的案例呢多数都是从南方这个来发现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要引以为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一。
1: 近日呢，深圳龙岗交警就接到了市民的反映，说在这个某路有一少年呢驾驶电动自行车时违规搭载了四人，那而且这五个人呢均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0: 所以啊，这个交警听到之后呢，立即开展核查了啊，马上就锁定了涉事的人员与车辆，也依法的传唤了驾驶人小朱和他的家长。经查呀，这小朱呢才年仅15岁，还没有达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年龄。那当天啊，这个驾驶家中的电动自行车就搭载了另外的四名未成年的同伴一起上路了，所以呢交管部门啊就已经是依法对他做出了2000元的罚款处理。
1: 嗯，看这多危险哈。
0: 是啊。
1: 另外呢还有这个案例，就是两名少年同骑一辆电动自行车上路，还存在什么呢，在这个路上炫技，怎么样炫技？就是把这个前轱辘往上抬，这样的一个行为非常的危
0: 险。
1: 嗯、
0: 危
1: 险，对，
0: 是
1: 公安交管部门呢锁定了涉事驾驶人，并依法扣留了涉事车辆。
0: 再来看案例三哈，没有满12岁的这个小黄同学啊，骑着这个自行车就载着另外的一名比他还小的儿童，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没有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与一辆面包车发生碰撞了，造成了两个孩子手脚擦伤，幸亏呀是没有生命危险，你看多危险呢，是不是？
1: 对，再来看看第四个案例啊，13岁的小华无证驾驶无跑牌的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了碰撞，造成了车辆损坏，二人均受伤。
0: 还有个案例五，也是少年的事儿。两个少年呢，驾驶的是电动自行车，在一个大道上进行飙车。
1: 嗯，
0: 但这个路上呢，实际上啊是电动自行车进行的一个路段，可能呢这个路段呢是有大车出行的，所以呢是进行电动自行车。但是两位少年呢，就是驾着车呢，就跑到这条路上来了，而且还飙车，被交管部门查处之后呢，依法扣留了涉事车辆，多亏啊是没出现人员伤亡哈。但是我们发现了这些案例当中呢，就是多数呢都是
1: 未成年人，
0: 而且有的岁数呢还是挺小的，
1: 是，
0: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未成年人骑电动车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关注一下近期发生的一些相关的案例。
2: 飙车炸街是炫酷还是伤痛？近年来，不少未成年人受到短视频平台上炫车技、追求刺激的风气影响，纷纷模仿机车网红，加入飙车炸街的行列，在道路上追逐竞驶、闯红灯、炫技翘头、猛踩油门、制造轰鸣噪声等。殊不知这些行为存在极大风险隐患，极易酿成事故惨剧。未成年人往往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只看到机车网红表面的光鲜亮丽，却忽略了背后存在的风险和危险。2022年10月，23岁机车网红小鱼爱吃鱼车祸去世。2023年1月，网红庄武清骑摩托车意外身亡，离世时年仅21岁。2023年4月，00后女网红16岁的安安、21岁的小娇妻撞上花台，两人当场死亡。四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令人痛心。飙车炸街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出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驾驶改装机动车在道路上快速追赶、竞相行驶，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 以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炫酷取乐、耍威风等为目的，驾驶改装车辆在城市主干道、人群密集区等周边道路快速行驶，翘头炫技、制造轰鸣噪音的，或者录制相关视频上传网络博人眼球赚取流量扰乱网络秩序的，构成寻衅滋事，处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非法改装车辆，安全隐患如影随形。2024年7月7日凌晨1时许，19岁徐某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搭载18岁孙某，骑车途中自摔，随即撞到路灯杆，导致驾驶人徐某当场死亡，乘坐人孙某重伤。经调查，事发时徐某醉酒，未戴头盔，无证且超速，遇湿滑路面未减速慢行，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经检查，其驾驶的电摩、电机卡钳、刹车、电池均经过改装，改装后车速最高可达130千米每小时至140千米每小时，严重影响安全驾驶。非法改装车涉及电路改变，容易留下火灾隐患，造成车辆自燃。改装的大灯亮度过强，容易使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和行人产生瞬间视觉盲区，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增加排气管和改变车辆消音将会造成巨大的噪声污染，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作造成巨大影响。非法改装车辆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面临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此外，作为提供非法改装服务的商家，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我国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车辆，或者销售非法改装的车辆，销售金额超过50000元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将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未满年龄骑行，事故悲剧一再上演。2024年7月28日15时许，在宿迁市泗阳县淮海东路，13岁的陈某未满年龄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路口左转弯时闯红灯，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面包车撞倒在地，翻滚数圈，导致伤势严重。2024年7月22日23时许，在宿迁市宿城区卫生路，18岁的吴某无证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违法搭载16岁的张某在道路上行驶，因操作不当，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导致两人伤势惨重。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全，辨认与控制能力较弱，缺乏基本的驾驶常识与技能，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如遇突发状况，将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处置，极易发生交通事故。我国法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驾驶摩托车需年满18周岁且必须持有驾照，电动摩托车应悬挂号牌并按期购买保险，骑车时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做到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追逐竞驶、不违法载人。家长应严格履行监护职责，不要将车辆交给未满年龄的孩子驾驶，不给未成年子女购买摩托车，不允许未成年子女无证驾驶，带头遵守交通法规，及时制止孩子的危险驾驶行为。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怡宁。
0: 刚刚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哈，对于未成年的朋友、小朋友来说哈，这个上路如何做到安全的出行非常的重要了。
1: 是当然了。刚刚我们呢是听到了，就是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哈，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未成年人直接开着这个电动自行车就上路了。
0: 对。
1: 然后呢还这个不戴头盔，然后还这个非法载人，甚至载着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就是容易出现危险，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孩子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这个小的碰撞。
0: 对，
1: 咱们说啊，其实为什么说告诉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们不要这个轻易的就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就上路呢？因为未成年人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差，如果说他违规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话呢，他首先咱们都知道，有些这个朋友骑电动自行车可能知道，有些朋友没有骑过电动自行车可能没有发现，电动自行车你别看他骑的时候

0: 我感觉到方便轻巧，但实际上它自重是非常重的。
1: 嗯，
0: 你如果说想要摆弄它，哎，咱就老话说，你想弄明白
1: 它的方向，
0: 对，非常麻烦。它不像自行车似的那么简单。所以呢，就是孩子，你看他力量也有限，他的应变能力也有限。所以如果说他上路了啊，就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1: 对，你看，这是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应变能力不足，包括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呢，学生也好或者家长也好，这个安全意识是非常薄弱的。
0: 是、
1: 啊。那有的家长觉得，哎，你看我家离得比较远，距离学校，然后电动车呢也是很方便的，而且
0: 太方便了，
1: 对，而且孩子上学和放学那个时间段，可能对于这个高年级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是在这个上下班的高峰期，
0: 对，
1: 可能相对来说会自认为路上的车可能会少一点，就放松了警惕。
0: 对，再说现在可能接送孩子的家长，也发现了，就是学校周边吧，这个，车呢不太好停啊，接孩子不是太方便。
1: 是，
0: 如果说能够让孩子自行上下学，然后呢，能够骑着电动自行车还挺快，还不费力，这个可是首选。所以有些家长呢就放松警惕了，只看到它的便捷性了，但是没有考虑到它上路之后的安全性。
1: 对，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就是相关的学校哈，对于这个初中朋友来说，学校也会发一些通知通告，告诉家长警示，这个未成年是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0: 哎，是，
1: 你看我们也之前关注了，还有这个年龄的一个限制一个界定，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就是抱有侥幸心理，你看那为啥说不好的事偏偏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就觉得这个不可能发生，
0: 这是侥幸心理。
1: 对，
0: 因为咱们都知道哈，就是骑自行车，就是咱们这个正常蹬的这个自行车，咱们还有一个年龄限制呢，就是你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话呢，你连这个自行车你都不能骑，何况这个电动自行车了，是不是？
1: 对，而且呢，电动自行车骑起来速度也是比较
0: 快，
1: 难控制 的。对，
0: 是
1: 啊，之前和一个朋友来聊天，就是一位老人，哎，他想买电动自行车，然后我就想，我说的，可能是因为骑这个自行车哈，的确是需要这个两个脚来配合，奋力的蹬它才能往前走，很累。然后呢，我说那这个岁数大的老年朋友们，一个是他的反应能力可能也是不太如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再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这个横穿马路啊，或者你过马路的时候不走这个斑马线这个行为存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其他的出行的参与者，尤其我们驾车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谦让的这个意识了。
0: 对，你这个素质应该提高一下。
1: 对，你包括这个骑电动车的小朋友们，虽然我们的确是不太提倡，但是还是有这样情况发生。
0: 对，
1: 还是谦让礼让一下。
0: 而且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开车的朋友可能会印象更深刻一些哈，体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就是什么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它开起来是没有声音的。
1: 是，
0: 然后如果说呢，有这个开车的朋友，驾驶人他在这个驾车的过程当中，他听着音乐啊，他会听不到，就说这个车周边是不是有电动自行车经过。而且呢，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还有一个视野盲区。除了咱们这个家用的这个小车之外，其实大车的这个视野盲区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如果说这个孩子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他本身就是应变能力不强，然后他还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全意识，那么他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真是进入了盲区，他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没有声音，是不是就容易发生一些事故呢？
1: 对，你像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是未成年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路上哈，骑电动自行车人很多，尤其是这个送卖外卖的这个
0: 小
1: 哥们，对，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车上的音响调很大声了，
0: 对，
1: 然后
0: 实际上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
1: 我来
0: 了。
1: 然后有的这个小哥就是遇到红灯就是红灯一起啊呼啸而过。其实我们也是不太提倡，就是即使是你很着急去送这个美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物品，也是要注意这个速度的。
0: 对，
1: 啊，这个车速肯定是违规了。
0: 对，安全嘛，一定要是第一位的哈。就是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就是说我们在短途出游，你需要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作为成年人，你要注意这个相关的交通安全。此外呢，就是提醒家中的未成年人不要擅自的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是

0: 违规的，
1: 对
0: 啊，就是交警部门呢会对您进行处罚的。还有呢，就是说啊，这个我们也不要放松警惕，就是刚车满这个我们说可以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个
1: 年龄
0: 的孩子也要提醒他，你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嗯，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啊，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紧绷交通安全这个弦。也一定要坚决杜绝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的行为。
0: 嗯，是，
1: 对，
0: 我们要请大家牢记哈，文明出行，安全先行，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逆行、闯红灯和不佩戴安全防护用具等等这些危险的行为。
1: 嗯，
0: 一定要自觉地去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和法律，要时刻地保持警惕，一定要在路口的时候谨慎通行。
1: 嗯，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啊，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平安路上，希望大家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顺遂，每一次归途都是温暖无忧。
0: 嗯，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再会，
1: 再会。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请听第三集。
1: 祖父推动的山海关铁工厂罢工，延伸出的京凤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罢工的成功，为山海关留下了革命的火种。

0: 也投身到产业工人运动中。夜以继日的操劳，祖父身体受到很大损伤，但他依然忘我地为党工作。1924年，祖父回到了山东，受命组建青岛党组织，与邓恩铭一起继续开展工人运动。
1: 卖报卖报！哎，先生，买报吗？
2: 啊，我要一份报纸。来，钱你收好。
1: 不要钱。
2: 啊？
1: 哎，先生，俺给你叫车吧。
2: 哦，不用不用。
1: 哎，这行李俺给你拿着。哎，
2: 不不不不，我不坐车，我不坐车。
3: 先生，车来了，照顾一下生意呗。
2: 哎呀，我真的不用你们。邓恩铭啊，你是装神弄鬼的。
1: 王大哥，您还记得我吗？
2: 是小枣庄。
4: 对呀。
2: 哎呀，这都长这么高了。
1: 这都3年了，俺可想王大哥了。
4: 进门，你刚来，这边情况不熟悉，让我这个徒弟给你当助手。
1: 对，王大哥，俺现在身手好着呢，是吧，师傅？
4: 那是，那不看看师傅是谁？哎，
2: 那我可就拜托你们师徒了。
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王大哥，哎，咱们住四方机车厂宿舍，不远。
2: 哦，
4: 来，进门，上车，我拉你。
2: 你呀，行了吧？咱把行李放车上就行了，咱一块走回去。
1: 哎，
4: 好。
2: 哎呦，俊美，俊美，怎么咳成这样啊？你看你这脸色，蜡黄蜡黄的。没事儿，没事儿，习惯了。
1: 王大哥，看你瘦的，以后啊，吃俺做的饭，保证养好你这身子骨。
2: 哎呦，那这么说，这是我们小枣庄的手艺啦？
1: 啊，给，嘎啦汤。俺在海边挖的，
4: 先尝尝。
2: 哎，
1: 咋样？
2: 真鲜。
1: 那当然了，多喝点，这青岛小海鲜可养人了。
2: 好，
4: 你个臭小子，说你胖还就传上了。哎，这个你拿好，这是治咳嗽的方子。
1: 哦，
4: 吃完饭啊，你去给你王大哥抓药。
2: 哎，不用不用，
1: 俺这就去。王大哥晚上就能喝上了。
4: 好，快去快回。
1: 哎，
2: 小枣庄，急什么呀？
4: 你让他去吧。这孩子都念叨你好几天了，哎呀，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好了。
2: 真是的。哎，恩铭啊，青岛这边现在咋样了？
4: 哎，产业工会是成立了
2: 啊，
4: 跟国民党一起管理。
2: 我听你这口气有点无奈啊。
4: 哎，主要是针对日本人的沙场意见不统一。
2: 哦，
4: 哎，金美，你来了就好了，你在山海关发动的工潮对我们激励可大了。
2: 是吗？
4: 那可是。哦，王秘书长前些天刚回济南，他知道你要来，特意给你留了一笔经费。
2: 哦，那个我用不着，把它放到公共经费里去。哎，你接着说，日本沙场。
4: 哎，日本沙场它都是女工，封闭管理，作息时间极其严苛，国民党那边呢，不想跟他们起冲突，态度就不积极。
2: 哦，这样啊。那纺织女工里边有没有咱们自己人呢？
4: 有，有一个
2: 啊，
4: 是老乔的闺女乔凤子。
2: 老乔，
4: 哦，这个老乔啊，是咱们四方机车厂的钳工师傅。
2: 哦，
4: 他是工会积极分子。哦，他这个闺女乔凤子还上过2年小学，认字儿。
2: 那太好了，咱们就通过乔凤子，让沙场女工们了解了解工会是什么样的组织，能为他们做什么事儿。既然都是女工，咱们就叫姐妹工会怎么样？
4: 姐妹工会。
2: 对，
4: 好极了，一目了然呢。正好现在沙场正在招工，咱们产业工会准备派几位女同志过去，明天你去给他们讲讲。
2: 太好了。
5: 姐妹工会 入会章程。给我看这个有什么用？
6: 司令三，
5: 找到带进来的人了吗？
6: 吉村先生，我们正在搜查女工宿舍。
5: 三井君，
6: 嘿，
5: 我在青岛开纱厂十几年了。中国时局动荡，群党纷争，与其是这三四年工潮不断，屡屡针对我大日本帝国。可是大康纱厂是我们日本人自己的工厂，不能有中国人的工会。对女工要绝对掌控。
6: 嗨，
5: 知会租界巡警局，我们需要他们的警力，以防万一。
6: 嗨，
7: 一边去！
8: 哎，明月姐都晕倒了，
7: 我怎么知道她是不是装的？
9: 三井监工，她都病了好几天了，真不是装的。
8: 明月姐，明月姐，你醒醒！
9: 明月姐，
8: 醒醒啊！哎呀，这不行啊，得送医院。
7: 我看一下，真晕了。
8: 嗯，
7: 这样，我送她走，你们继续干活。
9: 这
8: 三井监工，你
7: 好了。乔凤子，他是大康纱厂的，我也是。
8: 我怎么觉得不太对劲儿呢？
9: 是啊。
10: 卖报卖报，大康纱厂女工陈明月被殴打致死，弃尸海边。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大康纱厂工人发气血公告书，4000女工长期遭受非人虐待，产业工会为维护纱厂女工权益，号召全市工人罢工声援。卖报卖报喽！卖报卖报，四方机场停工声援，内外棉厂、中渊纱厂、各大纱厂工人停工声援，上海、天津各纱厂发来声援电报。支持青岛纱厂纺织工人，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5: 林氏先生，六代纱厂20万枚纱锭已经停了7天了，正是多雨的季节，继续停工的话，棉花受潮，机器生锈，十几年的经验将毁于一旦。不，林氏先生，只向教导办发公文远远不够，帝国军舰就停在港口外面。林氏先生，你可知道我们青岛的六大纱厂对大日本帝国意味着什么？古都们的背景是清楚的。
7: 社长，巡警局来人了。
11: 吉村社长，我是咱们巡警局的警长宋有德。
5: 宋桑，
11: 哎，
5: 你看到了，有什么办法？
11: 哎呀，这些天我一直盯着，发现了一些情况。
5: 哦，啊，请坐。
11: 哎，
5: 三警局。道长，
7: 嗨，
5: 松桑，您请讲。
11: 嗨，我长话短说啊，我追踪到几个共产党，就是他们主导了这次罢工。我的意思，还请社长调动市警察局的武装警力，对这些共产党实施抓捕。
5: 我们的纱厂也有共产党，
11: 有没有不好说，但一定有他们的眼线。哎，您想想。只凭这些女工，能干出这些事儿吗？

0: 能把全青岛工人鼓动起来罢工，连上海、天津都有罢工声援，这除了共产党，没人能做得到。有的军，还有具体抓捕目标吗？
1: 有王瑞军，现在应该叫王继美，还有邓恩明。我布置的探员分头跟踪了他们，只是我这边的人手不多。
0: 他们有非常狡猾。宋桑，
2: 嗨，
0: 林夕先生已经发公文给对办，到时候警察局会调集警力，请一定把他们抓去。嗨，季尊先生，我盯他们不是一年两年了，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跑了，一定要将他们绳之以法。季尊先生，以我过去的教训。
2: 对这些工人不能手软，必须让他们付出代价，以绝后患。嗯，
3: 有道理，松桑，我们好伙伴。
0: 好伙伴，好伙伴。
4: 有道具，
0: 嗨，お願いします。好说，我跟他们的仇怨那可多了去了。
4: 刚才讲的太好了，那俺算不算组织里的人啊？
3: 小枣庄啊，
4: 如果你愿意啊，我呀可以当介绍人。我还以为俺早就试了呢。哎，王大哥，又有人跟着咱，你别回头。
3: 哦，
4: 到了巷子口，咱俩分开，按抄近路拦住他。
5: 你可小心呐！我在前面等你。
4: 好。
5: 哎，怎么就剩一个了？你看没看见那个去哪儿了？
3: 哎呀，黑灯瞎火的，你这老手都没看见，我能看见吗？哎，
5: 你跟着那个高个的，今天一定得摸清楚他们住在哪儿。宋警长都急了，
3: 急了，急了，天天这样，天天这样，
5: 好在今天夜里一窝就给他端了。
3: 哎呦！
4: 哎呀！哎，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0: 两句，能把你当哑巴卖了。
1: 你们警长叫什么？
2: 宋有德，原来是济南的大官。
1: 真是老熟人。宋警长不只是这么简单的跟踪吧？你们有什么计划？说。
2: 哦，计划。
0: 哎，闭嘴！
2: 你拦我干
0: 啥？哎呀，别说了。
1: 小枣庄，把他们分开。啊，堵上他的嘴。
3: 好。
1: 说。
2: 啊，我说啊，宋警长让我们跟着你，找到你们住的地方，夜里头抓人。还有。那个宋警长带着军警已经把大康沙场围了。
3: 啊，
1: 把沙场围了
2: 啊。嗨，今天夜里好多事儿的，还有一个姓邓的也要抓，职守不够用，连北洋军都来了。
1: 这快堵上嘴，拖一边去。
3: 闭嘴吧。
1: 小枣庄，去给沙场报信，让乔疯子疏散工友。我去找你师父去。
3: 王大哥，你找到师父别回去住了，你们在产业工会等我。
1: 好，你快去吧。哎，注意安全啊。哎，
3: 谁？是谁在那儿？
4: 疯子姐姐在吗？
3: 小枣庄。
4: 哎，
3: 你咋来了？
4: 姐姐，你快让他们醒醒，外面全是军警
3: 啊。军警？
4: 哎呀，先甭管那些了，先找地方躲躲，就是抓也得让他们费点事儿。俺师傅和王哥哥他们去找人了
3: 啊。姐妹们快醒醒，醒醒，外面有军警
5: 啊。军警来了，
3: 快点，咱们得分散开，
5: 能跑出去最好，跑不出去也得找地方藏起来，
6: 千万
5: 不能让他们抓着咱们。
7: 进来了怎么办呀？
6: 我
5: 就
6: 找不着
5: 你了，
6: 怎么这个样子？咱们也赶紧
5: 吧，快点的，那个棉花垛里呀，急救沟里，直布机底下，藏起来都行。
8: 所有人都听着，到车间外面来，快点儿。
4: 姐姐不能出去，那边窗户有俺进来的时候留的绳子啊，踩着棉花堆就能上去，能走多少是多少。
5: 那你呢？
4: 俺会功夫，俺跑得快，快招呼人走啊！
8: 快，进去把人都给我赶出来！
9: 是。
8: 哎，报告警长，他们都藏起来了。
9: 看，还有爬窗子跑的，
8: 去给我抓回来。好，能比子弹跑得快吗？
9: 是。
4: 宋有德。
8: 啊！你个阴魂不散的小兔崽子！我说呢，你报的信儿吧？
4: 哼，没错，就是小爷我报的信儿。给我进来吧你！
8: 小兔崽子，你疯了你！哎呀呀呀！哎哎哎呦，我耳朵！
4: 哎，
8: 小兔崽子，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点火，给我烧！守住门口，出来一个，打死一个！
9: 是。
10: 1925年5月29日凌晨。军警悍然向手无寸铁的沙场女工开枪，镇压工潮，死伤近百人。祖父不顾个人安危，撰写文章揭露真相，组织各界为死难工人募捐，更是满怀悲痛为小枣庄送行。
5: 我叫乔凤子，是大康沙场挡车工。前天夜里，我的弟弟以死相拼，送我逃了出来。我们姐妹们只是要求每天不再上工14小时，不再吃馊了的馒头、掺沙的米。我们错了吗？可他们向我们开了枪。姐妹们的血浸透了沙丁和棉包。2天了，沙场依然被封锁，死去的姐妹无法安葬，受伤的姐妹不能医治。
11: 这太可怜了呀！
12: 这些人怎么这样？
13: 对呀，怎么这样啊？
11: 人性！
13: 哎呀，
12: 咱们给他捐点钱吧。
13: 哎，你这样，
14: 我捐一块。
13: 捐一块。
15: 我也捐一块，
16: 我捐五块。
5: 谢谢，谢谢，我替姐妹们，谢谢大家。哎
11: 呀，凤子，对不起，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5: 谢谢王大哥。
8: 散了，散了，督办有令，不准集会。
9: 散了，
13: 小娟，
9: 走，
13: 后退。
11: 这样，宋有德，对，该叫你宋警长。死者尸骨未寒，为他们筹集安葬费，你也要阻拦吗？
8: 王静美，你还敢露面了？来人，给我拿上！
11: 你敢？
8: 啊，邓文明，哎呦，你俩果然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啊！啊！那个小兔崽子也是你们带过来的吧？
11: 小枣庄是你，
8: 我这耳朵上的伤就是拜他所赐，弄死他算是便宜他了。
11: 我打死你个王八蛋！
8: 哎，这两个人是共产党，给我抓起来，抓起来，快抓！
9: 抓，动手，就是他！
5: 兄弟姐妹们，就是这个人带着军警去的沙场，开的枪。
11: 就是他，
14: 没人
11: 性！同胞们，凶手就在这里，岂能让他逍遥法外呀、啊？
8: 都别愣着，给我打！
11: 不是，
5: 小姐，小姐，都敢住！
8: 警察不能打人，
14: 金美，金美，不能让他
11: 金美，
14: 快送医院。
10: 1925年8月19日，我的祖父王进美，生命永远定格在27岁。

六年后，1931年四月五日，邓恩铭在济南英勇就义。

0: 你不懂，你不懂。
1: 我不懂。
0: 你不懂。
1: 你不懂。
0: 我也是服了，为穷人出头，你们共产党可真是不死不休啊！哎，只可惜，你们的世界再好，你也看不到了。请吧。
1: 哼，共产党，你是杀不绝的。撒。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

0: 你们用生命献祭理想，以热血唤醒来者，前赴后继，砥砺前行，为我们后人开创了这个崭新的世界。爷爷，安息吧，我们已经接过使命，建设这个世界，让它变得更加美好。
1: 漫漫长路，少年相识。

剧中人，王继美由张健演播，邓恩明由张树南演播，小枣庄由祖奇颖演播，王军由戴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谭文科、周欣、赵建亮、赵猛、李阳林等。编导蒋倩，剧本统筹左燕，剧本编辑范丽、周欣，主题歌作词杨晨，主题歌作曲庄浩飞，录制于峰、庄浩飞，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张永伟。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公，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江湖。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这首歌很多人很小的时候在音乐课本上就学过，它旋律欢快，歌词朗朗上口，唱的呢是大兴安岭深处一个狩猎民族的生活。

0: 很多人以为啊，它是一首古老的鄂伦春传统的民歌，但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它的曲调来自于1948年甲作光舞蹈《鄂伦春舞》的配乐，是由汪燕完成的。在1952年，王肯为此曲啊调来填词，才形成了今天大家熟悉的《鄂伦春小唱》。它呢是一首新民歌，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用歌声记住自己的方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鄂伦春非遗传承人凯鲁罕来讲述鄂伦春小唱，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民歌背后的故事。
1: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非遗传承人，他的名字叫凯鲁汗，他是从事鄂伦春民族语言啊这个保护还有传承的工作。他通过大量的阅读鄂伦春语的相关书籍啊，系统的学习国际音标啊，还有在鄂伦春当地的媒体教授鄂伦春语，日积月累的呢学习着这门没有文字的语言。他说，我打算继续深入的学习鄂伦春语，多交流多研究，以表达我对祖国对民族和对家乡的感情。鄂伦春小唱的诞生呢，据说啊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52年，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师王肯接到任务，要干什么呢？编演一个兄弟民族歌唱毛主席的节目。他想起啊，在解放区工作的时候呢，曾经听到一个鄂伦春小战士唱过一首小调，那呀那呀那一耶的旋律就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王肯没有去过鄂伦春，他凭着想象写下了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的这几句歌词，也填进了当时流行的鄂伦春舞曲里边，一首歌就这样诞生了。他从大兴安岭传遍

开了汉说啊，虽然这首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民歌，但鄂伦春人呢早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歌，因为它唱出了鄂伦春人啊真实的生活，一匹烈马，一杆枪，张袍野路满山遍野。那么这首歌啊，其实很早以前呢，鄂伦春当地人他们也会哼唱，而且呢还有鄂伦春语的版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听凯鲁汉仔细的讲一讲鄂伦春小唱具体是什么意思。

舒爱呀，大家好，我是凯伦焕。从今天起，我将跟大家共同学唱鄂伦春民歌。今天我们学习的这首歌呢，传唱度比较高，可以说是已经家喻户晓了。它是王肯老师创作的《鄂伦春小唱》，这首歌唱出了鄂伦春民族游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勇敢的民族精神，也唱出了鄂伦春民族不忘共产党的初心。正是这首歌，让高高的兴安岭和鄂伦春民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这首歌。首先看一下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곱다곱다어여바람모비신곱다是指高的意思啊，高高的；어여是兴安岭，바람是很多，모是树木，비신有。巴山摩比西呢有很多树木哦，在这里就可以说成是一片大森林。那整个这一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呢？是高高的兴安岭啊，一片大森林。下句歌词，어영이도든얼짱비신어영이어영是兴安岭，加个后面这个니是在兴安岭里，도든是在什么什么里面，어영이도든指的是在兴安岭里。而且是鄂伦春，当人们提到这个鄂伦春这个民族啊，就会想到他是一个勇敢的民族。这句当中，比心它指的是住着的意思，而要你多顿而且比心，是兴安岭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어무어무모른어무믹잔어무是数字一，모른是烈马，믹잔是枪。어머머머린어머믹잔是一押一杆烈，一押一匹烈马，一押一杆枪。깊은터키우르도자롱와미야시만나라，깊은它指的是袍子或者是毡袍，터키是野鹿，우르도是在山上，자롱指的是满满的啊，什么东西满满的，우르도자롱啊就是满山遍野，와미야시만나라。瓦米指的是啊，打猎物啊。西马那扎，西就是布啊，马那扎是怎么也是打不完啊。瓦米西马那扎指的是打也打不尽。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下面呢，我把这首歌的歌词来完整的说一遍。곱다곱다어여바람머비신어영이도든얼짱비신어무어무머린어무믹잔깊은터키우르도자롱와미시마나라。这就是这首歌的完整歌词。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原唱。本期的学唱《鄂伦春民歌》就学到这里，下期再见。

鄂伦春族主要的歌唱艺术形式，同时啊，也是游猎生活中互相沟通和交流的媒介。鄂伦春族没有文字，历史沿革，生活百态与家国情怀啊，皆是依托口头文学和民间歌谣代代相传的。赞达人的曲调是什么样的？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它是以五声音阶的羽、弓、指调式为主，字少腔长，它的节奏呢是自由的，旋律是高亢刚健、悠扬跌宕起伏的。那演唱中啊，它常常会串唱那一耶啊，还有西那耶等等，这些属于是衬词。听起来是悠扬婉转，动人心弦。赞达人的演唱方式啊，有对唱，有重唱啊，也有独唱、合唱等等多种，往往呢都是即兴演唱的。他们是属于啥？见什么哎就唱什么，想什么就唱什么。白天穿梭山林之间去狩猎啊，夜幕降临便围着火相聚，以歌声去寄托情志，以传唱祭岁月。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呢，我们共同来了解的是鄂伦春非遗传承人凯鲁汉给大家讲鄂伦春小唱啊。刚才他逐字逐句的呢给大家分析了在鄂伦春语里边这首歌是怎么唱的，翻译过来又是什么样的含义。其实呢，对于鄂伦春的民歌啊，很多人都知道他叫赞达人，赞达人同时呢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赞达人的代表作品有很多啊，简单跟大家说一说，比如别喝醉了，我生长在兴安岭上，打猎送行等等。大家呢都是见什么唱什么啊，想什么唱什么，所以很随心，所以他们都是以歌来传情。国家级传承人额尔登冠老人啊，他掌握了近百首传统的赞达人的曲目，演唱的风格很古朴，韵味也独特。他还曾培养了30多名传承人。据凯鲁汉说啊，赞达人呢是弥补了鄂伦春人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遗憾。

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了鄂伦春原始的狩猎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那既然提到了额尔登贯老人啊，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他是怎么唱猎人之歌的。

相信大家呢，刚才在额尔登瓜清唱的这一段赞达人里边，都可以听到很多那一耶，是不是？这也是赞达人的非常明显的特点之一。时至今日呢，赞达人的传承可以说面临着非常巨大的挑战。随着鄂伦春民族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赞达人的传承和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制约。如果啊不及时加强去保护这一宝贵的民族艺术，极有可能会失传。但是呢，希望也在生长。从金麦17岁加入乌兰木齐，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用鄂伦春语为国家领导人去献唱，到严楚林深耕传统民歌的搜集和整理，还录制出版了个人的演唱专辑，再到啊新生代传承人关颖以一调全新来演绎姐夫打鱼，让赞达人适配新时代的审美。一代代的鄂伦春人啊，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让山林的歌声跨越岁月，

0: 加拿大的欢迎来喊炸我的战斗。
1: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白色主演唱的《猎人》啊，同时也是《战打人》。可能我们听不懂他唱的具体是什么，但是从他的曲调和他的词语当中，能够领会到《战打人》的特点。我们再回到《鄂伦春晓唱》啊，这首诞生于1952年的歌，是用最为简单的旋律，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大兴安岭深处有一个勇敢的鄂伦春。而《战达人》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留下的声音遗产啊，则是用最为古老的方式，记录着他们与山林、与河流、与驯鹿相伴的每一天。一首是新民歌，一首是老传统，他们共同构成了鄂伦春人的声音世界。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用歌声记住自己的方式。

鲁汉说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鄂伦春语传授给下一代。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把历史唱进了歌里。从鄂伦春小唱的《高高的兴安岭》，到赞达人的《拿伊耶衬词》，每一句都是山林的风，每一声都是驯鹿的铃。赞达人弥补了鄂伦春人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缺憾，而凯鲁汉和一代代传承人正在用他们的坚守弥补时间可能带来的遗忘。好，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感谢凯鲁汉，感谢每一位让山林歌声生生不息的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那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洗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带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虎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探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唱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赶快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作为内蒙古重要大豆主产区和我国高纬度大豆核心种植基地，今年以来呢也是紧扣稳粮增豆的工作目标，集成良田、良种、良机、良法现代农业要素，以科技创新破解高寒地区种植短板，持续来提升大豆产能与品质，推动寒地农业稳产增效、提质增收，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
1: 莫列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497万亩大豆迎来集中收割黄金期，各合作社、种粮大户和农户加紧开展收割作业。在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大豆田，连片的豆荚饱满金黄，四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轰鸣作业，一笼笼成熟的大豆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粉碎，整套工序一气呵成。
0: 与此同时呢，莫里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的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也主动的靠前服务，组建了专项的农机技术服务队，下沉秋收地块，提供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及时化解农户秋收作业遇到的各类难题。
1: 在呼伦贝尔农垦大兴安岭扎兰河农牧场分公司大豆种植基地，三台大型收获机同步开展收割、脱粒、清选一体化作业。
0: 据介绍呢，基地集成了多项先进的农业技术，那么也是通过大垄高台栽培、科学轮作休耕、病虫草害的统防统治、叶面肥促早熟等技术举措，配合全程机械化作业，构建起了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体系。从当前田间测产情况来看的话，大豆整体的长势呢均衡，品相优良，亩产有望突破400斤，实现产量品质的双提升。
1: 作为全区大豆产业发展重点区域，呼伦贝尔持续深耕大豆品种培优与技术升级，聚集高油高蛋白优质品种培育，不断完善现代化种植体系。目前内蒙古7个农牧业主推大豆品种中，5个选育自呼伦贝尔，两种培育成效突出，为寒地大豆产业高质量发展继续强劲动能。
0: 当前呢，全市各地也是严格把控收割、转运、洗选啊，还有呢就是入库的各个环节，计划农机调度、田间管护、粮食仓储等举措，实施全程的监控、精细管理，那么最大限度的减少粮食的损耗。据了解呢，全市大豆秋收呢预计是在10月中旬左右基本收官。依托持续的科技创新与标准化的田间管理，呼伦贝尔高纬寒地大豆稳产增收能力也是稳步的提升，为保障区域粮油供给、推动现代化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坚实的力量。好的，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您首先来聊一聊有关于减肥的事儿哈。
1: 嗯。
0: 其实呢，最近这些年，可能减肥这个事儿吧，就是不分男女老幼，
1: 哎，还挺普遍的哈。
0: 啊，就你比如说像这个女士哈，
1: 嗯，
0: 就是我记着好像在前些年的时候呢，这个减肥这个词儿吧，基本上是属于那个女生的专属词儿。
1: 对，哎，人有一句话说嘛，就是这个女生从年轻一直到老，一直都在减肥的路上。
0: 对，因为什么呢？这个女生嘛，这女生朋友们爱美是吧？
1: 嗯，
0: 有些衣服呢，可能今年买了，明年你说要是胖了，是不是穿不了了？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呢，就不是在减肥，就是在去减肥的路上。
1: 哎，对，
0: 是吧？但是真正的成效到底会是什么样呢？是吧？这个就很难说了。
1: 嗯，
0: 也因人而异。确实呢，身边是有那种减肥减成功的。
1: 哎，
0: 你比如说这个女生朋友呢，她从150斤减到90几斤。
1: 哎呦。
0: 是吧，
1: 这可没少减哈、
0: 啊。哎，还有呢，就是男生朋友呢，从这个200多斤减到130-140斤、嗯，
1: 哎，这都是有效果的。
0: 哎，都是有效果的。就很多人吧，就看着，哎，你是咋减的？你是咋减的？就瞅着眼红。
1: 嗯。
0: 但是真轮到自己身上的时候哈、啊，
1: 哎，就发现根本没那么容易哈、哎。
0: 太难了。
1: 没错。
0: 尤其是让你管住嘴的时候，你说到了晚上吧，人家都那个就吃好东西在那儿，你想减肥你就啥都吃不 了。
1: 对呀、
0: 啊，
1: 人家说减肥嘛，你第一步就是管住嘴，是吧？
0: 对呀、啊，其实还有很多人呢，他试了很多招。
1: 嗯，
0: 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管住嘴吧，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迈开腿，是吧？
1: 哎、
0: 这也是一个，是吧？
1: 对呀、
0: 啊。哎，现在呢还有新招了，咱们来看一看是什么新招哈。
1: 嗯。
0: 就是说呢，有这个减肥经历的人都有过这样的这个感触，比如说深夜打开外卖平台，就给你推那种像什么炸鸡呀、啊、烧烤啊、
1: 嗯、
0: 甜品呐、啊，你说。搁谁看着不眼馋是吧？
1: 尤其是晚上没吃饭的哈。
0: 对对对，就好不容易啊，你也选好了，也下单了，
1: 嗯，
0: 突然自己又后悔了，怎么后悔呢？就是说，哎呀，你看都这么晚了，你说我要把它都吃了，这一天这不
1: 白捡了，对。
0: 可这个时候吧，你说那外卖员他都在路上了，那退是退不了了、
1: 哎。尤其是像咱们这边啊，就是很多大城市，可能他这个外卖员比较多，到夜间呢，
0: 啊、
1: 这个仍然是有很多外卖小哥哈。
0: 对。
1: 但像咱们这儿呢，其实我就有这样的经历。你到晚上点外卖、
0: 啊、
1: 然后它还特别慢，比如说你点了、
0: 哎、
1: 然后呢一看送达时间，妈呀，还有半个小时，
0: 对、啊、
1: 或者是还有40分钟，但这个时候其实就有点后悔了，因为可能自己已经困了是吧，
0: 就总想着说就别吃了别吃了，
1: 对，
0: 哎，但是外卖到了嘴边这也没啥办法，
1: 哎，这就有一个游戏哈，现在就能满足人的这种需求了哈、
0: 哎、
1: 这种虚拟外卖的小游戏，它是专门模拟这样的消费过程，哎，其实我觉得就是让你过把瘾哈，
0: 对，
1: 哎，如果你是这可吃可不吃的情况下，你就可以选择玩玩这类的小游戏。
0: 过程吗？
1: 对，用户呢就可以在这个 APP 里选餐下单，然后还能看到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整个流程呢就跟真的一样，只不过这份订单是永远不会送达的，
0: 就是没有结果，
1: 哎，
0: 是吧？
1: 就是假的，其实，
0: 哎，你这个过程的享受的是完全一样的，
1: 嗯、
0: 是不是？就是看得见配送却吃不到东西，就是这种虚拟外卖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还能够解馋呢？就是当这个虚拟外卖开始涉及真金资金的时候，那么放在平台里的钱大家也担心了，是不是很安全呢？
1: 对，因为你还有支付的这个环节。
0: 对呀、
1: 啊、你看比如说我觉得还有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平时啊这个爱喝奶茶咖啡的之类人群也是这样、
0: 嗯、
1: 总想打开这个外卖软件然后点一杯喝的，其实真的有多想喝吗？还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软件啊，今天我们说到这个的时候，我都想下一个了。
0: 一个没有结果的软件，
1: 没错，就是享受一下过程哈。
0: 对，
1: 哎，近期呢，就是多款这样虚拟外卖的软件登上舞台，从国外的食物永远不会来 APP 到国内开发者制作的点了吗、饭没来、馋猫外卖等等，都是类似的模式。
0: 嗯、
1: 有博主试用呢，就发现此类软件和普通外卖平台一致，有各种风格的美食，比如说点一款汉堡还能个性化定制，是否加洋葱、生菜，要哪种酱料，哎，辣度如何都能够选择哈。选完之后呢，到购物车还能添加优惠券，计算这一餐的卡路里，点击付款按钮， 然后大多数的这种虚拟 APP 呢，不需要真的花钱，就会出现外卖骑手取餐送餐的全过程。
0: 对，那这类游戏呢，大多数呢是由个人开发的，还有的就是大型的互联网企业制作。一位开发者也表示说，他自己呢就是为了抑制深夜点外卖的这种冲动，就做了这款软件。你看，设计者说了，其实呢，减肥过程当中呢，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自己想点外卖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不饿了。
1: 嗯，
0: 就你在选，又花费了一段时间，是吧？
1: 对，然后再等，
0: 再送，等，是吧？又花费了一段时间，可能送到自己嘴边，吃不吃已经无所谓了。
1: 对，就是这样的。
0: 对，就是有一种呢，就想要补偿自己的冲动吧。
1: 嗯，
0: 这种冲动呢，其实只要给自己一点时间，过去了，那也就过去了。哎，所以说呢，设计者就制作了这个小工具，相当于呢，就是先骗了一下自己的大脑，告诉你外卖已经在送了。这个如果真的送到的时候，你的冲动就过去了，那可能就不吃了。也就是说呢，它根本也送不到，是不是？
1: 对，因为本来就是虚拟的哈。
0: 对对对。
1: 也有测评过的用户表示呢，此类外卖软件真的契合了自己部分需求。用户呢也说，因为很多人半夜打开外卖 APP， 他其实根本就不是饿了，
0: 对，
1: 他就是想把炸鸡加进来，然后又删掉，然后再换成烧烤，然后再配一杯奶茶。哎，犹豫纠结半个小时，就是看了半个小时菜单哈，最后其实什么都没点。你说他图什么哈？他其实图的就是这个过程本身。
0: 对，过程本身嘛，就是点了虚拟外卖呢，就是自己一口都吃不到，为什么还能够真的解馋呢？就是过程的问题。咱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是怎么分析的哈。你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石宇他就说了，他满足的可能不是食欲，而是消费的过程。就光是把点外卖的所有流程，包括像付钱呢，外卖骑手到了哪里，距离你多少米都能够显现出来，但是唯独没有吃到嘴儿。哎，这个呢就很可能是在模拟我们整个的心理流程，即便是没有得到最终的结果，但是呢之前我们所花费的那种时间精力吧，还有就是体验感就已经满足了。所以说呢，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呢，其实是完全可以满足他们心理需求的。
1: 没错，
0: 就我想打个比方哈，
1: 哎，
0: 有的女生就是去逛街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比如说上超市啊，推着那个大购物车，
1: 哎，
0: 然后咱们装了一购物车，但是咱们最后不付款，可不可以？
1: 那你这个还得给人放回去，是不是？
0: 对，你就自己给人换回去。
1: 对，但其实这个过程就是这样的哈，
0: 对，
1: 就是体验嘛哈。
0: 哎，
1: 也就是说，深夜打开外卖软件的那股冲动，然后在挑选、比价、凑满减的过程中已经被消化掉了。在石宇看来呢，对看重过程的人来说，这种虚拟消费还有一层额外的价值，就是它是一次几乎零成本的延迟满足练习。
0: 对，
1: 不过这套画饼充饥的玩法啊，并非适合所有人。
0: 哎，那也就是说呢，真想吃的人就不太适合。
1: 你肯定不能下这个软件哈。
0: 对，你看专业人士也说了，要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哈，看你想要的过程还是想要结果的人，因为有些人呢在乎的是过程本身，结果对于他来说呢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呢，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一旦来说你没有结果，你没点着那个东西，没吃到嘴儿，就像那个靴子没有落地一样，就是比较痛苦的。
1: 没错。
0: 而对于结果非常在意的，只要结果的人其实是不好用的，而且呢有可能会有部分的这个伤害吧。
1: 对，那你看人家本来很饿了，点了个虚拟外卖，等来又等去，结果根本等不到，是吧？吃不到嘴里。
0: 对。
1: 哎，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部分游戏啊，它是虚拟付款的，它是不需要你真付钱哈。但是也有一些 APP， 比如说这个馋猫外卖，它是可以实实在在的付款的。
0: 哎，
1: 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哈，因为你这样比如说到月底你就可以看一看自己省了多少
0: 钱呢。
1: 对，就可以看看自己通过这个不吃外卖到底能攒多少哈。
0: 对对对。
1: 哎，这只不过呢付出的钱啊就属于说是被存进了馋猫钱罐，随时呢可以零手续费的提现，但是没有利息哈。它不像是这个什么零钱通啊这类的哈。
0: 对。
1: 哎，这样的存钱游戏呢，大家也会考虑说钱到底安不安全。
0: 对，你看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的主任谢永江他就说了，自己觉得呢这个游戏其实分为两层，一个呢就涉及到资金账户存取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虚拟游戏的问题。从资金的角度来说的话呢，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持牌支付机构提供的记账工具，只是在外面呢是叠加了一个娱乐化的虚拟交互界面，账户里 里的资金呢，就相当于支付账户里的预付款的余额，或者叫做备付金的这种性质。所以呢，平台也不能够把资金拿去挪用，它只能存在用户的个人账户里面。哎，这样一看还是安全的。
1: 对呀，因为平台它也不能挪用你的资金，它就是在那儿放着哈。
0: 对，
1: 也就是说，单看资金的这一层，用户的钱呢有支付账户的备付金制度监管，平台动不了，而且还需要遵循游戏的监管规则。
0: 对，
1: 一套是资金的监管规则，一套是游戏的监管规则。资金监管这块呢，它不能承诺收利息，承诺收益，支付利息，增值回报，把它变成一个金融产品。
0: 对，
1: 这样的话就触碰了金融的红线。游戏这一端呢，比如说要有上线的备案，要落实未成年人保护，不能诱导大额的非理性消费，也不能搞什么抽奖、竞猜、下注这些输赢兑付，不然呢就会涉嫌网络博彩的红线。
0: 哎，没错，就是比如说有些女生吧，就跟那个男朋友生气的时候，
1: 嗯，
0: 是不是就有那个消费的冲动？
1: 哎，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哈，可

0: 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
1: 去买点什么衣服啊，
0: 想要冲动消费，
1: 首饰啦，化妆品啦，是吧？哎，但是呢，其实买回去之后啊，气儿一消了，就发现买那东西好像其实没啥用。
0: 对，这样的话又后悔了，怎么办呢？
1: 对，所以有了这款软件哈，你看刚才咱们说的是吃的方面，是不是？哎，那以后也是不是也可以涉及到那些什么衣服啊，是不是化妆品啊等等那些、
0: 虚拟网购哈？
1: 哎，对，你这个又选又挑。挑完了以后呢，在那个虚拟的有人给你送等等，等那个这个虚拟差不多了之后，哎，气儿消了。
0: 你发现其实你根本不需要这个东西、
1: 不需要这些东西，钱呢也留在自己的兜里了。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不也挺好是吧？
0: 是啊，
1: 对，咱们刚才说的是减肥的这个问题哈，说的吃，咱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呢，同样和吃有关。这个吃是怎么回事呢？最近呢，就是一批高度模块化的 AI 短剧呢，是带火了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什么呢？哎，我觉得这个词儿在东北好像经常有人提起哈，
0: 很常见哈，
1: 哎，就是烧不烧心的事儿。
0: 对，
1: 就是很多人都说，你看我吃的这个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烧心。
0: 哎，最近这个词儿很火哈，
1: 是吧？其实从字面理解，那怎么能烧心呢？那火烧心，这个就有点不对劲儿了，是吧？它只是一种感觉，
0: 对
1: 吧？你看哈，这个 AI 剧情里面通常就是主角坚持用好食材做什么呢？像包子、盒饭、猪脚饭等等吧。虽然说呢价格比较贵一点，但是顾客吃着就比较放心。竞争对手呢靠低价和劣质的食材来抢生意。最后呢，顾客又回到主角店里评价一句，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呢我吃了它不烧心。
0: 哎，现在这句话我觉得就火到各行各业了哈。
1: 哎，
0: 好多人都用这个不烧心来就像打广告一样哈，说自己的这个产品不烧心。
1: 对，
0: 随着短剧的传播呢，不烧心也逐渐成了品质好、靠谱、不糊弄人的代名词，甚至呢被网友用在食品以外的商品和服务上。但是从医学角度来说啊，吃了不烧心并不代表食材质量好。
1: 对，
0: 吃了烧心也不意味着食材的质量差，因为烧不烧心啊，与食材是否新鲜、品质是否优良并没有必然联系。
1: 对，所以今天咱们科学的给您来解释一下这个烧心的事儿哈。首先说的就是烧心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首先呢，这个短剧当中经常提到的烧心呢，就是指胸骨后面出现烧灼感，也就是说呢，胸口正中间、胸骨后方有一种火烧般的感觉，有的时候呢，感觉还会向上延伸到自己的咽喉部，它其实跟心脏没有什么关系，它是胃食管反流病的典型症状之一。
0: 我就记得家长经常说哈，就是小时候我妈就经常跟我说，什么什么东西别吃多了，吃多了烧心，是吧？
1: 土豆啊，地瓜呀，是不是就有这种情况？
0: 没错，哎，正常情况下呢，我们吃下去的食物会经过食管进入到胃里，在食管与胃连接的位置呢，有一道防止胃内容物反流的屏障，它就像一道只能让食物向下通过的阀门。如果这道屏障的功能减弱，那胃里的食物、胃酸等内容物就有可能会向上反流，
1: 对，
0: 进入食管。哎，但是食管呢，不像胃一样具有较强的耐酸能力，当反流物刺激食管黏膜的时候，就可能会产生烧灼感。
1: 哎，这种解释非常的科学了哈，大家应该能听懂。不过呀，大家如果说有烧心症状的时候呢，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就患有胃食管反流病。有些人呢，虽然经常感觉胸口比较灼热，但是经过检查呢，发现食管内的胃酸暴露并没有异常，烧心症状呢与反流事件呢也没有明确的关联。医学上呢，将符合相应诊断标准的这类情况称之为功能性的烧心。
0: 这可能与食管感觉以及大脑对疼痛信号的处理异常有关。即使没有明显的胃酸反流，患者也可能真实的感受到烧灼不适。总之呢，烧心只是一种症状，背后可能会有不同的原因，不能单凭是否烧心来判断身体是否健康，更不能用它来衡量食材质量。
1: 对呀，就你比如说，如果你被误导了的话，就是某某家的那个什么包子，
0: 吃了不烧心，
1: 哎，你就使劲吃，是吧？你本来呢，你平常一顿饭你也就吃一两个、两三个，是吧？然后你就听说他们家包子吃了不烧心，
0: 你就
1: 来十个、二十个的，
0: 哎，
1: 那没个不烧心，
0: 没错。
1: 所以也就是说，好食材为什么也能让人吃了烧心呢？咱们再说回短剧里面那个像什么盒饭的猪脚饭之类的啊，商家使用新鲜优质的食材，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真正能够保证顾客吃完不烧心的答案呢，就是不能，因为呢。是否烧心除了与个人身体状况有关，还与吃什么、怎么吃，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吃多少密切相关。
0: 没错，哎，比如说一碗猪脚饭哈，即使使用的是

0: 新鲜优质的猪肉。如果脂肪含量较高，仍然可能加重部分人的胃食管反流症状。同样是吃包子，有人可能吃两个就饱了，有人一次吃五六个，那吃的过饱也可能会增加胃食管反流的发生机会。
1: 哎，所以咱们说的这个初衷呢，就是为了大家，咱们别被那个里面短句的那些词儿所误导了。对，你看经研究发现呢，许多日常饮食习惯都与胃食管反流病呢是存在着关联。一项纳入72篇研究的系统评价也发现，经常吃夜宵啦，吃饭速度比较快的，经常吃得过饱，以及高脂肪饮食的人，与没有相应饮食习惯的人相比，患胃食管反流的这个相对的几率呢，分别就是大概5.08倍、4.06倍、2.85倍和7.57倍。
0: 一项针对15名胃食管反流病患者的试验发现，一次大量进食比少量进食会引起更多的反流，也就是吃多了哈。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你吃10个8个的包子，它很可能就会反流了哈。
1: 在咱们这个东北地区呢，还有一个词儿叫吃伤了。
0: 对，
1: 听过这个词儿吧？
0: 就是一下吃太多了哈。
1: 对，
0: 食管接触胃酸的时间呢也会变得更长。此外，高脂肪饮食呢也会表现出较强的统计学关联。另一篇研究综述呢还发现，经常吃油炸食品的人患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对几率约为没有相应饮食习惯者的3.01倍。
1: 对，也就是平常饮食呢，咱们虽然是要以多样化为主，但是还是少吃那些什么油炸的，
0: 所谓的垃圾食品是吧？
1: 对对对。另外呢，就是怎么说呢，量上吧，这个量呢真的是很重要。
0: 没错，
1: 对，咱们就是说平时吧，你如果不干体力活的话，或者说你不是那个运动员的话，咱们真没必要就是吃的太多，
0: 吃的太饱了，太撑了哈。
1: 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这些习惯能够增加反流的机会呢？这其实也是因为啊，我们一次吃的太多，胃内压力呢可能就会随之的增加，胃内的容物呢就更容易向食管来反流，而高脂肪饮食呢就可能会延缓胃的排空，影响胃食管连接处的抗反流的这种功能，从而呢使部分人更容易出现反流的这种症状。
0: 此外，吃完饭立刻躺下，睡前进食也可能会增加胃内容物反流的机会。因此啊，即使包子使用的是新鲜猪肉，猪脚饭也选用优质食材，如果经常吃的太多太油腻，仍然可能会出现烧心的症状。
1: 对，
0: 反过来说啊，就是如果你吃完某顿饭出现烧心，也不能据此就认定说是食材不新鲜或者是质量有问题。
1: 对，就是烧不烧心这个事儿吧，就是跟你个人有关，跟你吃的
0: 还挺复杂的哈。
1: 对，还真的是挺复杂的。
0: 是，
1: 就是，但是大家如果出现这种症状怎么办呢？咱们也有办法。如果说你出现这种烧心的症状，首先切勿自行乱用药。有些人有很多毛病，就是用药的这个毛病，自己头疼脑热的哈，有点哪儿疼的啥的，就自己给自己安排吃上很多药。
0: 哎，先给自己诊断一下。
1: 对对对，这个药呢是不能乱吃的，咱们要先从生活细节入手，做系统的调整，再根据发作频率来判断是否需要就医来干预。首先呢，要给日常饮食呢做一个针对性的减负，改成少食多餐的这种模式，每餐呢只吃到7分饱左右，避免一次性进食过多，撑大胃部，减少胃酸反流的这种基础条件。
0: 接着呢，可以把日常的小习惯做针对性改良，餐后半小时，比如说别立刻躺下哈，或者是弯腰干重活，慢走10几分钟，可以帮胃部排空食物。
1: 对，
0: 睡前2到3个小时坚决不进食任何食物，不给夜间反流留机会。睡觉时呢，也别只垫高头部，要把上半身整体垫高15厘米到20厘米，利用重力让胃酸乖乖的留在胃里。
1: 就其实吧，现在大家白天上班呢，晚上都有这种习惯。你看白天累了一天了，晚上到家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有点前胸贴后背了。
0: 哎，就想吃点好的。
1: 对，就想吃点好的。
0: 是的。
1: 但是呢，那个好的端上桌吧，就很多人就控制不住自己的嘴了。
0: 对。
1: 哎呀，就是本来今天就我就吃晚上半碗饭得了呗。但是呢，那个好吃的放在你眼前，
0: 比如说就是那个猪脚饭哈，
1: 对，就有可能吃了一大碗，甚至有的人可能会吃的更多。
0: 对，
1: 这个就没办法了。所以说你晚上的时候，你看你休息了，你那个胃呢里边还都全是东西呢，他还在干活呢，是不是？那他能舒服吗？是吧？
0: 是的。
1: 对，如果说呢，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吧，你坚持调整2到3周左右，这个烧心的症状呢，还是每周发作超过2次，甚至呢出现吞咽异物感、莫名的体重下降、黑便等等情况，就 一定要及时到消化科就诊，通过胃镜等等检查，明确是不是普通反流还是胃功能性的这种烧心，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用药，别长期自行吃药来掩盖真实病情，避免食管黏膜被胃酸反复侵蚀出现不可逆的损伤。哎呀，就还是那句话吧，就是不管减肥也好，还是为了咱们身体健康也好，咱们一日三餐呢，咱们要按照正常的这个量来走。有些人吧，你比如说之前他在上学或者说上大学呀，当运动员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可能平时锻炼的这个次数比较多，可能这个吃的东西就比较多。
0: 嗯，
1: 一旦就是说这个人毕了业了，或者说退了役了，
0: 哎，
1: 参加工作
0: 还是那样哈。
1: 对，你平时没那么大运动量了，但是呢，你的胃还是那么大。
0: 对，
1: 就你还是吃的那么多，那就有可能就出现你吃的东西多了，但是你运动没跟上，它没消化掉。
0: 当然，
1: 哎，
0: 这样可能就会体重剧增啊。
1: 体重剧增，就平时呢，就咱们呢，其实经常也说啊，减肥的过程当中，不是说你什么都吃不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吧，减肥的时候呢，其实也啥都能吃，主要呢还是这个量的问题。
0: 对，控制好哈。
1: 对呀，你说你减肥的过程当中，炸鸡不能吃吗？其实也能吃吧。就比如说你早上起床的时候，就如果你能吃得下啊，咱们就来一小块炸鸡，是不是也可以
0: 解解馋哈？
1: 对，这就行。就是有些人真的就有那个不太好的习惯，把东西放在嘴边就自己控制不住自己了。
0: 嗯，
1: 哎，然后呢越吃越多，越吃越多，胃的负担就越来越重。
0: 没错。
1: 然后呢减肥也是越减越肥，是不是？这对，咱们还是希望大家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哈。就说到饮食这一块呢，咱们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三条同样和饮食有关。
0: 嗯，
1: 这个呢，我觉得好像大部分人都爱吃吧。螃蟹
0: 是的，
1: 对，你看这个时节吧，秋风起，那蟹脚就一定痒了，就到了一年吃螃蟹最好的时节。这个季节的螃蟹呢，就膏满黄肥啊，蟹肉比较鲜嫩，让很多人呢就垂涎欲滴。假日聚餐呢，不少人都喜欢来上几只。然而呢，每年这个时候吧，这个医院急诊科呢也总会接诊不少因为吃螃蟹而中招的人，比如说从轻微过敏到严重的食物中毒，一只小小的螃蟹如果吃不对的话，也可能带来不小的健康隐患。
0: 哎，有种说法呢，就是螃蟹只要还没死就能吃，还有的人说呢，死了的螃蟹不能吃。
1: 嗯，
0: 哎，那网传的螃蟹只要还能动弹就能吃是真的吗？专家就表示说啊，奄奄一息的螃蟹体内或许已经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了，
1: 对，
0: 不建议食用。
1: 你那螃蟹买回家呢，它只是爪稍微动了两下，
0: 嗯，
1: 它就有可能是奄奄一息的了，是，
0: 对，
1: 是不是，
0: 它就有可能会有害了哈。
1: 对对对，你看北京友谊医院营养科的副主任营养师毕延霞他就说了，因为螃蟹体内呢本身就含有一些细菌，它在奄奄一息的时候啊，这个体内的免疫系统呢就已经崩溃了，细菌繁殖呢会分解螃蟹的蟹肉蛋白质，产生一些组胺等等生物胺之类的这个物质，这种物质呢比较耐热，普通的蒸煮吧就不能破坏它，所以说濒临死亡的奄奄一息的螃蟹呢不建议大家来食用。
0: 哎，你就更别说已经死了的是吧。
1: 嗯，
0: 专家就介绍呢，组胺和湿胺都属于耐热物质，100度加热30分钟，组胝的破坏率仅为10%至15%，湿胺呢则完全没有被破坏。人食用不新鲜的螃蟹之后，可能会引发食物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
1: 对，
0: 严重的时候呢，还可能会头晕、呼吸困难，对身体危害很大。
1: 对，我的一个朋友呢，他买螃蟹的时候，他就很挑。
0: 嗯，
1: 你比如说他那个晚上吃的话，他就会在下班之后去买。
0: 对，
1: 因为什么呢？
0: 现买现吃是吧？
1: 现买现吃。
0: 嗯，
1: 但是有些人吧，你比如说他明天想吃，很着急，我今天就买了。
0: 哎，那你回家还得养。
1: 放了一天甚至几天，它就有可能出现那个奄奄一息的螃蟹，是吧？
0: 是的。
1: 对，另外呢，螃蟹煮熟之后啊，长期冷藏或者说冷冻保存，这个呢怎么来区分呢？或者说怎么做呢？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买螃蟹，你比如说我买了8只，
0: 嗯，
1: 但是呢没吃了，
0: 哎，能不能冻上？
1: 是不是能不能冻上呢？就是大家呢趁着螃蟹还活着的时候呢，就可以给它先煮了，
0: 嗯，
1: 然后呢再放在冰箱里，这一点是不是可行？你看专家也说了哈，煮熟的螃蟹呢不能放在室温环境下冷却，要尽快的冷藏储存。 也就是说呢，很多人有个习惯，就是说把食物啊放凉了再放冰箱里，这个做法其实是不对的。
0: 对，
1: 如果说你在室温环境下，你那个螃蟹煮熟之后啊，你想给它储存的话，就直接给它放在冷藏里，是吧？
0: 哦，原来是这样，
1: 就是不给这个组胺类的这个物质产生的机会。
0: 嗯，
1: 冷藏时间的话呢，咱们最好就是不要超过48个小时，冷冻的时间呢也是有限制的，不是说你冻在冰箱里就完事儿了，就你可以随时拿随时吃，甚至呢你忘了就是一直放着拿出来再吃也可以，这不是的。
0: 对，
1: 就是冷冻的时间呢不要超过2个月。特别要提示的是呢，冷藏冷冻之后的螃蟹，如果你再想吃的话，你必须要彻底加热。
0: 哎，这些一定要注意哈。
1: 嗯，
0: 螃蟹呢是这种高蛋白高嘌呤的，这些人群食用的时候也要适量。
1: 嗯，
0: 专家就介绍啊，螃蟹属于高蛋白高嘌呤含量的食物，那在食用的时候最好搭配一些主食和蔬菜，少量的温黄酒、红茶、熟普洱等也是不错的选择。
1: 对，
0: 另外呢还有一些人群在食用螃蟹的时候一定要适量。
1: 对，什么呢？痛风和高尿酸的人群，这就是不宜多吃的。
0: 嗯，
1: 就很多人不说嘛，这个高尿酸它不就是痛风吗？
0: 对，
1: 这不一定啊。痛风是痛风，高尿酸是高尿酸。高尿酸的人群吧，就是他有可能会犯痛风。
0: 嗯，
1: 然后呢，就有一些高尿酸的人群呢，他还不会犯痛风，就是说没有并发症，就是他那个大脚趾头啊，他不会疼。
0: 还是看，
1: 但是他尿酸还是比较高的。
0: 哦，
1: 对对对，就这类人群吧，你就一定要少吃。
0: 嗯，
1: 就我建议呢，就是还是
0: 别吃了，是吧？
1: 就是有些人在吃的时候吧，还配点啤酒。
0: 嗯，
1: 那不妥妥的，就是那个痛风套餐。
0: 是啊，网上都这么说哈，海鲜配啤酒。
1: 对对对，海鲜配啤酒，你看啊，每100克的螃蟹含嘌呤呢是80到150毫克。食用之后呢，这个血尿酸呢会明显升高。高胆固醇人群呢也不宜多吃。高胆固醇的人群呢，每周食用螃蟹不要超过1只，而且最好不要吃蟹黄和蟹膏。没了蟹黄和蟹膏，
0: 它也不好吃了，是吧？
1: 对。
0: 哎，还有呢，就是肝肾功能不全者不宜多吃。螃蟹属于高蛋白质的食物，对于肝肾不全的患者来说呢，会加重器官负担。
1: 对，
0: 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食用，每次食用量不超过50克。还有过敏体质者呢，不宜多吃。蟹肉含特定的异体蛋白，易触发过敏反应。过敏体质者不宜食用蟹肉，并且呢，要避免接触这个蟹壳的碎屑，以免引起皮肤过敏。
1: 哎，虽然说螃蟹比较美味哈，但它也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0: 嗯，
1: 你自己吃之前呢，先掂量掂量你自己到底能不能吃，
0: 是不适合吃哈。
1: 对呀，啊，你看还有呢，你像孕妇呢，其实也不宜多吃。螃蟹体内呢可能携带肺吸虫的这个囊幼，如果说没彻底煮熟的话，存在感染风险。因此呢，孕妇啊吃螃蟹的时候呢，一定要给它彻底煮熟了，然后呢适量的食用，每次呢也是注意量啊，别超过1只。婴幼儿呢是不宜多吃。婴幼儿因为消化系统呢没有发育完全，应该慎食螃蟹。即便呢食用的话，也一定要少量的，就还是少吧。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生腌蟹。你看，像潮汕那边哈，他们可能什么海鲜都喜欢生腌着吃。
1: 咱们这儿也有，
0: 是吧？
1: 就是那个夜市里边就有那个卖生腌的，
0: 生腌海鲜是吧？
1: 啊，
0: 哎，因为这种生腌蟹啊，它是滑嫩鲜甜的口感，所以深受不少老饕喜爱。不过专家就提醒哈，生腌的螃蟹体内可能会存在寄生虫，
1: 对，
0: 进入人体之后导致的健康问题可能会潜伏几十年。生腌螃蟹啊，就是用白酒、生抽、大蒜、小米辣等这些调料对于生螃蟹进行腌制，所以它其实就是生的，是吧？
1: 就是生的。
0: 哎，对呀，有的人呢也会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柠檬汁或者是芥末酱，然后直接食用。
1: 对，你看刚才张悦介绍的这几个，什么白酒啊、生抽啊、大蒜、小米辣，哪一个是能杀菌的，是吧？
0: 对，
1: 就即便是杀菌，它也是有力量有限嘛，
0: 没错，
1: 是不是？你看专家也说了，即便是那个75%的医用消毒酒精，也不能把所有的病菌都杀灭。比如说这个诺如病毒、乙肝病毒等等吧，就是对75%的酒精呢就有一定的抵抗力。生腌螃蟹呢还可能存在着创伤弧菌、沙门氏菌等等的这种致病菌。这些细菌呢进入人体后呢，就可能导致像腹泻、腹胀、呕吐、恶心等等症状，甚至出现严重的这个菌血症，危及生命。另外呢，生腌螃蟹当中呢还有可能存在寄生虫。
0: 没错，哎，网上呢还会传这个螃蟹和哪些 食物相克这种说法哈。
1: 对，
0: 哎，于是呢就说他体内的黑魔聚集毒素，哎，食蟹禁忌的传闻众多，就有网友好奇哈，说螃蟹和柿子一起食用是否会产生毒素呢？
1: 真的有些这种说法
0: 啊？对呀，到底能不能一起吃哈？但是专家就辟谣了，说不存在食物相克，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危言耸听。
1: 对对对，
0: 就还是刚才我们说的哈，你一定要看吃多少。比如说这两种食物相克，有可能是你需要吃大量的柿子，
1: 或者是
0: 对，
1: 才会有制毒病。对
0: 对，没错，这些传闻的风险根源啊，就在于柿子里的鞣酸。如果是空腹一次性大量吃柿子，这种鞣酸啊，容易在胃里形成硬块，会引发肠胃不适。
1: 对，就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螃蟹腹部啊，就有一层那个黑膜，是吧？这个呢，就很多人传言是重金属的聚集地，一定要撕掉。其实呢，这种说法呢是不靠谱的。蟹黄外面那层黑膜吧，就主要的成分是胶原蛋白，
0: 就跟猪皮一样，是不是？
1: 那种成分吧，就它相当于螃蟹体内一层包裹内脏的结缔组织，它是没有毒性的。如果说觉得口感不好的话，就你可以撕掉它。
0: 对，
1: 但是呢，这跟有毒没毒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0: 哎，没错。
1: 对，所以今天呢，咱们也把螃蟹这个事儿吧，给大家说明白了哈。以后吃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分好。家里面比如说小人老人和小孩是吧？你一定要这个注意，他们适不适合吃？有那个高尿酸的这个患者，他能不能吃？是不是？对于这个蛋白质有问题的人，他能不能吃？哎，然后呢，就是说你即便是身强力壮的，你也没有什么过敏的人，是吧？你能吃多少？你别吃太多，是吧？这都是相关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别因为好吃咱们就多吃，咱们还是要注意身体健康，是吧？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牙科石记者一同到牙科石来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0: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0: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今年雅克什市缅都河镇总耕地面积达57.2万亩，其中小麦种植面积24.3万亩，主栽的龙麦、克春系列品种抗逆性强，穗儿大力保，为丰产打下了坚实基础。眼下，缅都河镇小麦收割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尽管前期气候条件有所波动，但通过科学管护和适时收获，小麦亩产仍稳定在600斤左右，丰收底气十足。雅克什市缅都河镇丰收村村民黄秀凤：
1: 我们小麦的收割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大型的收割机每天不分昼夜的在地里工作。今年小麦总的来讲收获还是不错的，亩产大概在500-600斤左右。虽然很辛苦，但是有这样的收成，我们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
0: 在马铃薯地，收获机驶过垄间，翻土起薯一气呵成，圆滚滚的土豆破土而出，铺满田垄。工人们紧随其后，弯腰捡拾，装袋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2026年，缅都河镇马铃薯种植面积13万亩，月季平均亩产超7000斤，总产量45.5万吨，产值约4.5亿元。镇内建有120处仓储窖，可存储马铃薯45万吨，形成了从田间收获到入库仓储的完整链条。近年来，缅都河镇积极争取政策支持，在良种推广、技术指导、产销对接等方面精准发力，帮助种植户降本增效、拓宽销路。雅克什市缅都河镇农牧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田浩：
2: 好，在秋收开始之前，我们进行了一个这个用工的培训，然后再一个就是让农户做好这个安全生产检查，避免秋收出现这个安全生产事故，就做好秋收的保障。在秋收的关键时刻，我们会时刻深入到田间地头，了解种植户的需求，然后尽我们的所能去解决农户。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畅游南北，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广东云浮的新兴县。在珠三角往西不远的地方呢，这座小城没有喧嚣的人潮，一面承载厚重的禅宗文化，一面也是藏着山林云雾、溪水温泉，是广东一处难得的小众康养目的地。那么作为禅宗六祖慧能的故里，新兴呢把禅意是融进了山水之间。山有茶园云海，古有清泉飞瀑，舌尖上呢还有地道的农家风味，非常适合放慢脚步，开启一场静心的短途旅行。
1: 来到新兴，第一站大多会去六祖故里旅游度假区，核心就是千年古刹国恩寺。国恩寺始建于唐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和广州光孝寺、韶关南华寺并称为禅宗三大祖庭，是六祖慧能的故居与圆寂之地。唐中宗亲自赐名国恩寺文化。

0: 分量十足。
1: 寺院呢也是依山而建，古木参天，寺内呢保留着六祖亲手栽种的千年古荔枝树，历经千年风雨依旧是枝繁叶茂。寺院之内呢，庄严肃穆，香火绵长，漫步回廊，静心来感受禅宗文化的从容淡然。
0: 喜欢高山云海、茶园风光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祥顺象窝山生态园。象窝山呢，是坐落在太平镇，海拔800多米，坚木茶园顺着山坡层层铺开，云雾时常漫过茶田，放眼望去满目青翠，被很多人称作岭南云端茶园。
1: 园区内的飞天禅索道呢，这是一大亮点，坐上缆车缓缓升空，整片的茶田山谷湖泊尽收眼底，云雾流动的时候呢，仿佛会穿行在云海之间。山上呢还有云泉谷汤泉泡池藏在绿树当中，游玩一天之后呢，可以泡一泡汤泉，卸下一身疲惫。那么无动力的乐园环湖栈道也非常适合亲子家庭休闲放松，
0: 追求山野乐趣户外体验，天禄山旅游度假区是首选。天禄山海拔1251米，是粤中南地区的高峰，森林覆盖率极高，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25摄氏度，是天然的避暑秘境。春天山上野生杜鹃成片绽放，漫山姹紫嫣红，夏季峡谷漂流火热出圈，禅龙峡漂流全长接近4公里，峡谷落差大，水道曲折，激流穿梭山林，清凉刺激。
1: 不想体验漂流的游客呢，也可以走无忧谷的森林栈道，可以沿着溪流深入山谷，沿途呢遇见瀑布、梭罗群落，近距离的可以感受一下原始山林的那种生机。景区内的梅溪小镇也是古色古香，商铺、民宿错落分布，云端玻璃桥、环山的小火车、空中飞人等项目呢也是丰富多彩。那么兼顾着休闲时光与户外游乐，不管是结伴出游还是全家出行，都能够在这儿找到适合自己的玩法。
0: 除了这些知名的景区，新兴还有不少原生态的小众点位。神域小镇、禅域小镇哈、打造唐风的禅意建筑群，夜间灯光亮起，氛围感十足，常常有禅文化演出，沉浸式的感受六祖文化。水东村保存着完整的明清古民居，村落格局古朴，商业化程度很低，走进古巷，触摸老砖墙，感受岭南古村落原汁原味的烟火。宝宁塔矗立在山野之间，8角7层古塔静静守望这片土地，适合喜欢人文古迹安静拍照的游客。
1: 对，看完了山水之后呢，一定要尝一尝新兴地道的本土美食。新兴的美食呢是偏向岭南农家风味的，食材呢也是取自本地山野，朴实却又足够惊艳。首推的就是新兴的炒米粉，这也是本地人日常的美味。手工米粉劲道爽滑，大火快炒，再搭配像豆芽、鸡蛋，锅气儿十足，简单的食材就可以碰撞出十足的香味，大街小巷的老店都能够吃到。
0: 新兴凉果名气很大，作为中国凉果之乡，这里的凉果种类丰富，陈皮梅、桦李、黄皮柑、姜糖，酸甜适中。很多本地人呢都从小吃到大，逛老街的时候可以挑选一些当做旅途的伴手礼。
1: 当地的农家菜呢，这也同样值得大家一试哈。比如说这个山坑鱼，肉质比较细嫩，简单的香煎或者是包煮，鲜香浓郁。还有呢就是吊烧鸡，外皮金黄酥脆，肉质紧实多汁。还有呢就是拖动腐竹，采用的是传统的工艺日晒来制作的，豆香醇厚，煲汤啊、焖肉啊都十分的入味。还有呢就是本地的这个果蒸粽，芭蕉叶包裹糯米、绿豆、五花肉，软糯油香。
0: 饭后呢还可以再来一杯本地出产的象窝茶，茶汤清润回甘，解腻又舒服。在县城老街、六祖故里周边的农家酒楼都可以吃到这些原汁原味的特色菜，物价亲民，分量实在。
1: 对，说过了美食呢，咱们再来说一说住啊。这里的住宿呢梯度也很丰富，可以匹配不同游客的需求， 偏爱禅意温泉度假的游客呢，就可以选择这个祥顺龙山酒店。那么酒店呢就在六祖故居的度假区里面，那么步行就能够到达国恩寺，客房简约雅致，园区呢也是配套温泉泡池、艾草、当归等等养生泡池，也藏在绿植里面，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温泉康养，餐饮呢也主打本地的农家菜，那么出行逛古寺这是都非常方便的。
0: 想要住进云海茶园里，祥顺象窝山酒店就是绝佳的选择。酒店就建在象窝山茶园之中，部分客房推开窗就能直面层层茶田，喜欢亲水亲子度假可以选择月天下生态度假区，特色威尼斯甬道贯穿别墅区，别墅自带私家温泉泡池，很适合家庭结伴朋友组团。
1: 对，如果大家也厌倦了热门景区的那种人潮人海，那就想找一处岭南的小城，可以泡一泡温泉，品好茶，尝农家风味，不妨呢就把新兴放在你的旅行清单里面。那么在龙山古刹呢，可以听晨钟，在象窝山看云海茶田，在天禄山奔赴山林清风，在老街一口尝到地道的凉果烟火。那么在这座藏在粤西的禅意小城，期待着每一位游客来邂逅温柔的山水。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0: 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祝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34。
1: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迎着

0: 北京时间12点，
1: 欢迎锁定频率 FM 99.9，科技味，科技味，九味，九味，九味。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网，音乐网，音乐网。挖热单，挖热单，捞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999音乐榜样。

0: 嗨，各位中午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999音乐榜样，我是今天的音乐向导。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那午间时光呢，我们将会用一组新出炉的新歌来陪你打开耳朵。那今天节目的前30分钟，咱们依然来关注今天的尖叫新歌榜，好几首新歌哈，不同的心情，从温柔到轻快，从诗意到春意，一首一首的送给各位。那首先就是进入今天的尖叫新歌榜，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一名 ，Top One。
0: 尖叫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来自于周深演唱的这首《一瓯春》。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顺子欣赏尖叫音歌榜上榜前三位的这三首歌。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情感，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尖叫新歌榜上榜第一名，来听周深演唱的这首《一瓯春》哈，也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了。一瓯就是一盏一杯的意思，所谓的一瓯春呢，就是把整个春天轻轻地捧在手心里。这首歌有很浓的那种东方美感，旋律清秀，声音温润，听觉上呢会让人觉得春天不一定只有在三月，也可以藏在一首歌、一段回忆，或者是一次刚好的相遇里。

周深的歌在网上总会引起很多的热议哈。你看，有一位朋友他说，周深演唱的时候，声音像是从水里浮起来的一样，低音时温柔，高音时带着一种清澈的痛感，特别打动人。还有朋友说，周深的嗓音总是带着一种温润的质感，听着《忆忧春》像是泡了一杯温热的茶，让人忍不住再多听几遍。

建交新歌榜，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周深粤语歌曲哈，《月亮桥》。这个歌呢好像是夜色慢慢落下来，名字本身就很有画面感，月亮悬在空中，像是一座桥连着思念的两端，特别是在午后的时候安静来听，特别呢也适合在夜晚一个人散步的时候听哈，你就会觉得有些话不必说出口，有些想念呢也不必急着抵达，只要抬头看着月亮，就知道远方也有人正看着同一片光。

网友叫做米利芒斯，他评论了周深的这首《月亮桥》，一个绝字，婉转粤语娓娓道来，一转粤剧戏腔，瞬间把人拉入了岭南的月夜。歌声如水漫过石桥，月光落满河面，温柔又有力量，把团圆的眷恋、山海相连的情谊唱得淋漓尽致。流行与戏曲无缝的切换，声线细腻到了每一处转音都是恰到好处，听完之后仿佛是站在了月亮桥上，晚风拂面，共赏一轮皓月，余韵久久不散。

好的，刚刚我们听过了一两首了哈，这个比较温柔的歌。那接下来呢，会让心情亮起来，张凌赫、欧阳娜娜带来的《和你说嗨》，这是一首非常轻快的，而且是很有青春感的作品了。因为嗨这个字呢，就很简单，却常常带着故事开始的地方，一次问候，一个微笑，一段新的相遇，可能就是从一句嗨开始。

网友对于这首歌的评价，海湾区声明月和你说嗨舞台首张，张凌赫低八度的声线温润厚重，和这个欧阳娜娜的声音适配呢是很高的，没有刻意的舞台的张力，整体松弛干净，青年感很足。作为演员在大型晚会完成原创歌曲的首秀，状态稳定，画面歌声的青春氛围拉感，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四名 Top 4。
1: 尖叫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我们要听到的是单依纯带来的这首《最难得》。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尖叫新歌榜上榜第六名，同归人。

这里是九九九音乐榜样，新鲜节拍碰撞所有平淡，热单潮音直抵耳膜，专属你的音乐冲击波，现在正式上线。单依纯的声音呢，总是有一种轻轻一开口就把人拉住的那种能力，而她的新歌最难得，唱的不是轰轰烈烈，而是那种藏在日常里却最不容易被珍惜的瞬间。

这首《最难得》前奏缓缓响起的时候，瞬间就会让人感觉到单依纯的歌声一落那份独有的温柔和细腻，轻易就能够揉碎心里的一部分情绪哈，眼眶的话会不由湿润，一字一句歌词徐徐铺展，相思与重逢的涟漪层层漫上心头，仿佛看见了人海相隔，跨越万水千山，心底终端的端着一份相守的执念，满心皆是对团圆的殷切期盼。

OK， 这里是999音乐榜样，在我们的前半时段，我们正在为各位推荐的是尖叫新歌榜。那接下来呢，是我们要听到的今天的第五首歌曲了，如诗一般的形容你。如果说要把一个人写进诗里，会用什么样的词？是用温柔明亮，还是像风一样自由？而曹阳的这首如诗一般的形容你，把喜欢唱得像一首慢慢展开的诗，他不急着给出答案，而是一字一句地把心动写得细腻而又真诚。

这是在网络上被很多网友评论为伦理伦气的一首歌哈。此时的我也真的希望有周杰伦本人站出来说一声，这首歌到底是不是你唱的呢？

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语言会变得很笨，也会变得很浪漫。就像这首歌唱到的，就是把那种怎么都说觉得不够好的心情给唱出来了。

尖叫新歌榜上榜第六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首电视剧《一瓯春》当中的歌《同归人》。有一首悲伤啊，有点悲伤的歌。

网络上这位叫做易太的朋友说，上周末在家里整理旧物的时候，看到了以前的日记本，就突然想到了这首歌，莫名其妙的有一点心酸。而木木子他说，突然想起了小时候和外婆一起看夕阳，他总说人这一生就像是花落，可心里还暖着。

人会觉得这是一首悲伤的歌，但是也有人觉得这是一首温柔的坚持的歌，是一种默默的陪伴，给予你更多的那种坚持的力量感的。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箴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乡风文明啊，可以说呢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那我们要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就拿市里的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呢作为标杆，来持续的推进移风易俗，培育文明节俭的新风尚，也让文明之花能够绽放在辽阔的草原大地之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源源不断的去注入精神动力。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大家称作草原上牧民世界杯的悉尼赫杯足球赛。
2: 1986年，受到马拉多纳在墨西哥世界杯上上帝之手的影响，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一群热爱足球的年轻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们也要有自己的世界杯。于是在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一场属于牧民和返乡大学生的友谊赛正式拉开了悉尼赫杯足球赛的序幕。从最初的两支队伍，到如今方圆百里的牧民身着盛装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来，40年间，悉尼赫杯早已超越了足球比赛本身，它成为了草原儿女每年8月1日雷打不动的体育嘉年华，是传承热爱凝聚情谊的纽带。2026年恰逢悉尼赫杯创办40周年，又逢世界杯年，这不仅是时间的巧合，更是足球精神的共鸣与传承，是一代代悉尼赫人用纯粹的热爱守护着这片草原上的足球梦想。2026年，让我们共同期待第40届悉尼赫杯足球赛，让我们相约悉尼赫，感受这份跨越40年的纯粹热爱，见证草原世界杯的辉煌与传承。
3: 你有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看过足球赛吗？今天带大家见识一下，我们以蓝天为幕、草原做赛场的悉尼赫杯足球赛。我们悉尼赫杯足球赛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我们虽然没有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塑胶场地，脚下都是这些青草，围观的也都是我们周边赶来的牧民乡亲。这个呐喊声包裹着草原的风，一代一代的草原年轻人啊，在这里奔跑较量，把我们草原人的这种豪爽与热爱延续了一年又一年。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赛场上

0: 22届新力河北五人制昨天开赛，有8支队伍，将近有100名队员参加，也是为我们40周年新力河北一种预热吧。
1: 咱们这个新力河北40周年比赛时间是7月28号到8月2号，比赛期间场地附近有很多文旅活动，还有非遗集市、趣味游戏啊、歌舞表演。我们在8月1号、2号这个淘汰赛决赛阶段会有神秘的这个香港明星队进行一场友谊赛，邀请大家来，期待我们的这个40周年的新力河北。
2: 草原世界杯
3: 第40届新力河北足球赛即将开赛，
4: 诚邀全国各地的足球队来呼伦贝尔大草原，
2: 和我们一起打擂台，
3: 一起庆祝草原世界杯40岁生日。
5: 新力河北，
6: 新力河北，
5: 等你来。
7: 哎，我叫哲波，我是这个西草木学校退休的教师，也算这一场足球赛的创始人之一。咱们这个足球赛呢，增进了各嘎查的年轻人的互相的认识。现在呢，也欢迎全国的各爱好足球的人呢，来我

满七岁了，我从小就热爱踢足球，今年是西宁合肥40周年生日，10、20、30、40，哎，比我爸爸还要大嘞。

0: 原是悉尼河学校的老师。那这个悉尼河足球赛是我们这群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们一起奋斗，已经走过了40年。今天40年里头，看到这样，盛大的那足球盛会吧，心里非常的高兴。在那发，希望这些小年轻小孩们以后发展得更好。
1: 悉尼河杯40周年之际，欢迎八方宾客来草原感受悉尼河杯草原足球的魅力。

0: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其实啊，就是在悉尼河杯这个草原足球赛在今年开赛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采访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内容，我们做了一个集合。大家呢听到了这个相关的集合当中的一些内容之后呢，也发现了原来这个悉尼河杯的这个足球赛呢，它已经有40周岁了。今年呢，它是40周年。那也对于很多喜欢足球赛的这个牧民朋友来说，它是一个非常盛大的节日了。
1: 对，你看刚才我们也了解到了哈，悉尼河杯草原足球赛呢，最早创办的时间是在1986年，也是当地牧民自发组织起来的。那刚刚一宁也说了哈，一晃就是40年了，对，已经连续办40届、算得上是这个鄂温克族自治区非常有代表性的乡村文化品牌。
0: 是，那这一项赛事呢，其实最开始啊，只是返乡的大学生和牧民之间两支队伍打的一场友谊赛，慢慢的呢，就发展成了多民族的群众都能够参加的草原特色的体育盛会了，并且呢，还衍生出了雪地足球、青少年足球比赛这一类的特色活动。
1: 那么这个项目呢，扎根牧区，现实情况紧紧的围绕着一风一俗、文化惠民、民族团结、乡村振兴这些重点工作，那也创新打造出了体育加民俗加非遗加文旅加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0: 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足球比赛作为载体，那常态化的去开展像文明宣讲、信奉培育、文化传承和惠民服务，来不断的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更能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也能够打造出牧区可以复制也可以推广的特色的乡村文化品牌了。
1: 是，那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看看这项赛事的主要做法。第一点呢，就是以赛御风，实实在在呢推进了刚才说到了一风
0: 一
1: 俗。对，你像当地呢组建了50多人的文明实践服务队，赛事保障、秩序维护、后勤服务、文明劝导，这些工作全都是由这支队伍负责任的。
0: 那在比赛期间呢，大家也发现了工作人员呢会通过现场的宣讲、广播的播报，或者呢发出倡议、引导等多种方式，来开展绿茵识美、文明兑换、绿茵达文明这一类的趣味活动，也能够给大家普及像民族团结、生态保护和文明节俭这些理念。
1: 是的，他们还把文明参赛、团结互助、爱护环境纳入赛事的评优的标准，常态化开展赛后进场、垃圾清零啊这样环保行动，用正向引导的方式呢改掉旧的陈规陋习，培育呢淳朴文明的乡村风气。
0: 还有一点呀，就是以文惠民了，能够在赛事的过程当中去丰富老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够一直的坚持赛事搭台、文化唱戏、群众受益的这种思路。在每一届赛事当中啊，都会配套一些像文艺演出、青少年拉达木、还有非遗情景剧展演等特色活动，还有会集中展示草原长调，也有一些新式的婚礼习俗展示给大家。
1: 是，现场呢设置趣味的足球互动、文创积分兑换这类沉浸式的体验环节，充分调动各族群众哈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呢，依托全媒体平台呢，全程直播转播，线上线下同步发力，扩大传播范围，让优质的文化服务直达牧区基层。
0: 还有第三点，就是以球来连心，可以深化各族交往交融。那办赛呢，始终是坚持着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共建共享的。每一届的比赛呀，都有多个民族的运动员会同台比拼，借着球赛也能够增进大家的情谊。
1: 没错，还有就是积极的搭建跨区域的一个交流平台，比如说和贵州村超开展跨省足球的联谊活动，推动不同地域的中华文化互相交流的借鉴。
0: 通过开幕式上的民歌联唱，还有专属赛事主题曲的展演，以及文体发展研讨会等多种形式，能够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地增强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让民族团结的理念在基层也能够落地生根。
1: 还有一点呢，就是以体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振兴，深度挖掘这项延续40年赛事的一个 IP 价值，打造赛事加露营加非遗加文创加消费融合发展模式。
0: 嗯，赛场呢还专门设置了非遗展销、文创产品、特色农畜产品展销的区域，能够借助足球展览馆来展示推广本土的文创产品，还能够培养本地的文创人才，帮助群众打通了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路子，更是实现了文体活动和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1: 没错，了解完具体做法，我们再来看看这项赛事带来的主要成效。第一呢，就是乡村文明面貌持续提升。经过40届赛事的熏陶和文明培育，文明观赛、互助团结、爱护环境已经成为牧区新的时尚。文明理念呢，覆盖辖区90%以上的牧民群众。
0: 赛事呢，也搭建起了常态化的志愿服务和文明激励机制，有效地净化了当地的社会风气，破除了陈规陋习，明显地提升了基层治理水平和群众的文明素养，更是筑牢了牧区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
1: 第二呢，是文化惠民实效更加的凸显。2026年第40届西宁河杯系列活动线下呢，吸引近万名群众到场参与，线上观看比赛的人数呢超过50万人次。像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级媒体相关内容呢，传播量突破了150万次。
0: 常态化的文体展演和非遗展示，不断的丰富牧区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传承弘扬了草原优秀的民族文化，也真正的打通了乡村文化惠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1: 第三呢，就是民族团结根基更加的牢固。40年来呢，这项赛事搭建起各族群众常态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优质平台。多个民族的群众呢，同台竞技，互助同乐，携手共建，主动展现出了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良好风貌，也是持续夯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0: 还有呢，就是这项活动也是富民增收成效的成果非常显著了。这个赛事的 IP 啊，持续的释放着经济和社会效益，有效的带动了文旅消费、民宿餐饮、农畜产品销售。仅2026年，这个单届活动就带给牧民直接增收达到50多万元，周边的服务业增收了15万元，真正的做到了一场赛事带活一方产业，涵养了一方文明，聚了一方民心，用体育赛事也能够赋能牧区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的全面振兴。
1: 最后呢，我们再来一起梳理一下这项赛事带来的一个启示。第一呢，就是扎根群众本土品牌是乡村文化长效发展的根本。西宁河杯似是在薪火相传，那么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始终立足牧区实际，仅仅依靠广大群众，不搞形式化办赛，依托本地的乡土资源，贴合群众需求，打造本土特色的文化品牌。
0: 像是乡村文化事业，如果想要长久发展，其实呢就必须坚持为民导向，来深耕本土特色，依靠群众自发的参与和主动的传承的这种内生动力，去打造接地气、可持续的群众品牌。只有这样，才能够持续的去凝聚民心，长久的焕发出活力。
1: 是。另外呢，文体联谊赋能是深化民族团结的有效载体。赛事呢一直坚持各民族平等参与，共建共享，用足球作为纽带，打破地域和民族之间的壁垒，那么也是推动各族群众日常互动交流，互助互帮。
0: 边疆民族地区啊，也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在日常，贵在坚持，依托群众文体活动能够搭建交融的平台，也能够让各族群众在共同参与的过程当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也能够推动民族 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
1: 是，最后一点呢，就是 IP 赋能提质是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创新举措。这项赛事呢，从普通乡村文体活动升级成为了特色乡村 IP， 有效地串联了文旅、文创、农产、民宿等多种业态，延伸乡村产业链条，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牧区的乡村振兴啊，其实呢就是要立足本土的特色资源了，来深挖文体品牌的价值，用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赛事能够撬动一个大产业，推动精神文明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向前，也能够走出一条文体赋能、多元融合和惠民富民的牧区振兴的新路径。

0: 师傅，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1: 悟空，休得胡言。

0: 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1: 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2: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3: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1: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3: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2: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4: 喂，哪位呀？
5: 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4: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3: 老王，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4: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3: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6: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7: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8: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9: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0: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
0: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则安全方面的内容。五名少年挤成一辆电动自行车。你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可能会看到更多的是两个人来乘坐一辆电动车。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交警呢也会上前制止。
0: 对
1: 啊，你这个电动车稍微有点小，两个人呢有点危险。或者你戴没戴这个头盔呀？都会提示大家的。
0: 对，
1: 但你看这个五名少年挤到了一辆电动自行车上，这个危险系数可是一直在是高升的。
0: 对，你像未成年人其实乘非机动车的频次上升，但是部分孩子的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容易出现没有达法定年龄骑乘、违规载人、飙车这样的等等的情况发生，
1: 是
0: 存在交通安全隐患。你像近期呢，在全国范围内交警也查获了多起这一类危险的行为。
1: 为什么说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查处的比较多呢？可能因为也是刚刚过了这个十一的这个长假。在十一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很多的孩子放假在家，然后呢就是要出门游玩的时候呢，这骑电动车可是挺方便的。
0: 对，
1: 咱们北方地区呢，就是这个直接可以就是自行刷二维码然后来骑的这个电动车呢，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对，
1: 但南方呢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的案例呢多数都是从南方这个来发现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引以为戒。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一。
0: 近日呢，深圳龙岗交警就接到了市民的反映，说在这个某路有一少年呢驾驶电动自行车时违规搭载了四人。那而且这五个人呢均没有配戴安全头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所以啊，这个交警听到之后呢立即开展核查了马上就锁定了涉事的人员与车辆，也依法的传唤了驾驶人小朱和他的家长。经查呀，这小朱呢才年仅15岁，还没有达到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年龄。那当天呢，这个驾驶家中的电动自行车就搭载了另外的四名未成年的同伴一起上路了，所以呢，交管部门就已经是依法对他做出了2000元的罚款处理。
0: 看着多危险
1: 是
0: 另外呢，还有这个案例，就是两名少年同骑一辆电动自行车上路，还存在什么呢？在这个路上炫技，怎么样炫技？就是把这个前轱辘往上抬，这样的一个行为非常的危险。对，
1: 是
0: 公安交管部门呢锁定了涉事驾驶人，并依法扣留了涉事车辆。
1: 再来看案例三没有满12岁的这个小黄同学骑着这个自行车就载着另外的一名比他还小的儿童，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没有注意观察来往车辆，与一辆面包车发生碰撞了，造成了两个孩子手脚擦伤，幸亏是没有生命危险。你看多危险呢，是不是？
0: 对，再来看看第四个案例13岁的小华无证驾驶无跑牌的轻便2轮摩托车上路，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了碰撞，造成了车辆损坏，2人均受伤。
1: 还有个案例五，也是少年的事儿。两个少年呢驾驶的是电动自行车，在一个大道上进行飙车。但这个路上呢实际上是电动自行车进行的一个路段，可能呢这个路段呢是有大车出行的，所以呢是进行电动自行车，但是两位少年呢就是驾着车呢就跑到这条路上来了，而且还飙车。被交管部门查处之后呢依法扣留了涉事车辆，多亏是没出现人员伤亡但是我们发现了这些案例当中呢，就是多数呢都是
0: 未成年人，
1: 而且有的岁数呢还是挺小的。
0: 是，
1: 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未成年人骑电动车的一些相关的情况，我们也关注一下近期发生的一些相关的案例。
2: 飙车炸街是炫酷还是伤痛？近年来，不少未成年人受到短视频平台上炫车技、追求刺激的风气影响，纷纷模仿机车网红，加入飙车炸街的行列，在道路上追逐竞驶、闯红灯、炫技翘头、猛踩油门，制造轰鸣噪声等。 殊不知这些行为存在极大风险隐患，极易酿成事故惨剧。未成年人往往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只看到机车网红表面的光鲜亮丽，却忽略了背后存在的风险和危险。2022年10月，23岁机车网红小鱼爱吃鱼车祸去世。2023年1月，网红庄武清骑摩托车意外身亡，离世时年仅21岁。2023年4月，00后女网红16岁的安安，21岁的小娇妻撞上花台，两人当场死亡。四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令人痛心。飙车炸街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我国刑法规定，出于竞技、追求刺激、斗气或者其他动机，驾驶改装机动车在道路上快速追赶、竞相行驶，严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和社会秩序，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以寻求刺激、发泄情绪、炫酷取乐、耍威风等为目的，驾驶改装车辆在城市主干道、人群密集区等周边道路快速行驶，翘头炫技、制造轰鸣噪音的，或者录制相关视频上传网络博人眼球赚取流量扰乱网络秩序的，构成寻衅滋事，处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非法改装车辆，安全隐患如影随形。2024年7月7日凌晨1时许，19岁徐某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搭载18岁孙某，骑车途中自摔，随即撞到路灯杆，导致驾驶人徐某当场死亡，乘坐人孙某重伤。经调查，事发时徐某醉酒，未戴头盔，无证且超速，遇湿滑路面未减速慢行，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经检查，其驾驶的电摩、电机卡钳、刹车、电池均经过改装。改装后，车速最高可达130千米每小时至140千米每小时，严重影响安全驾驶。非法改装车涉及电路改变，容易留下火灾隐患，造成车辆自燃。改装的大灯亮度过强，容易使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和行人产生瞬间视觉盲区，导致交通事故发生。增加排气管和改变车辆消音，将会造成巨大的噪声污染，对周边居民的休息和工作造成巨大影响。非法改装车辆上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可能面临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此外，作为提供非法改装服务的商家，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我国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车辆，或者销售非法改装的车辆，销售金额超过50000元的，构成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将被判处拘役或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未满年龄骑行，事故悲剧一再上演。2024年7月28日15时许，在宿迁市泗阳县淮海东路，13岁的陈某未满年龄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路口左转弯时闯红灯，被一辆疾驰而来的面包车撞倒在地，翻滚数圈，导致伤势严重。2024年7月22日23时许，在宿迁市宿城区卫生路。

18岁的吴某无证驾驶电动轻便摩托车，违法搭载16岁的张某在道路上行驶，因操作不当，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导致两人伤势惨重。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全，辨认与控制能力较弱，缺乏基本的驾驶常识与技能，在驾驶车辆过程中如遇突发状况，将难以做出正确判断处置，极易发生交通事故。我国法律规定，驾驶电动自行车需年满16周岁，驾驶摩托车需年满18周岁，且必须持有驾照。电动摩托车应悬挂号牌，并按期购买保险。骑车时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做到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追逐竞驶、不违法载人。家长应严格履行监护职责，不要将车辆交给未满年龄的孩子驾驶，不给未成年子女购买摩托车，不允许未成年子女无证驾驶，带头遵守交通法规，及时制止孩子的危险驾驶行为。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
1: 嗯，大家好，我是怡宁。
0: 刚刚呢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哈，对于未成年的朋友、小朋友来说哈，这个上路如何做到安全的出行非常的重要了。
1: 是当然了，刚刚我们呢是听到了，就是在这个假期的过程当中哈，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个未成年人直接开着这个电动自行车就上路了，
0: 对，
1: 然后呢还这个不戴头盔，然后还这个非法载人，甚至载着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啊，就是容易出现危险，也有一部分的这个孩子呢也是遇到了一些这个小的碰撞。
0: 对，
1: 咱们说啊，其实为什么说告诉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们不要这个轻易的就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就上路呢、因为未成年人他的应变能力非常差，如果说他违规骑着电动自行车上路的话呢，他首先咱们都知道，有些这个朋友骑电动自行车可能知道，有些朋友没有骑过电动自行车可能没有发现，电动自行车你别看他骑的时候感觉到方便轻巧，但实际上他自重是非常重的。你如果说想要摆弄他，哎，咱就老话说，你想弄明白
0: 它的方向，
1: 对，非常麻烦，它不像自行车似的那么简单。所以呢，就是孩子，你看他力量也有限，他的应变能力也有限，所以如果说他上路了啊，就极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0: 对，你看，这是您刚才提到了哈，这个应变能力不足，包括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呢，学生也好或者家长也好，这个安全意识是非常薄弱的。
1: 是、
0: 那有的家长觉得，哎，你看我家离得比较远，距离学校，然后电动车呢也是很方便的，而且
1: 太方便了，
0: 对，而且孩子上学和放学那个时间段，可能对于这个高年级的孩子来说，他可能不是在这个上下班的高峰期，
1: 对，
0: 可能相对来说会自认为路上的车可能会少一点，就放松了警惕。
1: 对，再说现在可能接送孩子的家长，也发现了，就是学校周边吧，这个车呢不太好停。接孩子不是太方便。
0: 是，
1: 如果说能够让孩子自行上下学，然后呢能够骑着电动自行车还挺快，还不费力，这个可是首选。所以有些家长呢就放松警惕了，只看到它的便捷性了，但是没有考虑到它上路之后的安全性。
0: 对，而且呢据我们了解，就是相关的学校哈，对于这个初中朋友来说，学校也会发一些通知通告，告诉家长警示、这个未成年是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1: 哎，是，
0: 你看我们也之前关注了，还有这个年龄的一个限制界定，
1: 对
0: 啊，所以说大家就是抱有侥幸心理，你看那为啥说不好的事偏偏发生在我的身上呢，就觉得这个不可能发生，
1: 这是侥幸心理。
0: 对，
1: 因为咱们都知道哈，就是骑自行车，就是咱们这个正常蹬的这个自行车，咱们还有一个年龄限制呢，就是你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话呢，你连这个自行车你都不能骑，何况这个电动自行车了，是不是？
0: 对，而且呢电动自行车骑起来速度也是比较
1: 快，
0: 难控制 的对，
1: 是
0: 之前和一个朋友来聊天，就是一位老人，哎，他想买电动自行车，然后我就想，我说的可能是因为骑这个自行车哈，的确是需要这个两个脚来配合，奋力的蹬他才能往前走，很累。然后呢我说，那这个岁数大的老年朋友们，一个是他的反应能力可能也是不太如三四十岁的年轻人，再一个就是可能会有这个横穿马路啊，或者你过马路的时候不走这个斑马线这个行为存在。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其他的出行的参与者，尤其我们驾车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有谦让的这个意识了。
1: 对，你这个素质应该提高一下。
0: 对，你包括这个骑电动车的小朋友们，虽然我们的确是不太提倡，但是还是有这样情况发生。
1: 对，
0: 还是谦让礼让一下。
1: 而且可能很多朋友，就是开车的朋友可能会

0: 印象更深刻一些哈，体感可能会更明显一些。就是什么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它开起来是没有声音的，
1: 是。
0: 然后如果说呢，有这个开车的朋友，驾驶人他在这个驾车的过程当中，他听着音乐啊，他就会听不到，就说这个车周边是不是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1: 嗯，
0: 而且呢，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还有一个视野盲区。
1: 嗯，
0: 除了咱们这个家用的这个小车之外，其实大车的这个视野盲区是非常大的。
1: 对，
0: 如果说这个孩子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他本身就是应变能力不强，然后他还没有这个相关的一些安全意识，那么他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真是进入了盲区，他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没有声音，是不是就容易发生一些事故呢？
1: 对，你像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是未成年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你看现在我们这个路上哈，骑电动自行车人很多，尤其是这个送卖外卖的这个
0: 小
1: 哥们，对，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车上的音响调很大声啊，
0: 对，
1: 然后
0: 实际上也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
1: 我
0: 来
1: 了。然后有的这个小哥就是遇到红灯就是红灯一起啊呼啸而过。其实我们也是不太提倡，就是即使是你很着急去送这个美食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物品，也是要注意这个速度的。
0: 对，
1: 啊、
0: 是
1: 这个车速肯定是违规了。
0: 对，安全嘛，一定要是第一位的哈。就是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就是说我们在短途出游，你需要就是骑电动自行车。作为成年人，你要注意这个相关的交通安全。此外呢，就是提醒家中的未成年人不要擅自的骑这个电动自行车上路。这是违规的，
1: 对
0: 啊，就是交警部门呢会对您进行处罚的。还有呢，就是说啊，这个我们也不要放松警惕，就是刚是满这个我们说可以骑电动自行车的这个
1: 年龄
0: 的孩子，也要提醒他，你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1: 对，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啊，要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要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紧绷交通安全这个弦。也一定要坚决杜绝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的行为。
0: 是，
1: 对，
0: 我们要请大家牢记哈，文明出行，安全先行，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逆行、闯红灯和不佩戴安全防护用具等等这些危险的行为。一定要自觉地去遵守道路交通法规和法律，要时刻地保持警惕，一定要在路口的时候谨慎通行。
1: 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大家哈，这个平安路上，希望大家每一次出发都是平安顺遂，每一次归途都是温暖无忧。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次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再会，
1: 再会。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姆古朗 FM 107.3，阿拉坦俄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6: 爸，好啦。
7: 好香啊，
6: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北京时间14:00。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依宁。在茫茫人海中，有一种力量能够瞬间的触动我们最柔软的内心，那就是声音。一个温柔的问候，一首动人的歌曲，一段深情的朗诵，都可能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偷走我们的心。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些声音的世界，感受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瞬间。

每一次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那种甜蜜的爱意，仿佛自己也置身于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当中。深沉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的心灵慰藉。

每一个字都像是在用心的诉说，让人感受到一种深深的共鸣，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温暖的力量，仿佛自己也找到了前行的方向。

一个神秘的旅者在黑暗当中慢慢的探索，诉说着自己的发现。那他的声音不仅能够唱出歌曲的宁静，更能唱出我们内心深处的那份平静和安宁。

有些爱温暖了时光，却也走散在了人海；有些情炙热了岁月，却也冷却了等待。当爱情的列车驶过站台，当缘分的剧本落下帷幕，我们或许会站在原地，对着渐行渐远的背影，轻轻地说出那一句：“对不起，我可能不会再等你。”

爱情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是两颗心在茫茫人海当中的相遇，是那些曾经的甜蜜，那些曾经的温暖，那些如同春日里的花朵，绽放过的最美的瞬间。

然而，爱情的路可能并不平坦，它充满了未知和变数。当爱情走到尽头，当一切变得不再熟悉，我们该如何来面对呢？

释怀是爱情当中最难的课题，也是最必要的选择。我们曾在爱情中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太多的期待、太多的梦想，当爱情结束，那些情感和期待就都变成了心中的痛。然而，生活不会因为爱情的结束而停止，我们还要继续前行。

再见是爱情当中最无奈的结局，也是最美好的祝福。我们曾在爱情当中经历了无数风雨、无数欢笑、无数泪水。当爱情结束，那些经历就都成为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财富。再见不是结束，而是一种新的开始。感谢关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
0: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我们聊给你听。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来，首先呢，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条好消息。日前，鄂温克族自治旗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协自主品牌嘎查达走进河北省邢台市，亮相2026年农民丰收节河北省供销社主题日活动。嘎查达跨越千里山河，为燕赵大地送去了一抹来自草原的纯净与醇厚。
1: 活动中，嘎查达展位前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对于许多河北本地的市民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的品尝来自鄂温克族自治旗的正宗牛肉干与特色奶制品。醇香的奶食在舌尖化开，筋道的牛肉干越嚼越有味，浓郁的草原风味瞬间征服了现场观众的味蕾。
0: 这次亮相的嘎查达品牌同步开展了农畜产品展销与草原文旅推介，团队创新营销方式，引导游客关注品牌抖音账号，线下试吃以及体验转化为线上的持续关注。此举呢，也是打破了地域限制，把草原风光与风土人情融入到了产品宣传，也为后续产品线上销售储备流量，使嘎查达成为一张流动的呼伦贝尔名片，构建起以品代旅、以旅促农的良性循环。
1: 这只是呼伦贝尔市品牌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我市将品牌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持续推进，着力打造具有地域特色、享誉全国的区域品牌。如今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内涵已延伸至文化、旅游、农牧等更多广泛领域，成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
0: 呼伦贝尔市呢，打造以呼伦贝尔大草原区域公用品牌为核心，呼伦贝尔草原羊肉、牛肉、牛奶、奶酪、芥花油、大豆、冰香稻、马铃薯、黑木耳、蓝莓十个单品类农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为支撑， N 个企业产品品牌为基础的1+10+N 生态农牧业品牌推广体系。
1: 为持续放大品牌影响力，我市多促并举，拓宽品牌推广路径，举办美食那达慕暨品牌发展大会，参加中国农交会、糖酒博览会等重大展会，开展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神州行全国巡展，走进北京、洛阳、大同等城市，还借力内蒙古好物专题节目《我在内蒙古有牛羊》，开展线上互动营销，持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
0: 全市上下呢，也是正在锚定建设品牌强势的目标，实现从卖资源、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价值转变，助力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好了，以下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咱们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一条哈，近年来呢，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在我国蓬勃发展，像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等，新的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规模也是持续扩大。同时呢，新就业形态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也是存在着诸多短板，像克扣劳动报酬、工作时间过长、劳动安全保护不足等等问题呢，也是时有发生，这也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这将给数以千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带来哪些改变呢？
0: 来，咱们关注一下哈，这个办法呢也是扩大了劳动保障范围的对象，首次呢以部门联合规章形式，将企业实施劳动管理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到了劳动法律制度保障当中，通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等等的一些概念的界定，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的群体。
1: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0: 对，王天玉呢还说啊，明确提供正常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同时呢，连续工作4个小时的时候呢，应当保障适当的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等的具体要求，并明确确立了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
1: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规定的部分基本劳动权益是传统基本劳动标准规则根据新就业形态特点的调试适用，例如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
0: 对，沈建峰呢还说啊，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的现象，鼓励采用正向的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等的惩罚性的措施。休息权益呢，要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来保障。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一些特点，也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方面。
1: 此外，办法呢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的集体协商和权益救济等集体性和程序性权利进行规定，明确提出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享有通过工会或劳动者代表进行集体协商的权利，赋予劳动者通过企业内部申诉、申请劳动争议调解、仲裁、诉讼和法律援助获得救济的权利，以及包括算法在内的劳动规则的知情权等。
0: 实践当中呢，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约定不明确，用工主体不清晰，那么这就是新就业形态领域争议多发、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的重要原因。引导和规范当事人签订事项完整、内容合理的协议，也成为了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预防争议的重要路径。沈建峰也表示说，办法呢对用工协议的类型、订立条款等等进行了专门的相关规定。
1: 他是这样说的，根据用工关系性质要求不同主体签订不同协议，坚持用工事实决定用工关系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用工协议，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签订三方协议。
0: 办法当中呢，还进一步压实了平台方面的一些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相关责任，对于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做出了禁止性的规定，也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1: 办法构建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王天玉表示，在企业内部要求建立常态化沟通和申诉机制，劳动者对劳动报酬、工作时长、考核评价、封禁账号等提出异议的，企业应当在48小时内人工答复。
0: 对，另外呢，王天玉还说啊，在企业外部要健全调解组织，调解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相衔接的一站式的调解模式，劳动者有权向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或者说依法申请仲裁、提起诉讼，并可以将平台企业和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列为共同的当事人。此外呢，办法当中还规定了工会监督和法律援助方面的一些制度，明确劳动关系认定争议的考量因素，全面畅通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维权渠道。
1: 办法不是要打压平台经济，而是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守住劳动者权益的底线。如果您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或者您身边有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不妨登录人社部官网查看全文，提出您的建议，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暖。
0: 对，就咱们提到平常咱们接触比较多的哈，像这个外卖骑手是吧？
1: 嗯，
0: 你比如说像今天这种天气，哎，比较好，
1: 哎，
0: 是吧？
1: 对，
0: 哎，不刮风，不下雨，也不下雪，
1: 是的。
0: 哎，这骑起来呢，就很安全，是吧？
1: 哎，
0: 就是你发现呢，如果说像咱们这个地区呢，如果一旦到了冬天哈，下大雪的时候，又刮大风，
1: 嗯，
0: 你说这个外卖骑手在路上行驶，他是不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1: 肯定是，路况比较，哎，复杂的时候哈。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要保护一下咱们这个外卖骑手的自身合法权益了，是吧？
1: 嗯，
0: 对，因为你那个天气送一单和平常咱们这个天送一单，那是完全
1: 不
0: 同的，
1: 对，
0: 不同的两个概念，是吧？来，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哈。随着电子商务平台的快速发展，网络食品销售活动呢也是日趋活跃，极大便利了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那么与此同时呢，一些不法分子就利用网络实施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也严重的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公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1: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涵盖伪造、买卖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还有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通过直播电商平台、社交网络平台销售非法添加药物成分的减肥鸦片糖果、减肥咖啡等多种网络食品安全犯罪模式。哎，这之前咱们好像也说过那个减肥鸦片糖果的事儿哈，它可能压根儿就是一个普通的糖果，
0: 对，没什么效果的。
1: 对，然后可能它经过各种各样的包装广告，然后就在网上开始售卖了哈。
0: 对，
1: 哎，通过以案释法，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0: 据介绍呢，伪造买卖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注册幽灵店铺、转售牟利，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涉及食品安全的网络犯罪模式，也是幽灵外卖违法行为的源头性的犯罪。
1: 在罗某华等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案中，罗某华等八人使用修图软件伪造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等证件，以每张50元至300元不等的价格销售至全国多个省市，导致外卖平台出现大量注册登记信息与实际经营者、经营地不符的幽灵外卖店铺。
0: 对，这个呢，之前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说过，就是咱们鉴别这种店铺吧，很好的一个办法就是，你比如说你经常喜欢吃那个什么包子啊，什么这个饺子之类的，
1: 哎，
0: 咱们就去那个
1: 实体店
0: 先试吃一次，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咱们可以试吃一个店、两个店，然后呢你再从那个外卖平台上找这个实体店 是吧？咱们这么吃的话，
1: 对，
0: 这
1: 比较安全。
0: 对，有的那个店铺吧，你压根儿就不知道它在哪儿，你想找都找不着。
1: 嗯，
0: 那种店铺点起外卖来，这个确实是有点让大家接受不了。
1: 是的，
0: 对，
1: 尤其是你吃了很长时间，然后你顺着他那个地址一去，发现，哎呦，
0: 根本没有。
1: 对，
0: 或者说它隐藏在小区某个角落里，你根本找不到。
1: 没错，
0: 是吧？这个就比较危险，希望大家都注意一点。所以呢，经过法院审理吧，这个罗某华等八人因为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处6年至1年2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幽灵外卖店铺长期脱离监管，一旦说出现食品安全问题，难以及时溯源并有效处置，具有重大食品的安全隐患。司法机关对罗某华等人依法从严惩治，有利于净化网络食品市场环境，震慑幽灵外卖违法犯罪分子。
1: 据悉，人民法院审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犯，坚持贯彻落实4个最严要求，保持依法从严惩处高压态势不动摇。一起销售伪劣产品案中呢，是黄某祥利用果葡糖浆、葡萄糖粉、香精等原材料勾兑加工假蜂蜜，并且呢在不同电商平台售卖，销售金额共计206万余元。人民法院依法对黄某祥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时呢还依法适用财产刑，对其并处罚金120万元，从经济上剥夺其再犯能力，降低再犯风险。
0: 对，此外呢，在张某静、马某销售有毒有害食品案当中，这个张某静、马某呢是通过社交网络平台来销售非法添加西部曲名的减肥咖啡，销售金额呢是17万余元，未达到20万元的生当量刑的标准。
1: 但是张某静销售这个涉案食品哈，时间已经持续6个月以上，人民法院根据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依法认定其属于其他严重情节，予以生当量刑，体现了司法机关依法从严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的鲜明态度。
0: 对，其实相关部门呢，对于这个网络销售食品当中啊，这真的是使用了很这量刑方面哈，尤其呢是包括查处方面都力度很大，
1: 哎，属于重拳出击哈。
0: 但事实上呢，咱们这个消费者自身呢，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责任原因的，就是咱们别那个轻易就相信这个网络当中售卖的一些东西，就包括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减肥产品，
1: 哎，
0: 就是其实呢，就专业人士也早告诉大家了，这个减肥产品嘛，咱们真的要
1: 慎重，
0: 哎，
1: 对。
0: 慎重选择，慎重服用，因为那些东西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他自己试没试过都不一定。你看那个网络主播拿着那个减肥产品啊，跟你说的天花乱坠，你说他自己试过吗？不一定，而且那个效果怎么样，谁也不知道。
1: 对，
0: 你这个东西是吃到嘴里的，你买回来之后，你吃进去了，对身体好不好？这就你说你想当一小白鼠吗？
1: 哎，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健康负责任哈。
0: 对，所以说呢，咱们大家在网络当中买食品方面的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哈，因为食品安全真的很重要。
1: 哎，
0: 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第三条呢，就是10月份有很多新的规定，也会影响大家的生活，咱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处方，需要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当中规定，那么也是在10月1号起呢开始正式实施了。规定呢，将麻经药品管理的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了全部药用类麻经药品，那么这当中呢，包括药用类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规定当中呢，还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经药品的处方，需要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知情同意。
1: 哎，我记得之前咱们俩好像也谈过一条新闻哈，就是有关于这个未成年人然后吃这种麻醉类的药品或者是精神药品，然后它能致幻，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许多这个青少年哈，然后就沉迷于这种感觉，他就大把大把开始吃这些药，其实那可能对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危害。 态哈。
0: 哎，对，以后他们再买啊，就是没有家长的同意啊，
1: 对，
0: 知情同意书，
1: 他就买不到了，
0: 买不到了。
1: 是的，哎，首先就是奥非类的物质整类列管，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将奥非类物质整列的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自10月1日起实行。公告呢，明确了奥非类物质的化学结构判定条件，覆盖多种结构类似物。
0: 对，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像这个电子坐便器、电热毯，新版的3C 认证规则启用市场监管总局更新电子坐便器、电热毯等柔性发热器具强制性的产品认证规则。这个规则呢，也在10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新规呢，明确啊，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的管控重点，加大症候的监督力度，细化抽样检测的要求，对企业实施更加科学的分类管理。那么覆盖了像这个电子坐便器呀、电热毯、电热垫以及类似于柔性发热器具的3C 认证全链条，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方相关的主体责任。
1: 新版的再生纸浆国标10月实施，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于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以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的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0: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呢，新增了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相关的定义。那么生产工艺流程及相关的控制工序，明确干法、湿法再生纸浆均需要经过分拣、碎解、筛选、除杂、解离等多道工序的处理。仅经过简单的像这种剪切啊、打包等等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碎片，不属于再生纸浆的范畴，有效防范了固废冒充再生纸浆进口。
1: 儿童座椅电子功能新国标实施，10月1日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以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
0: 对，核心基础功能方面呢，就是涵盖了低电量提醒、防夹、儿童约束状态检测、安装提醒、发声装置声响等关键的功能要求。那么对于通信交互、数据传输、儿童遗留警示等功能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安全防护方面呢，细化了电池防错装、电子部件破损防伤害等等要求，规范全链条电器指标，保障电器方面的安全。
1: 机械与可靠性方面，明确震动、跌落等机械负荷标准，以及开关、旋转部件、接插件可靠性指标。
0: 对，这些标准呢，对于儿童方面呢，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保护。因为有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啊，很多家长呢出门带着孩子哈，有些家长吧还是挺仔细的，但是有些家长确实心比较大，
1: 挺粗心的哈。
0: 所以说呢，这类电子产品的话呢，可能对于这些比较粗心的家长们来说，真的能够有一个提醒的作用，是吧？
1: 是的。
0: 另外咱们再来说一说哈，这个网安监督检查新规也正式发布了，明确检查对象和内容等等。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呢，也是在10月1号开始正式施行。
1: 办法一共是23条，主要规定6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监督检查对象，包括网络运营者、数据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者等；二是明确监督检查方式，包括线上巡查、线下核查、日常检查、专项检查等；三是明确监督检查内容，包括被检查对象是否履行法定的网络空间安全义务，以及重大活动安保期间的重点检查内容等。
0: 对，第四个呢，就是明确监督检查的机制，要求在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

0: 机制的统筹协调之下，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合检查，减少企业负担。第五个呢，就是明确检查结果运用，公安机关呢按检查情况来采取督促整改、发送公安提示函以及处罚等措施。第六点呢，就是明确相关法律责任，明确了公安机关以及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泄露国家秘密等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
1: 多类行为当事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哈，于10月1日起施行。
0: 对，规定也是明确了，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说其派出机构下列行政处罚之一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列入严重失信主体的名单。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说从业者啊业务许可证的，那么取消或者说撤销终身任职资格，终身禁止从事银行业工作，或者说终身禁止进入保险行业。
1: 广东呢是这样实行的哈，外卖餐食未封口或者是封口损坏，消费者有权拒收。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自10月1日起实行，条例对外卖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封口问题进行了规定。
0: 对，这个条例的第19条呢，就是明确规定了，那么餐饮服务经营者提供配送服务或者说委托第三方提供配送服务的，应当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容器、餐具、饮具和包装材料，采取措施呢，对于配送食品予以封口，并保证封口开启之后无法复原和便于消费者辨识。那么餐饮服务经营者呢，未按照规定采取措施对配送的食品予以封口或者说封口损坏的，配送员有权拒绝配送，消费者也有权利拒收。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共同进入连线启示区。

0: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起始区。
0: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0: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阿龙旗六合镇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实干赋能、统筹施策，一手深耕特色产业培育，壮大乡村经济支柱，一手抓实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擦亮乡村生态底色，以产业兴旺、环境优美、群众富裕的扎实成效，推动全镇和美乡村建设提质升级。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六合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布局特色产业，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激活乡村内生动力。保国村重点发展香瓜种植、豆油加工等特色产业，构建多元化村级产业发展格局。村内规范化豆油加工厂运行稳定，产能充足，年可加工大豆5000吨，产出优质成品油700吨。产品依托线下门店零售、商超入驻、直播电商等线上线下多元渠道，拓宽销路，辐射周边市场。同时，企业坚持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业，让群众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就地增收。宜居的人居环境是和美乡村的亮丽底色。六合镇固定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工作机制，全方位推进人居环境提质增效。作为全镇整治工作示范村，小泉子村、紧盯村容整治重点难点。每逢环境卫生清扫日，村干部、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全员参与，协同发力，身着志愿红马甲，开展街巷清扫作业，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全力打造干净整洁、生态宜居、井然有序的乡村人居环境。小泉子村党支部书记宋英杰：
1: 依托融媒体中心定点帮扶力量，组织党员群众集中清理村内卫生死角、杂草杂物。后续我们将落实长效管理机制，门前实行三包，每月6日、16日、26日为环境卫生日，持续守护美丽村容，提升群众幸福感。
0: 六合镇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同步推进，持续夯实乡村发展根基，优化乡村整体风貌，全方位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确保将其第17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地见效，走深走实。阿荣旗六合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小斌：
2: 阿荣旗第17次党代会为全旗乡村振兴擘画了发展蓝图，六合镇紧扣会议部署要求，坚持实干为先，持续深化逢六干卫生常态化整治模式，推动环境整治常态长效，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做强香瓜、李子、豆油特色产业，盘活村级闲置大棚，发展香瓜设施种植，拓展采摘增收渠道，因地制宜发展李子种植，强化技术指导，打通产销链路，依托本地大豆资源扶持本土粮油加工，壮大豆油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带动群众增收，同步统筹推进基层治理、民生保障等各项重点工作，以实打实的工作成效，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为全旗高质量发展贡献六合力量。

0: 能感受的传承，根植呼伦贝尔。
1: 我就感觉特别愧对我的父母，他们的军工的钱是那么多。其实我希望军工在我这一代呢，不要说越来越少。
2: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东道主内蒙古自治区体育代表团。
0: 魅力内蒙古，多彩呼伦贝尔。打造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优美旋律。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哎，今天的畅游南北呢，我们一同走进粤西滨海之城，叫做阳江。提起阳江这个地方呢，很多人第一时间会想到的是澄澈的蓝海，绵长的沙滩。这里依山傍海，既有海岛渔港的那种渔家烟火，也有溶洞石林的山野风骨，海上丝路的千年故事与鲜活的海鲜交织在一起，是大湾区周边非常适合短途滨海度假的目的地。和热门的海滨城市相比呢，阳江是多了几分质朴从容，潮起潮落之间也藏着独属于粤西海岸的浪漫滋味。
1: 来到阳江，海陵岛一定是此行的核心。作为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海陵岛拥有国家五 A 级景区大角湾海上丝路旅游区。这里沙滩平缓舒展，沙质细腻柔软，海水澄澈通透，是天然优质的海滨浴场。
0: 对，白天的时候呢，沙滩上啊也是热闹十足，你像这个摩托艇啊、帆船、香蕉船等等的一些水上项目可以让大家尽情的体验，适合喜欢动感玩法的一些游客，就说白了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呗，是吧？到了傍晚的时候一定要前往的

0: 走进展馆，仿佛穿越回千年之前的海上贸易航道，读懂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厚重历史。闸坡渔港呢，是广东知名的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整齐的停靠，渔货上岸，码头的海鲜市场鲜活热闹，充满原汁原味的渔家气息。
1: 对，我就说嘛，去旅游的时候，如果你想吃海鲜呢，像这种渔港的话呢，真的就是人家船出海之后，在回来的过程当中，你就从那个
0: 码头上，
1: 对，你就等着他们这个从船上拿下来那种新鲜的，那真是刚出海的东西，
0: 对，
1: 是吧？那吃那个东西的话，我觉得那就不用担心它是不是放了很长时间的，
0: 或者说是这个死的不新鲜的，
1: 不新鲜的，对，那个都是新鲜的东西哈。
0: 没错，
1: 如果你想吃海鲜的话，对海鲜情有独钟，哎，这就可以体验一下。如果说想避开海岛的人流来感受海谷村的这种静谧，那么阳东东平镇的大澳渔村呢，这是不容错过的。这座古渔村呢，有着数百年的历史，曾经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村里呢也是保留着像古码头啊、老榕树、渔家祠堂、青石板小巷蜿蜒曲折，老墙上呢还留存着旧时的渔家标语，商业化程度不高，也保留着原生的渔村风貌。
0: 渔村旁的珍珠湾，海水干净，沙滩绵长，夜晚可以在海边露营，静听海浪。喜欢山林溶洞景观的朋友还可以前往阳春凌霄岩，它被誉为南国第一洞府，巨大的溶洞内钟乳石千姿百态，在灯光的映衬下形态变幻，地下的暗河缓缓流淌，乘船穿行溶洞，清凉幽深，和海边的风光形成鲜明的反差。
1: 另外春湾石林同样呢也在阳春啊，那么奇石林立啊，奇峰挺拔，也有着小桂林的美誉，也是不少影视剧的外景取景地。穿行石林之间，一步一景，山野氛围感十足。来到阳江呢，还有一张特色的名片，叫做阳江十八子，剪刀文化呢在这里传承了很多年。那么十八子音响博物馆融合了刀具文化与音响收藏，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去参观一下哈，挑选特色的伴手礼。
0: 有海风美景，自然也少不了地道的阳江味道。说到阳江美食，首推就是猪肠路，哎，这是这个普通话的翻译过来的读音哈，这是阳江最具代表性的非遗小吃。薄滑的河粉皮儿包裹着炒香的河粉豆芽，卷成条状，表面上撒上白芝麻，再淋上香油与秘制的酱汁，蘸上蒜蓉辣酱，外皮软韧，内馅鲜香，不管是早餐还是宵夜，都是本地人的心头好。大街小巷的老店呢，都能找到这份烟火美食。
1: 对，放在东北，这不就是这个叫什么春饼卷土豆丝儿，
0: 有点这意思哈，像那个肠粉那种东西吧。
1: 对, 对, 对, 对，都喜欢吃用饼卷的东西是吧？
0: 没错。
1: 对，你看到了山东以后呢，叫煎饼卷大葱。
0: 哎
1: 哎，是吧？这个卷着吃呢，就是怎么说啊？我觉得不光是就是里边的那种食材吧，就你比较喜欢的东西都可以往里放。
0: 哎，大饼卷一切是吧？
1: 大饼卷一切，还有呢，就是说跟那个烧烤一样，什么东西都可以烤，是不
0: 是？
1: 是，
0: 没错。
1: 对，另外呢，咱们也说到海鲜方面了，靠海吃海，那海鲜呢，就是阳江餐桌上的主角了。一夜城，这是传承许久的渔家吃法，新鲜的海鱼用海盐腌制一夜，鱼肉呢紧实弹嫩，咸香入味，简单的清蒸或者说香煎都可以，风味独特。另外呢，鹅哪饭，这也是阳江特色的美食，选用老母鹅肉来切碎煸炒，再搭配米饭一同炒制，鹅油浸透米粒，粒粒分明，香气浓郁，一碗下肚的话呢会十分的满足啊。
0: 还有泥焗鸡，哎，鸡肉呢用锡纸包裹，埋进高温红泥中焖熟，打开锡纸的瞬间就会香气扑面而来，这让我想到了那个古装剧里面的那种
1: 叫花鸡，
0: 那个，对，叫花鸡，哎，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跟这个做法类似，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哈。鸡皮焦香，肉质鲜嫩。除此之外呢，还有墨鱼饼、蚝

0: 闲暇的时候可以再来一碗本地的特色糖水，来番薯粉、像鱼西米这些清甜解腻，吹着海风品尝海鲜，是滨海独行的独有的体验哈。
1: 对，说完了美食，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阳江的住宿选择方面吧。这里住宿呢梯度也是很丰富的，可以适配不同游客的出行需求。大部分第一次来到阳江的游客呢会选择海陵岛闸坡片区来住宿，这里呢是紧邻大角湾景区，海鲜大排档、小吃街集中，下楼就能抵达沙滩，酒店民宿数量呢是比较充足的，从连锁酒店到渔家民宿是应有尽有，出行觅食呢都十分的便利，亲子家庭结伴游玩的游客呢这是非常适合的。
0: 偏爱安静然后想要沉浸式看日出的朋友，十里银滩片区是首选哈。这里以高层一线海景公寓为主，很多的客房呢自带观海阳台，清晨躺在床上就能等候朝阳跃出海面，片区呢也相对安静，适合慢节奏躺平度假。
1: 对，想要体验原生态的渔村氛围呢，咱们就可以选择东平大澳渔村附近的特色民宿。民宿呢是由老渔家院落而改造的，那么风格呢比较质朴，出门就是渔港，能够近距离感受渔家生活。如果说行程兼顾了阳春溶洞、石林等内陆景点的话，就可以选择阳春市区的酒店，配套比较齐全，去往各个山水景区，车程也比较适中。
0: 阳江市区的酒店配套完善，临近鸳鸯湖，交通便利，适合以城市游玩、采购特产为主的游客。整体来看呢，阳江的住宿选择多元，旺季的时候海岛房源紧张，建议提前预定，淡季呢就是性价比更高一点。
1: 对，咱们再来说一说交通方面哈，这个阳江的交通条件也是比较便利的，江站铁路呢设有阳江站，那么高铁出行十分方便，自驾游的游客呢也可以沿着高速直达海陵岛大桥，轻松上岛，岛内租赁电动车出行灵活自由。这座城市呢既有海岛的热烈蔚蓝，也有溶洞石林的那种清幽沉静，千年海丝文明与鲜活的渔家文化在这里共生。
0: 当海风掠过海陵岛的沙滩，渔船缓缓驶出闸坡渔港，古老的沉船诉说着海上往事，一盘海鲜，一份猪肠路，就是阳江最动人的烟火。不必追逐拥挤的人潮，找一个闲暇假期来阳江听海浪、赏落日、品海味，在山海之间享受一段松弛治愈的滨海时光。
1: 好了，朋友们，那看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0: 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次跌倒都是成长的勋章，
1: 每一次探索都藏着未来的光亮，
2: 每一个瞬间都闪闪发光，
3: 每一段旅程都绽放光芒。
4: 成长是一场双向奔赴的修行，有困惑，也有惊喜，有迷茫，更有力量。
5: 记录每一次突破，珍藏每一份感动，
6: 让孩子们在探索中学会坚强，在陪伴中收获成长。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颗童心的绽放。
0: 脚步停，成长不止。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7: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8: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7: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
9: 公共场所轻声语。
7: 那回到家呢，
8: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8: 要是出去玩呢，
7: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娇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每天下午的16点，成长路上我们结伴同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共同关注到的就是全市各地的热点教育资讯。咨询过后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将继续来邀请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哈，为大家呈现国学经典《弟子规》当中的文化瑰宝。我们首先共同来关注一下啊，呼伦贝尔市举办中国少先队舰队77周年主题对日活动的相关情况。金秋送爽，红领巾闪耀初心，星火相传，少年志奔赴韶华。10月12号，呼伦贝尔市中国少年先锋队舰队77周年主题对日活动在海拉尔区天骄小学隆重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少先队仪式浸润红色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全校师生共同见证了新队员光荣入队的重要时刻，铿锵有力的红色誓言响彻美丽校园。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秋风冉冉升起，全体人员肃立注目，少先队员身姿挺拔，标准敬队礼，赤诚爱国之心在庄严氛围当中悄然生长。昂扬雄壮的出旗曲响彻校园，熠熠生辉的少先队队旗缓缓前行，全体少先队员、辅导员老师整齐列队，致以崇高队礼，尽显新时代少年的昂扬风。

中国少先队队歌激昂响亮的响彻整个校园，振奋人心的旋律拉开了新队员入队仪式的帷幕。那在活动当中，主持人郑重宣读新队员名单，一批品学兼优的少年脱颖而出，即将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老队员代表满怀真诚与敬意，亲手为新队员佩戴上崭新的红领巾，一抹鲜红飘扬在少年胸前，也承载着光荣与使命传承和希望。在活动当中呢，在大队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全体新队员举起右拳，庄重宣誓，句句铿锵的誓言，字字赤诚，句句铿锵，饱含着新时代少年爱国爱党砥砺奋进的坚定初心，逐梦前行的青春承诺也响彻整个校园。新队员代表登台发言，表示对于此次能够入队的心情是激动和喜悦的，同时呢，也诉说成长感悟与理想追求，表示呢，将以队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学善思，奋勇争先，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在活动现场呢，还特邀嘉宾啊，为全体少先队员献上了，送上了殷切的寄语，勉励全体队员牢记初心使命，勤学向善。随后呢，还由大队辅导员带领全体少先队员集体呼号，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嘹亮坚定的应答久久回荡，彰显出呼伦贝尔少年昂扬向上、勇担使命的精神风貌。那么在仪式结束后呢，少先队员们还纷纷表示哈，此次入队仪式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与成长洗礼，今后呢将永远铭记入队誓言，始终高举队旗跟党走，深耕红色基因，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队员，立志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据了解呢，本次活动啊，以规范庄重的少先队仪式教育为载体，扎实地打通了党团队一体化育人链条，通过沉浸式仪式化的红色教育，让红色种子深深扎根少年心底，让红领巾信仰代代相传，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在潜移默化当中厚植家国情怀，树立远大理想，以少年之朝气、少年之担当续写新时代奋进篇章。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现场的声音。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内容就是额尔古纳什莫尔道嘎中学的有关松果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哈。秋风落韵，松果之秋，大兴安岭的秋风徐徐掠过林海，金黄的松针随风飘落。坐落在林区小镇的额尔古纳什莫尔道嘎中学啊，被层林浸染的秋日山林环抱，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也为校园美育提供了天然的课堂。当秋日的微风拂过校园，松间坠落的松果变成了北疆林海赠予孩子们最质朴的礼物，依托林区独有的自然资源，也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挖掘北疆林区美育特色、培育学生们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锻炼动手实践和创意审美素养。那在日前呢，莫尔道嘎中学就地取材，充分利用身边的山林物产，开展了趣味满满的松果创意绘画活动，让来自大兴安岭的松果在孩子们的手中焕发出别样生机。那么在活动当中啊，同学们可以说是从小心翼翼的拾捡校园里成熟干枯的这个松果开始的啊，同时呢认真的清理表面的灰尘，一个个大小不一、层层叠叠的松果看似普通朴素，却承载着孩子们满满的期待。大家两两合作，相互探讨，充分发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开启了专属自己的创意创作。通过调色、勾线、涂色、点缀，在画室里里外外啊，处处都是专注的身影。同学们手持画笔，蘸上缤纷的色彩，细心勾勒，精心渲染。原本暗沉单调的松果，在灵动的画笔之下，渐渐褪去朴素的底色，变身各式各样可爱的模样。与此同时呢，有的同学脑洞大开，将松果绘成呆萌的小刺猬、灵动的小鸟、俏皮的小动物；有的同学巧用色彩搭配，绘制出绚丽的秋日繁花、梦幻星空；还有同学结合创意构思，制作出独具匠心的立体装饰摆件。每一笔涂色都是童真的表达，每一件作品也都是创意的绽放。路上从单调的松果到鲜活的艺术品，变化的是色彩和形态，不变的是孩子们纯粹的热爱与满满的创造力。在创作过程当中呢，同学们耐心打磨细节，专注把控色彩，不仅锻炼了精细动手能力和色彩搭配审美，同时呢，还在沉浸式的创作当中学会了观察，乐于探索，勇于创新。大家互相分享创意，交流技巧，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感受手工绘画的乐趣，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
1: 又朝远方飞去，纵然有一身的宁静，
0: 一花一木皆诗意，一果一画皆童真。松果绘画活动呢，将自然教育和美育教育深度融合，让同学们走出了课堂，亲近自然，感知自然，在触摸秋日风物、亲手创意绘画的过程当中，解锁艺术新形式，丰富课余文化生活。小小的松果承载着大大的创意，缤纷的色彩描绘着最美的童年。学校将持续深耕美育教育，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特色艺术活动，以自然为教材，以创意为画笔，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我、绽放才华的平台，让美育浸润校园，让创意点亮成长，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在艺术的滋养当中发现美好，热爱生活，向阳生长。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把目光转向满洲里市。金秋边城国门校园喜迎远客。那在日前呢，满洲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2026级国际专业班开学典礼隆重举行了。24名俄罗斯籍国际学生跨越山海，正式踏入校园，开启在中国的求学逐梦之路。这是学校办学史上首届国际学生，也标志着北疆边境中等职业教育实现从送出去到迎进来的历史性跨越，为2026至2027中俄教育年写下了浓墨重彩的执教篇章。地处中俄边境口岸，满洲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依托独特的地缘区位，多年深耕对俄职业的教育合作，创新推行了2+1+4的联合办学模式，累计向俄罗斯输送留学生1000余名，在中俄校际协作、人才互通培养方面积累了扎实实践经验。过去是中国学子跨越国境赴俄求学，今天呢，俄罗斯青年反向而来，在国门之侧的校园研习中文，锤炼技能，单向输出转变为双向奔赴，边境执教对外开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为迎接远道而来的学子，学校围绕国际学生成长需求，系统搭建了语言打底、技能立身、文化浸润的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上，兼顾中文语言的培训，还有专业技能教学中与中华传统文化学习，依托计算机应用、旅游服务与管理等专业，着力培育一批懂技术、通语言、融文化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从教学方案打磨到实作生活保障，学校做好了全链条的配套，为留学生营造了安心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0: 些许。
1: 那据了解呢，国际班的开设哈，也为本土校园带来多元交融的全新活力。俄罗斯留学生与校内俄语专业学生形成了良性互动，中外学生结对相伴，语言互学在日常课堂、社团活动当中碰撞思想，交流文化，既帮助了俄籍学生读懂中国，也助力中国学生精进俄语，拓宽国际视野，实现共同成长。站在新的起点，满洲里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将以首届国际班为契机，持续拓展中俄师资互派、课程共建、实训资源共享等务实合作，不断地优化国际化课程体系，提升涉外办学管理水平，以国门校园为平台，讲好跨境职教故事，持续输出边境教育对外开放实践样本，为深化中俄职业教育合作、夯实两国人文交流根基源源不断贡献北疆职教力量。

继续来关注，为了深入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落实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要求，切实的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在日前，阿木古朗第二小学举行了第14届秋季运动会暨体质健康测试全员达标赛。本次活动呢，首次将秋季运动会与体质健康测试深度融合，以体测项目为比赛项目，全校一至六年级18个班级全员参与，展开了一场测赛合一的体育比拼。在开幕式上那全体师生首先奏唱国歌少先队员行队礼，那运动员代表还有裁判员代表分别上台宣誓，校长致辞并宣布了运动会开幕，教育督学致辞勉励同学们赛出水平赛出健康。那开幕式可以说是以简短专重还有秩序井然为全天测试比赛拉开了序幕。在随后的这个测试可以说是在一种这种大比拼的这种状态下全面展开的，学校

设置了7个项目点，按年段错时年级内3个班分散进入的方式组织轮转。那各班沿同一条环线依次完成测试，50米跑与1分钟跳绳之间隔着座位体前区，1分钟跳绳与50米乘8往返跑之间隔着1分钟仰卧起坐。高强度项目不集中，既保证了测试的效率，又避免了体能消耗过大，确保了学生们的安全。

那么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啊，本次运动会可以说是将体质健康测试项目直接作为竞赛项目，测试项目按学段设置，一二年级为5项，三四年级为6项，五六年级为7项，涵盖身高体重、肺活量，还有50米跑、座位体前屈、1分钟跳绳，还有1分钟仰卧起坐、50米乘8往返跑等内容。全校学生人人上场，项项参与，每一位同学都是运动员，每一项测试都是竞赛场。那据了解呢，本次运动会哈，不仅是一个竞赛场，更是数据的采集场。那所有测试数据将统一汇总，作为学校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一个基础数据依据。那全面掌握了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精准分析薄弱环节，为改进体育教学精准干预提供参考。那与此同时呢，还是纳入了学生体质健康档案，逐年留存，形成对比，为学校制定体育工作计划、设计大课间活动和开展家校协同提供了科学的支撑，那也为学生们体质健康测试数据上报提供了有效的依据。经过一天的紧张比拼啊，学校按年段啊评选出了优秀运动员各10名，并根据合格率和优良率评选出了体质健康示范班，进行了重点表彰。本次运动会呢，是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朗第二小学推进体质健康管理工作的一次创新实践。学校呢，也将始终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将学生体质健康作为学校体育工作的重中之重，以体育人，以策促练，那推动学生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在下一步，学校表示呢，还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坚持问题导向，强化精准施策，健全体质健康管理机制，用好测试数据，补齐薄弱短板，夯实体育工作根基，切实提升学生体质健康水平，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运动当中健康成长。

0: 好啦，最后呢，我们将来了解到的内容就是讲述我的育人故事展播环节了。今天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老师，他来自牙科石，他是牙科石林业一中的沈广玉老师。那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故事的名字叫做《师者如光，威以致远》。
1: 德国著名哲学家卡斯贝尔斯曾经说过，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班主任不只是传授知识、解答问题的导师，更是指明道路、照亮心灵成长的向导。在我的班主任生涯中，我曾经历过这样一件事。2018年3月的一天，学校物业部门负责人电话联系到我，调查怀疑我班的王小月拿错了其他学生的快递。负责人与王小月本人谈过，但是他不承认。第二天，我找到小月，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他还是没有承认。我回到办公室认真思考，怎么处理这件事呢？既能让小月承认错误，又不伤害她的自尊心。细想了她现在的状态，失恋，学习劲头不足，上课精神恍惚，有效沟通缺失，她不愿意承认，肯定有一些心理上的困难或者难言之隐。我先去了物业部门核实了事实经过，确定是小月拿的，然后请物业负责人帮忙封锁了消息，保护这个孩子，并承诺后期我会慢慢想办法跟孩子沟通，一定会给物业一个满意的结果。接下来我找了她之前的男朋友小东，跟他聊了一些小月的心理状态，希望男孩给予她一些鼓励。这段人生体验已经过去了，他们应该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好好学习。一天体育课，我看大家都出去了，我就带着好吃的走进了教室。
2: 呀，大家都走了，那不走呢？
3: 好吃，今天晚上你老早了，还有听他们说化学和生物难度上来了。嗯，你咋样呢？
2: 就努力学。
3: 行，那你吃吧，完了我没有事。
2: 老师啊，他说物业一直找帮忙做快递的人，肯定会赖到我的头上。
3: 啊，那不会的，因为虽然视频里看不清人的这个面部，但是呢，完全从我的体态呢，能看出来这个人是谁了。而且物业当时找到你们，也是因为当时你的那个快递上面那个字特别不清楚，所以你找了很久，所以对你印象比较深，然后翻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猜测是你的。所以如果不是你的话，你不用担心。再说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件事一个举动就来判断一个人，那也太草率了。而且我在想，这拿错快递的孩子，他肯定有他的难言之隐，可能拿错了一害怕，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都很正常的。但是只要敢于承认错误就好了。好，你吃吧啊，老师走了。
1: 调整心情后，王小月来到办公室，跟我承认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2: 老师，小月，老师，其实你
3: 没事啊，我认罪。
2: 老师，其实这个快递是我的，
3: 是你拿的，是怎么回事呢？
2: 我觉得你没让他相信我的。
3: 对呀，你说什么？老师听听。
2: 就是当时我拿错快递之后，打开了之后发现不是自己的，我太害怕了，就把快递扔掉了。后来再想找回来还给人家，却发现怎么也找不到。
3: 哦，是这样的啊，没关系的。然后既然你承认了，咱们呢去找物业去协商一下，看一下赔偿就行了。做错的事情，咱们下次注意就行了。咱们明天或后天，老师领你去上物业，跟人家说一下，因为那个鞋没了，咱们就要赔偿一些损失。不害怕啊，没事。
2: 其实小东后来写信给我，他跟我说他和思思没有在一起，跟我分开也不是因为他。他写信告诉我，让我好好学习，让他说
3: 好。你看小东也是不错的孩子，你看他看到你情绪低落了，还是要给你做解释，是吧？既然你的关系已经结束了，那你就好好学习，互相鼓励啊。
1: 第三天，我收到了王小月的一条手机短信。
3: 这件事情一直记在我的心里，我总是在想，如果我当时劈头盖脸的训斥小月，逼她说出真相，可能结果是一样的，都是破案。但是在孩子心底留下的教育痕迹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也许就是教育的魅力和本质所在。这些年我非常确定的一点，就是教育不可缺少的是对学生的爱和信任。爱学生是你真正的站在学生的角度，真切地感受他所经受的一切，即使你不能理解，但必须持有尊重。而信任学生，就要学会给孩子犯错误、承认错误的机会。每个人都是一轮明月，有着自己的阴晴圆缺，更何况是孩子。作为教师，我应当做一名有温度的引路人，带着一颗仁慈之心，尊重学生，将闪耀着人性之光的真善美种子播撒在学生们心间。

刚刚我们听到的来自牙科石林业一中的沈广玉老师和他的学生们的故事哈，让焦晶深受感触。那这是一次物品拿错的小事儿，但是呢反映出了孩子们日常收纳信心程度的一些问题。那沈老师在引导学生们的过程当中采取的是积极的换位思考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让孩子们能够被理解的这个情形下去解决相关的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位教育家们去深思，是不是？好，那我们在稍后的时间里呢将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程，叫做国学经典馆，我们一会儿再见。

学习《弟子规》的目的是为了挽救下一代。一个人的成长环境是智慧的累积，孩子最开始接触的便是家庭关系，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不分年龄，不分老幼，如果自身欠缺的就需要修炼和学习。传统文化思想不要随之抛弃，我们需要接受一次

0: 好的，朋友们，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九十九点九，这里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我是教晶。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进入到我们的国学经典馆板块了，读国学经典，做爱国少年，经典浸润人生，书香伴我成长。我们今天呢，将继续有请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穆伟老师为大家来讲解集先贤智慧的《弟子规》的精彩内容。首先呢，我们有请穆伟老师来和朋友们问声好。你好，穆伟老师。
1: 你好，主持人教金，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是不是要开启新的讲解的一些模块了呢，穆伟老师？
1: 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这个国学经典弟子规已经学习到几个部分的篇位了，那么呢，前面我们从总序入则教出则悌到谨的部分，我们说常说谨言慎行，所以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上邦。所以在生活当中呢，能够谨慎，我们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错，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甚至呢避免灾难都有可能的呀。这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约了三位好朋友一起吃饭，结果呢来了两位，另一位还没有到，他在门口边呢边等着边怎么说啊，怎么刚来的还没有来呀？坐在屋内的其中一位朋友就开始犯嘀咕了，该来的没有来，我是不是不该来呀？所以这个朋友就有些不高兴了，就走了。大人一看朋友走了，就说怎么不该走的走了。结果剩下的那位呢朋友心想，那我是该走的了。所以呢那一天他晚上请别人吃饭，这个晚餐谁来吃啊？是不是就自己吃了？这虽然是一个小故事，也是一个笑话，但是提醒我们每个人讲话都应该怎么样，是不是三思啊？也应该呢有一些敏感度。那我们说出的话会不会伤害到对方？所以说话说怎么说呢，面对失意人不可说得意之事，这是教导我们在言语当中呢应该怎么样啊，不光就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是不是就为别人着想啊？也要体谅别人的感受，不能我拿起话来就说别人怎么感受我不想。其实呢，在我们说话的时候，解释的时候，要换位思考，体会到我们把话说出去了别人的内心感受。而言行的根本呢，是不是在一个人的念头啊？那我们在哪里谨慎呢？是不是在起心动念中去谨慎呢？当念头都谨慎了，那么言语行为就不会有什么呀太大的问题和偏颇的。那比方说谨这个部分，就是教导我们呢时时要谨慎，不可以怎么样，是不是不可以浪费时间，不可以糟蹋食物，也就是奢的念头、贪的念头、懒的念头、不敬的念头，我们不要让它升起来。就是可能一瞬间升起来，我们也要在第一时间它时间的时候我们打消它。其实这些念头负面的东西，其实对自己的身心是有害的，是不利的。如果我们有了这些念头，我们再去说出去、行出去，那我们不但伤害的是我们自己，也伤害到了其他。我们思考一下，是不是这么回事呢？那么我们归纳起这部分的教诲，可以训练一个人几方面的。那么可以说来讲，关键的是三个方面的能力。第一个是自制力， 自律力，自律的能力。第二呢，是独立生活的能力。第三呢，是做事儿的能力。也以为就是也有一个教育机构啊，他们呢也在教孩子们学习《弟子规》。也一个孩子呢，当时刚刚7岁，老师教了《弟子规》，教了1-2个月，让他讲一下对这一段学习的感受。这个孩子呢，上台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学习了《弟子规》，才知道做人原来要孝顺。”这句话我们听一听啊，关键字在原来。我们大人常常说他都这么大了应该知道，那这个应该是有待怎么样啊，商榷的，有待于考虑的。那我们中国圣贤的教诲，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孝道的民族，我们孩子所以有的时候出现了一些小问题，我们先不要责怪孩子，到底我们教没教孩子呢？那这个教可不是在嘴上教呀，而是呢有没有以身作则。教育呢，它是言传身教，是身体力行的。这个孩子又接着又说了啊，你看这孩子又说什么了？我在学习《弟子规》以前，就是我在没学习《弟子规》的之前，我每天都在想如何的去欺负你。那你想，还是一个7岁的孩子啊，他的妈妈也在这个下面在听呢，那他听的怎么样啊？听得瞠目结舌呀，他肯定不相信他的孩子竟然会有这种想法。那我们问一问了，我们知道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知道不知道孩子每天在做什么，说什么？当我们都不知道他在想什么，那怎么教呢？所以确实教育需要用心呐，需要耐心呐，也是需要陪伴的呀。我们要多花时间去了解孩子，去关怀他，才能慢慢的让他呢明事理。为什么一个7岁的孩子会想怎么样的想办法去气父母呢？这就是师父所说的父子无亲呐。父子有亲，有没有可能会是这样啊？为什么现在父子有的时候无亲呢？原因在哪里呀？是不是有很多父母就努力的赚钱，都没有时间来陪孩子？那他和谁比较亲呢？是不是谁跟他最近，比方把孩子交到这个保姆的手里，把孩子呢交到家里边雇的这个服务人员的手里，和他们呢接触的更多呢？那孩子有的时候是不是你父母把孩子又送到一些补习班去学习一些内容呢？陪伴孩子的时候呢是特别少。那这样的心境，这样的情绪，我们作为父母有没有察觉到？可能呢没有察觉到。所以我们真正要花这个心思时间去了解孩子的心情，孩子的想法看法。我们呢也要把原因找出来，才能呢进一步的去教导孩子和引领孩子。 那我们再看看现在的孩子自制力够不够。所以谨这个部分教导我们高起早夜眠慈老易智惜此时。所以一个人能够生活有规律，不常常的睡懒觉不熬夜，这也是一种自制力啊。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在饮食方面也应懂得节制，这也是在训练一个孩子的自制能力呀。那不能说好的东西喜欢东西我就多吃，不喜欢的我就不吃，这样对身心健康都是不利的。那还有说的是独立生活的能力，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致污秽。那虽然只是讲的

两种物品，即衣服、帽子要放好。但我能不能只教衣服跟帽子放好？应该教什么？一切物品，所谓的动物归原，就是说

让他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他以后的事业家业当中他就能够去承担家庭的责任，承担工作责任，为社会呢做更多的贡献。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会什么样子呢？而我们作为父母的，假如不让他去锻炼，把一些事情孩子应该做的事情都扛在了自己的肩上，那请问我们扛到什么时候呢？孩子能够成长吗？能够有担当吗？那我们承担了，表面上看我们帮了孩子，事实上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没尽到责任，没尽到本分？我们把孩子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尽的本分，一定回归给孩子，让孩子去做，这是对孩子最大的爱，真正的爱。他的人生才会过得怎么样充实，才会过得怎么样啊问心无愧，还会过得非常非常的踏实。那还有什么能力？就是做事儿的能力。所谓事无忙，忙多错，未难勿轻略，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都是，这些都是指做事的能力啊。所以紧的这个部分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完全可以提升孩子的各方面能力的。你看早提早灭一子，老一子惜齿思，提到这个时间，我们中国圣德是最重视光阴的，最重视时间的。最熟悉的话，莫若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说到可以说是这样说，这个感觉我们体会一下吗？我们可以说看看孩子们，他们是否有这种感觉。我们知道很多呢，古代留名青史的读书人对时间都是非常珍惜的。你比方说司马光用了可以说十多年的时间编成了一部非常重要的典籍，叫《资治通鉴》。他怕自己呢睡得太多，所以用木头做了一个圆形的枕头，圆形的枕头睡起来怎么样啊？只是稍微翻一下身可能就滑下来了，所以他只要醒过来了他就已经休息，他就当作已经休息了，就马上再继续工作。正是有这样的精神，所以他完成了一部巨作。什么样的动力让他宁可少睡觉也要多做事，就是为国家的这个动力，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动力。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只要我们肯熟读《资治通鉴》，相信人生会减少很多不要的这个过失。所以所谓的见往能知来，王阳明先生曾提到，一个人呢自不立无以成事，一个人没有自治，没有这个立志，这一生能不能把事儿做好，我们思考一下。所以要珍惜时间，首先还要先立定人生的这个志向。可以说人生是很短暂的呀，你看现在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一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我们要对得起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要对得起兄弟姐妹的照顾之情，要对得起成长过程当中诸位长者的提携和照顾，我们要对得起国家对我们的培养，

0: 和教育。当一个人能念起这些恩德，他就会尽心尽力的怎么样，是个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进一步奉献社会，为我们的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啊。所以一个人能珍惜时间，还要从对人的恭敬开始。当他对父母、对关怀他的人都很恭敬，他就不愿意怎么样去浪费时间去糟蹋自己，而让这些关爱他的人，不让这些关爱他的人去伤心难过的呀。所以当一人懂得去尽他人生的本分的时候，完成他人生的使命，即使没有人去在后面推他，他也会怎么的快步前行的去努力的学习，努勤奋的工作，为社会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谈到前提，我们也要照顾好自己，照顾好自己它不是自私的，你不熬夜，不去糟蹋身体等等等等，这是爱自己。那么你有能力爱自己，你才有能力爱你所爱的人，你所要做的事情。你看啊，可能有这个智能手机的人哈，不说绝对都看这个网上的小视频，但是看网上的东西可以说品目繁多。那我们看什么是需要选择的？那里有一个小视频，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和他的三四岁的儿子所做的视频。小男孩在刷碗，他母亲就跟他说：“你是小男子汉，你在刷碗打扫卫生，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我们看那小男孩怎么说的。小男孩带着这个乡音，那个乡音好像是河南的，边刷碗边回答妈妈的话。你看他刷碗的动作，他不是就这一次在抓碗，而且他经常抓，很娴熟。他说我从来就不是在帮妈妈打扫卫生，我是家中的一份子啊。妈妈我也不是帮你这个刷碗，这碗我也用过呀，我也住在这个家里呀，我也应该干家务啊。你看这个小孩儿多懂事。其实他说他，我还那个时候我小不懂事儿。其实他刷碗的时候也就那个小事情做，这个孩子也就四五岁，顶多五岁不到。你三四岁的孩子啊，他说我现在长大了点了，我得学习干活了。妈妈你来到这个家里是来享，就是来享福嘞，他有那个家乡的乡音，不是来当保姆的。你看他就这样说的，非常可爱的小男孩，那乡音也很好听。你天天照顾俺三个都辛苦了，我能自己做的事儿就自己做。我要是啥都不干，那不是太不孝顺了吗？你看三四岁的一个小孩在刷碗的时候跟妈妈的对话，这个儿子啊说的这些话让他妈妈非常感动。别说他妈妈感动，我都非常感动，我想大家都会感动的。他妈妈说，来妈妈抱吧俺那小程程来，这他们家乡的话，这小孩好像叫程程。看孩子通过这个做家务事啊，他升起一份什么样的感恩之心。可以说这个小孩才三四岁，将来他长大成人之后，他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一个人。 他能担当起这个家庭责任、社会责任，我相信他为我们国家也会做出贡献的。所以我经常和大家谈到，在孩子小的时候，一定要让孩子做事儿，一定要让孩子做家务事儿。所以呀、啊，一定要让孩子去做。以后将来呢，可能是会担当更大的重任，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这些家务事儿，但是得会。我记得我母亲在我小的时候就说过，你可以，将来呢，你可能会做一些事情，没有时间做家务事和做饭等等等等，但是你一定要会做。谁会做也不如你自己会做，你一定要学会做事情、做家务事，它是一种担当和责任。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主持人焦金，谢谢听众朋友们，还是那句话，谢谢能够让国学经纬弟子规如期播出的所有的人们，谢谢大家。
1: 好的，再次感谢莫威老师，您辛苦了，我们再会。
0: 再会。
1: 小词句有大文章，再次感谢莫威老师带给我们每一期这样丰富的又精彩的讲解。那每周周三，让我们在莫威老师的引领下不断地去探寻国学经典弟子规当中的文化瑰宝，成长路上呢，也让我们继续与经典同行。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北京时间17点。
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再开。花心这句歌词啊，昭示了周华健犹如常青藤般的音乐生涯。自出道以来，无论是加入滚石唱片后的第一张个人专辑，还是在1990年代巩固了他独特个人演唱风格，周华健春风般的人物特性、真挚的音乐叙事与情绪抒发都越发的深入人心。在这份真心的积累之下呢，花心这首歌曲关于生命盛开的刻画也水到渠成了。

0: 我们能从中听到以吉他为主旋律的曲目中来自民谣的影响，也能听到周华健在感情中细致入微的视角，如花期般转瞬即逝的青春懵懂在歌曲中徜徉，描绘了他希望与花同行的生活态度。周华健将鼻音、挑音等独到的唱法驾驭得炉火纯青，一如既往的用心灌溉音符，他的歌声动静相宜，讲述着人生的美丽与感动。
1: 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
0: 这首花心啊算得上是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之一了。周华健凭借亲切朴实的嗓音成功演绎出了这首歌曲，歌词中的那句花的心藏在蕊中预示着花期已逝，应该珍惜每一寸光阴。这首歌曲呢也表达了一种态度，那就是懵懂的青春对于人们来说都是一种难忘的回忆。

我们听到的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是由陈耀川作曲，李安修作词，孟庭苇演唱的。在某个深夜，陈耀川在驾车时从收音机里呢听到了孟庭苇分享自己的故事。他认为啊，孟庭苇自说自话的样子呢特别的可爱，希望有机会能为他写一首歌。后来呢，孟庭苇参与某广播电台的访谈节目，主持人提及他不久前刚采访过陈耀川。陈耀川呢有一个心愿，便是帮助他写歌。正是基于这样的契机呢，促成了双方的这次合作。在听了孟庭苇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等歌曲之后啊，陈耀川和李安修呢发现这些歌曲多与大自然的景象有关，因此呢特别为孟庭苇创作了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像是一首格调高雅的朦胧诗，由奇幻的意象和痴迷的情感交织而成。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正是歌词主人公的自况。这意象的选择本身就带有愁苦的情韵。

0: 我们听到的这首《城里的月光》是由陈佳明作词作曲，徐美静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是以配合中秋佳节花好月圆人团圆为主题而创作而成的，同时呢，也是首五声音阶的歌曲，除了形容男女之间的感情之外啊，也可以把这种爱呢扩展很大。在这首歌当中啊，流淌着淡淡的惆怅和轻轻的忧郁，舒缓的曲调呢，犹如那潺潺溪流流进我们这些听众的心房。这种飘渺和凄美都到一定程度的声音呢，让人无不动容，在不经意间呢，仿佛能够回到过去那如烟似梦的往日情怀和那些似曾相识的感觉，瞬间往事一幕幕的就浮现在眼前了。城里的月光照亮着少年到青年的梦，也映射着无尽的思念。
1: 两端心若知道灵犀的方向。
0: 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周华健演唱的经典歌曲《爱相随》。

我们听到的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是由邢增华作词，李思松作曲，张学友演唱的一首歌。李思松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大概是20岁左右，那时的他呢，开始慢慢有了一些情感上的经历。他也发现了身边许多人啊，因为年轻，所以爱得很直接，但也很莽撞，而最终啊，这样的情感到最后大概率会失败。同时呢，他发现啊，许多人似乎习惯了爱情的失败，却依旧乐此不疲地为爱投入和付出。当想谈恋爱的时候呢，会找到一千个理由说服自己奋不顾身地去爱，一旦结束了，又会再找一千个理由说服自己这段感情其实并不合适。年少轻狂的爱很难抵住时间的洗刷和生活的考验，李思松呢有感而发，就写下了这首《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这首歌曲的旋律啊，具有叙事的特点，节奏紧凑，歌词呢通俗易懂，带有伤感和淡淡的悲痛之情。它触碰到了许多痴男怨女的伤心之处，唱尽了无数人的绵绵忧伤。这首歌曲的旋律与张学友的声音结合起来啊，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正是这清一色的旋律，刻画出了这首如此经典的歌曲。

好的，看了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要感谢听众朋友们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惠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农历9月初5，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李恩勇一行；
1: 市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4次会议；
1: 大豆迎来收获季，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夯实粮油产能，科技赋能抢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0: 爱我国防2026呼伦贝尔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决赛圆满收官。
1: 鄂伦春自治旗小紫苏闯出大市场。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恩勇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杜惠良对李恩勇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和8个行动推进举措，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分行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在促发展、补短板、防风险、谋创新等方面与我市深化务实合作，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金融活水。李恩勇表示，分行将聚焦地方发展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贡献力量。王猛、刘永明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候选人贾孝明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4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扛牢安全稳定政治责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坚持技术与管理双归零理念，真抓实干管好台账隐患事故执法，统筹做好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会议听取了市政府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消耗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工作要求，严格对照消耗标准，全面开展复盘梳理，从严审核整改成效，切实以复盘促巩固，以整改促提升。要抓实闭环整改，坚持举一反三，系统施治，持续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治理，做到整改不露相，关键指标有提升。要紧盯上位消耗事项，高位调度统筹推进，坚决杜绝承诺事项到期落空。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府领导班子分工调整和相关领域资金分配使用事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10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4次会议，党组书记吕桂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0大民生工程和市委工作安排，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金秋沃野流金，豆荚摇铃待收。作为内蒙古大豆主产区，呼伦贝尔大豆迎来收获季，各地持续夯实粮油产能、科技赋能抢收作业，确保金黄豆粒颗粒归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在阿荣旗三岔河镇石井村的田间地头，大豆饱满，陈鹏今年种植了340亩大豆，田间侧产，每公顷预计产量可达5900斤。阿荣旗三岔河镇石井村村民陈鹏：
4: 今年年景特别好，庄稼长得不错，成色足，产量啊比往年还高，机械收又快又省心。
3: 今年阿荣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8.1万亩，大豆种植面积达213.6万亩，占比超40%。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海龙：
5: 制定一地一侧的收割方案，避免盲目的收割造成粮食的损失。目前已协调11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还有20余辆的运输车辆投入了作业。
3: 眼下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497万亩大豆迎来集中收割黄金期，在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作业。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6: 这款设备呢作业能力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1500亩至2000亩，同时呢收割精度比较高，能将大豆吸收减损严格控制在1%以内。
3: 当地提前组建专项农机技术队伍，下沉全旗各个秋收地块，开展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服务。莫利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王刚：
7: 我们目前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拖地系统、清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3: 呼伦贝尔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全市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融合增效，推广水肥一体化、保护性耕作等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施肥、无人机一喷多簇植保作业、机械化除草等举措，科学防控病虫害，补齐作物生长短板。
1: 近日，爱我国防2026呼伦贝尔市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决赛开赛，8支晋级队伍同台比拼，以赛厚植全民国防意识。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赛场之上，选手们更续长征精神，共话家国担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封天宇的报道。
8: 赛事设置必答题、抢答题、主观陈述题三个环节，主观陈述题为特色环节。赛事组建专业评审团，公证人员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公平公正。扎兰屯市代表队参赛选手张乐瑶：
9: 这个赛场上面我们也是竞争很激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跟到其他这些单位的同事也学到了很多啊，他们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希望那个以后就是还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更加的这个一起竞争，回去以后也会把这种国防的精神然后继续发扬下去，然后跟同事一起做一些交流。
8: 经过激烈角逐，更合适代表队斩获一等奖，市总工会、市公安局、新巴尔右旗获得2等奖，市妇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民检察院、扎兰屯市获得3等奖，现场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呼伦贝尔市总工会代表队参赛选手晶晶：
10: 这次参加这个国防竞赛能够得到这个2等奖，对我们来说就是很珍贵，也通过咱们这次比赛呢，我们更了解这个国防了。因为之前可能我们就是在搞活动中，可能也会就是大面积去宣传这方面，但是可能没有这一次就这么的通透，这么的细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赛特别好。
8: 更合适代表队参赛选手梅英：
11: 很荣幸获得本次国防知识竞赛决赛的第一名。作为宣传工作者，参加本次比赛呢，也让我更加意识到国防宣传的责任。今后呢，我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呢融入到宣传工作，讲好国防故事，带动更多的人去增强国防观念。
8: 赛场之外，国防意识愈发浓厚。一场竞赛， 把国防知识送到了群众身边，也把守护家国的信念种进了更多人心里。现场观众小楠：
12: 以前觉得国防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远，观看选手答题才发现国家安全、国防法规和我们都息息相关。选手们从容应战的状态让人印象深刻。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作为普通群众，我们也要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8: 现场观众杨雷：
13: 跟着选手答题，我学到不少新的知识。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大事，不只是军人的责任，更是每个人的义务。希望多开展这类科普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国防，绷紧安全这根弦，一起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8: 呼伦贝尔市将以此次知识竞赛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深耕基层阵地，厚植爱国强军情怀，引导广大群众争做国防知识学习者、国防理念传播者、国防建设践行者，凝聚全民力量，筑牢新时代国防屏障，守护万家安宁。
0: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立足区域生态资源优势，持续培育特色产业，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乡土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动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璐、房庭玉、韩凯西的报道。
14: 在内蒙古经纶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株株紫苏已经变身成紫苏月饼、紫苏油、紫苏叶等多款特色产品，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草。看似寻常的田间紫苏，依托鄂伦春自治旗优良的生态种植环境，经过企业精细化深加工、标准化产业培育，成功蜕变为极具地域特色的名优农产品。凭借优质、健康、纯正的产品特质，当地紫苏系列产品核心竞争力持续凸显，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内蒙古经纶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刘元杰：
15: 今年的订单要比去年多得多。我们今年六月份就已经把2025年的产值完成了。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今年紫苏籽油呢还作为尼日利亚大使馆的专用指定用油。
14: 该企业坚持就地用工、就近赋能，重点吸纳本地高校毕业生、村民就业，为群众搭建稳定增收平台，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民生稳定反哺产业壮大的双向良性循环。内蒙古经纶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刘元杰：
15: 我们厂区现在员工40多人，90%是我们鄂伦春旗本地人，大多是一些毕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有当地的村民。
14: 紫苏产业的蝶变是鄂伦春自治旗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曾经散户零星种植的田间作物，在政府政策扶持与企业深耕实干的合力推动下，彻底打破传统零散发展模式，逐步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加工的完整产业体系，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从田间一株草到家中一盘菜、一瓶油、一块饼，在经纶紫苏的带动下，小小的紫苏扎根鄂伦春，让乡村振兴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了家门口有产业、田间有收成、日子有奔头。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阿荣旗药香遍野迎丰收，特色产业助振兴；
1: 牙克石凤凰山景区网红瑞士卷草垛营造秋日氛围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0: 暖心护健康，根河市启动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服务。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近年来，阿荣旗三岔河镇因地制宜培育道地中草药产业，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种结构不断优化。目前全镇中草药种植面积达3.2万余亩，涵盖苍竹、赤芍、白鲜皮、生马等11余种高附加值特色品种，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愈发完善，让中草药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杨玉的报道。
17: 金秋时节，药香遍野，正值中药材成熟采收的关键期。在三岔河村森诺种养殖合作社种植基地，中药材采收工作全面开启，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今年基地集中采收90亩优质苍竹，作物长势旺盛，品相优良，预计总产量可达45万斤。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采挖、去土、分拣、整理等作业，确保丰产丰收。三岔河村森诺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贾阿龙：
18: 今年地里的苍竹长势不错，趁着好天气抓紧起药采收。中药材种植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看到药材丰收心里特别有盼头。我们也会好好管护，把中药材这个富民产业做扎实。
17: 遍地中草药成为乡村致富金疙瘩，特色中药材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有效拓宽了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成为三岔河镇富民兴村的优势支柱产业。三岔河镇副镇长杨凯华：
19: 通过示范基地引领，合作社带动，持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种植，有效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产业发展稳步提质向好。下一步，我镇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强化技术服务，拓宽产销渠道，不断做大做强中草药特色富民产业，为全镇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 秋风起，层林染，眼下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进入秋季最佳观赏期，斑斓林海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网红瑞士卷草垛铺满田野，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属于牙克石的秋日氛围感就此拉开序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张宝琪、季明言、江怡静的报道。
20: 金秋时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连绵的山峦被秋色浸染，层层叠叠铺展成一幅绚丽的秋日油画。在斑斓林海的掩映下，被称为瑞士卷的草垛整齐排列，格外引人注目。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与这些充满田园风情的草垛合影，记录下秋日独有的浪漫瞬间。据了解，这些圆柱形草垛主要用于冬季牲畜饲草储备，因其外形与甜品瑞士卷相似，深受大家喜爱，每到秋季便成为一道独特的打卡景观。西安游客单女士：
21: 我们从西安自驾到这个内蒙，专门来看秋景、赏秋景的，然后一路到了这个雅克石，眼前一亮，太漂亮了。凤凰山很出片，这个草垛子也特别漂亮，心情一下舒畅，开阔得很，特别美。
20: 赏景之余，景区内的游乐设施同样丰富，彩虹滑道、无动力乐园、草城堡等项目让游客尽享欢乐，白桦林天然氧吧、水幕电影、星空露营、篝火演绎等多元业态交织，形成了动静结合、昼夜衔接的文旅消费场景。景区持续精耕细作，不断完善餐饮、住宿、文创等配套服务，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链条，让游客在饱览秋色之余尽 尽享旅途的舒适与从容。如今的牙克石正凭借独特的秋季景观资源与日益完善的文旅产品供给，将得天独厚的生态家底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西安游客石先生
4: 来到咱们这个牙克石，然后感到人民哈，首先是热情好客，非常淳朴。出来吃饭呢，这个量也大，价格还不高，然后呢味道做得非常好。咱们这个美食这一块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然后咱们这个城市的街道吧，很有味道，看到一些异域的风情。这个咱们这个大自然的美景，那就更不用说了呀，我的眼睛哈都不够用了。简直是太好了。
20: 北国之都最美不过林都，林都之韵此刻正当时。这个秋天不妨走进牙克石，看层林尽染，叠翠流金，与瑞士卷草垛合个影，在这幅浑然天成的油画里赴一场难忘的秋日之约。
16: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0: 秋冬换季伊始，流感防控进入关键期。近日，根河市正式启动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预防接种服务，聚焦老年群体与未成年学生健康防护，推动惠民医疗政策落地，以精准贴心的公共卫生服务筑牢辖区秋冬季节健康安全屏障。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孙继开的报道。
5: 此次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聚焦民生关切，精准覆盖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两大重点人群。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在辖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并免除接种服务费。当前根河市接种工作正有序高效开展，在根河市森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现场，各项流程规范有序，分工清晰，医护人员严格落实疫苗接种全流程管理要求，细致做好群众信息核对、健康状况问询、接种禁忌科普等工作，标准化完成接种操作，同时全程引导群众完成取号、登记、接种、留观全套流程，主动解答群众日常流感防护疑问，严把接种安全关口，为广大群众提供专业、便捷、安心的接种服务，现场服务井然有序，温情暖心。根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王红艳：
22: 每年秋冬季节是我市流感的高发时段，低温天气会加速呼吸道病毒的传播，老人和孩子一旦感染了流感，更容易引发肺炎、气管炎等并发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要求，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市流感季、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县疾控中心已经储备了500支免费流感疫苗。我们的工作遵循的是先到先得、苗完即止的原则。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推进接种工作，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主动接种，应接尽接，全力筑牢秋冬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守护好辖区一老一小身体健康。
5: 此次免费接种服务的开展，有效提升了辖区特殊人群流感防控能力。后续我市将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流程，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常态化做好秋冬季节传染病防控工作，用扎实的卫生健康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切实把民生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1: 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走深走实，日前陈巴尔虎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联合组织青旗兵宣讲员走进校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讲活动，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民族团结教育课。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的报道。
20: 本次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重心下移，面向基层，注重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宣讲教育，针对中学阶段学生，侧重理论认知与法治意识的提升，针对小学阶段少年儿童，侧重情感启蒙与趣味引导，让民族团结教育真正做到有形有感有效。 宣讲现场氛围热烈，互动有序。宣讲员以轻言轻语传递团结力量，用童言童语讲述共同体故事，语言接地气，内容有温度。学生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加深了对民族团结重要意义的理解，真切领悟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大家纷纷表示，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争做民族团结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守护者。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青少年民族团结思想根基，有效厚植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怀。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发挥青年宣讲力量，不断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宝日希勒中学学生韩俊佳：
3: 作为青少年，我们应该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共同维护这个美好的大家园。
20: 宝日希勒小学学生邢新月：
6: 在学校，我要和不同民族的同学友好相处，互帮互助。
0: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政府相关负责人深入阿日哈扎特镇，督导检查秋季草原防灭火工作。调研中，新巴尔虎右旗政府相关负责人实地查看镇区防火物资储备库，细致检查风力灭火机、防火防护装备等物资储备设备保养情况，逐项核查防火工作台账、物资管理登记等内页档案，现场听取秋季草原防灭火工作汇报。新巴尔虎右旗政府相关负责人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气候干燥，大风天气多发，草原防火形势十分严峻，各部门要健全务实管用的防控机制和高效联动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火管控措施，要形成合力，统筹阿日哈沙特镇口岸办、联检单位、驻军部队及辖区矿山企业等各方力量，常态化开展防火队伍实操培训，持续锤炼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秋季草原生态安全和边境防火安全屏障。
1: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防返贫动态监测常态化帮扶，日前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与新开河镇就业服务站工作人员在辖区开展返贫监测对象入户走访、政策宣讲及精准帮扶工作，解决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走访中，工作人员来到返贫监测对象家中，详细核实家庭人口结构、生产经营、收入来源及生活现状，询问家庭现阶段存在哪些实际困难，全面排查返贫致贫风险隐患。同时，针对困难群众诉求，工作人员现场对接人社业务部门，向其详细讲解业务办理流程，明确办事渠道，指导其办理档案查询、社保接续等相关手续。在走访另一户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时，工作人员重点了解其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现实诉求。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就业帮扶政策宣传资料，细致解读残疾人就业扶持、公益性岗位安置、免费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引导困难群众读懂政策、用好政策，推动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红利直达群众。下一步，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返贫监测对象入户走访，紧盯重点困难群体，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就业帮扶、政策宣传、诉求化解等各项工作，不断夯实防返贫工作基础，全力保障辖区困难群众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0: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奇事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奔腾会客厅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收听，下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0: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0: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心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15: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5: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0: 九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0: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虔诚报道。
7: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8: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7: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9: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1: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2: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

0: 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家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2: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4: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3: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4: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3: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

0: 间谍活动。
1: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1: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台监镜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3: 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扎实推进健康内蒙古建设；
2: 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你的承诺，我唱成了歌。
2: 世界标准日内蒙古自治区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3: 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东树西算的零碳答卷，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台消息，10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围绕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动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做好老年、妇幼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推进医养结合，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要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加健康医疗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推动中医药、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药材规范化种植、产品创新和质量监管，加快中医药、蒙医药推广应用。要围绕区域疾病高发领域加强科研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支持健康产业加快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对公立医院的支持，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不断提升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水平。要加强卫生与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要强化医德医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卫生健康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用，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各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细化配套措施，狠抓任务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划定路线图。内蒙古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学习领会大会精神，谋划推进健康内蒙古建设各项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4: 大会提出，要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我区将继续深化医供体改革，持续壮大巡回医疗队伍，推动更多县级医务人员下沉基层，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医疗差距。巴彦淖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段瑞敏：
5: 我们将落实卫生健康强基工程，深化精密型县域工程的内涵建设和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基层发病、治病和健康的服务水平。
4: 会议强调，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电子药制作技艺传承人张新东说：“
6: 我们将按照大会要求，持续推进中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挖掘传统中蒙医技术，培育中蒙医药人才，扩大中蒙医药服务覆盖面，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好各族群众健康。”
4: 先蒙扎莱特旗英德尔镇东方红村卫生室村医王焕杰：“
7: 发挥好群众健康守门人的作用，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帮扶工作，提升群众健康服务获得感。”
4: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任刘勇表示，自治区将全面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健康投入，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常态化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8: 布局60个左右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工体建设，实施医疗卫生的强基工程，实现偏远牧区医疗服务常态化覆盖，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2: 内蒙古台消息，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协商交流。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通报相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主持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调研组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智库专家和相关协会负责人发言，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等提案办理单位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物流业相关情况，并开展互动交流。会议提出，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织密交通网络，提升口岸通道功能，提升物流枢纽集散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推动物流体系互联互通，畅通内外物流循环。

0: 产和资源流通渠道，加快我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甘肃探昌哈达铺。走进哈达铺镇红军街，1200米长的街道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红军经过时的样子。顺着红军街往里走，我们来到了一间老宅，62岁的周玉泉就住在这里。周玉泉
2: 带红军帽子，这个老人就是我父亲。
1: 他说，红军来时，父亲周上仁只有12岁，却把那年的事记了一辈子。周玉泉，
2: 当时他看见的时候，衣服很破烂，面容就憔悴的，没法形容。浑身也瘦得像一根柴，穿小筒腿都穿不成了。因为这老百姓吧。有新衣服的吧，新衣服拿着来，但是我们就退死不要。
1: 哈达铺地处偏僻，物价低廉。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食得好，全军上下每人发1块大洋，改善伙食。老人说，那段时间街上支起大灶，军民同吃同住，战士们天天帮着挑水、劈柴、打扫街道，整条街像过年一样热闹。几天后，当听到红军要走时，大家心里一下子空了。周玉泉，
2: 老百姓听说这个消息，然后就是恋恋不舍。这些老百姓就赶紧就给战士们就准备炒面，另一个战士分了一个新的面袋子，就这么装。
1: 哈达铺镇居民杨迎春，
3: 我们家每户的鞋子都给红军穿，家里的鞋子大大小小不一致，拿出来让他们试着穿。
1: 在哈达铺，红军从邮政代办所的一张旧报纸上了解到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做出到陕北去的关键抉择。91年过去，当年倾其所有的老街依托一处处红色资源发展起红色旅游，每年吸引近100万的游客到这里重走长征路。2025年，全镇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9亿元。哈达铺镇居民朱海涛，
4: 我们就办起了红军大院，支起了点心，人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就比去年都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日子也过得很红红火火的。
1: 哈达铺镇居民何儿兰，
5: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这两个歌词我是经常想，经常想，就说是这个是这是三人编下的，这个编制下的是了，这个编制特别好，因为是这歌词你看都老都死，我们把这个歌词这两个歌词不忘。
0: 10月13号，人民网刊发报道，从云端到临海，看见九九围攻的力量。报道说，走过自贸试验区繁忙车间，穿行兴安岭万顷林海，抵达科尔沁沙地边缘的光伏蓝海，北疆大地涌动着滴水穿石、久久围攻的奋进力量，在内蒙古，长征精神正转化为建设祖国北疆的不竭动力。以制度创新为抓手，内蒙古在跨境数据、中欧班列、边民互市、落地加工等领域持续攻坚，夯实向北开放根基。特色新兴产业正在加速崛起，现代装备制造、绿色算力、低空经济、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等集群蓬勃壮大，曾经的盐碱荒漠长出了光伏蓝海，长出了绿色经济。今天的内蒙古正以更加畅通的开放通道、更加蓬勃的产业发展、更加富饶的绿水青山，努力书写一份让人民满意的答卷。
1: 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内蒙古自治区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能源集团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6: 活动现场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标准化创新发展10大典型案例与中俄蒙标准化研究成果， 内蒙古、黑龙江、陕西三省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签署了标准化协同对外开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建立俄蒙、中亚等标准化协作机制。本次活动将持续七天，各行业主管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将协同开展标准金企业进校园、进园区、国际标准化交流等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费毅：
7: 内蒙古标准化工作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制定地方标准转向强化实施监督，组织参与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制定，对不适应发展的标准及时修订。
6: 据了解，我区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风电、光伏、氢能、储能产业集群培育步伐持续加快。当前我区在新能源领域已构建了20项高质量标准体系，创建了12个标准化试点，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54项。费毅：
7: 立足风电装备、光伏设备回收利用、电力储能、氢能等优势赛道，以接榜挂帅系统布局标准研制，同步推动标准进企业、进园区，全面嵌入产业链条。
0: 乌兰察布持续做强绿色算力产业，在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中交出一份亮眼的零碳答卷。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上篇《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由内蒙古台记者朱兰、地平采制。
1: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8: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9: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是实现算力规模化、集约化和绿色化的全国一体化布局。我国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就在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上，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气候优势，包括阿里巴巴、苹果在内的12大数据中心均落户乌兰察布，这里也因此被称为草原云谷。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已签约数据中心项目109个，算力运营规模达19万匹，制算占比超90%。乌兰察布把发展算力作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推动产业从单一机柜出租向算力调度、磁源交易、 AI 应用全链条延伸，全产业链实现了从建到用、从量到质的跨越。乌兰察布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焕锁：
10: 抢抓东数西算、坚猛协作等战略机遇，充分发挥绿色能源、气候、地质、区位交通等方面的优势，为大数据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1: 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一脉同心》，今天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多个平台播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王贵阳的报道。
0: 本次直播设在内蒙古博物院，以馆藏文物作为叙事主线，主持人带着观众穿行博物院各个展厅，一件件文物化作路标，成为解锁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钥匙。从画皮船驶向一湖两海，从万里长城的戍边岁月讲到千里边防线的温暖守护，从一方瓦当延伸到大凉山彝族小学的暖心故事，一同感受内蒙古欣欣向荣的发展图景。 直播设置山水相依、和和共融、和中共济三个篇章，通过连线采访、现场报道、 AI 短片等形式，全景聚焦内蒙古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赤峰市喀拉沁旗河南街道马鞍山村原住村第一书记乌小亮：
11: 今年我们持续改造闲置的民居，新增特色民宿，完善研学康养配套，全村500多村民在家门口靠生态旅游葡萄产业稳定增收，全村旅游综合收入稳步向前。
0: 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系统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共同繁荣发展，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蒙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郁磊：
12: 让为干扰减少，管护力度和群众生态意识提升。东方白鹳不是偶尔路过，而是留下来筑巢孵化育雏，说明岱海已从路过地变成栖息地甚至繁育地。
0: 呼和浩特市宽巷子文创产品马如一设计团队成员王亚楠：
13: 其实在开店的这一年里啊，邻里邻居的互相帮助，让我感觉大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啊，把百年宽巷子这个烟火气越做越旺。
0: 本场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300万，奔腾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持续优化运输组织模式，提升通关效能，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0月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
1: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4: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彭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降水稀少，主要在乌兰察布市的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出现了分散性的降水，最大降水量不足2毫米。
1: 大风方面，中西部大部地区出现6-7级冷空气大风，其中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部局地风力可达9级，阿拉善盟西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出现扬沙天气，已经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
0: 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白天全区大部回温明显，阿拉善盟的东部至锡林郭勒盟的中西部地区回温4到6度。
1: 趋势预报，今明两天我区降水稀少，兴安盟及中西部偏南地区有分散雨雪天气，其余地区晴好天气为主。那么预计16号夜间开始呢，我区将有一次区域性的雨雪大风寒潮过程，全区大部自西向东有降水天气，我区偏南地区有中到大雨。
0: 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还有赤峰市的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中到大雪，呼伦贝尔市北部大到暴雪，局地是大暴雪，全区大部气温下降6到8度。中部偏东北地区气温下降10到12度，局地气温下降12度以上，并伴有4-5级西北风，大兴安岭沿线阵风可达8到9级。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趋势。14号20点到15号的20点，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北部和南部、兴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南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与夹雪或小雪。
1: 15号的20点到16号20点，我区中西部偏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中西部偏北地区4、5级短时期级的西北风或西南风。西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气温下降8度以上。
0: 到了16号的20点到17号20点呢，我区西部偏南和偏东以及以东地区多云，有小雨与夹雪或者小雪，偏南地区有中雨或雨夹雪。其中巴彦淖尔市东南部、鄂尔多斯市中部、包头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南部局地有大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赤峰市北部、兴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沿线及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5、6级短时8、9级西北风或偏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北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局地降温8度以上。
1: 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0点30分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盟的大部、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的北部、包头市、呼和浩特市的北部，还有乌兰察布市、锡林郭勒盟西部将受到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呢是6级以上，阵风7到8级。其中西部偏北阵风可达9级，局地呢伴有沙尘天气，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0度到19度；巴彦浩特晴转小雨，6度到17度；乌海晴转多云，4度到20度；联合晴转多云，5度到20度；包头晴转多云，0下1度到19度；康巴什晴，2度到19度；吉宁晴，0度到17度；二连浩特晴，0度到13度；锡林浩特晴，0度到14度；松山多云转晴，4度到19度；科尔沁多云转晴，4度到14度；乌兰浩特多云，0度到7度；海拉尔多云，0下6度到6度；满洲里多云，0下6度到5度。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晚间气象服务节目。秋天来临呢，天气会由热转凉，经过漫长的暑热消耗，我们身体呢处于一种外强中干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被大风一吹哈，人体特别容易出现各种问题。
1: 那么如何在这个秋天来逆转脆皮，把流失的气血补回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送上一份保姆级的养生攻略。
0: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秋季的五个小烦恼啊，如果近期出现了以下的情况，就需要调整自己的秋季生活方式了。比如说大家会出现干咳、喉咙痒，哎，总觉得这个喉咙痒痒的不舒服哈，而且呢咳又咳不出东西，喝再多的水都不解渴，哎，这中医里面呢有一个词儿叫做燥邪犯肺。
1: 另外呢可能还会出现这种皮肤干燥瘙痒的症状，即使是刚刚把这个面膜敷完呢，可是没过几个小时脸又紧绷起来了，起皮泛红细纹加深，甚至有的朋友还会出现干性的湿疹。

0: 背上痒得睡不着觉，那么这是津液亏损的表现，就像是土地缺水会干裂一样，我们的皮肤呢也失去了津液的濡养。
1: 嗯，还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绪低落、睡眠不佳的状况，莫名其妙的想叹气，早上起不来，晚上还睡不着哈，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在中医学的理论当中呢，认为肺在治为忧，秋气肃杀，容易让人产生凄凉啊，包括垂暮之感，导致肺气不舒，情绪低落。
0: 还有就是胃肠道很容易闹脾气，那么天气转凉之后呢，稍微吃点凉的，或者是没有注意腹部的保暖，马上就会腹泻胃痛。这是因为呢，秋天阳气开始收敛潜藏，如果还像是夏天那样贪凉的话，那么脾胃里的阳气受损，运化功能就会罢工。
1: 嗯，还有就是这个过敏性的鼻炎会反复，对于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来说呢，秋天简直就是一个灾难季，这冷空气一刺激啊，这鼻炎啊又开始犯了，就是眼泪鼻涕一大把，这其实呢是正气不足，风寒之邪趁虚而入的表现。
0: 所以呢，那么这个时节我们要来进行一个调整，也就是说呢，像《黄帝内经》所说的秋三月此谓荣平，就是秋季万物成熟，气象平定，我们的人体呢也应该顺应这种收敛之气来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嗯，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这样一个秋天当中呢学会保养。听众朋友们，也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够告别一种脆皮的状态，把身体养得更加的稳，更有底气。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了，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
5: 开呗，
4: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

0: 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周杰伦的《爷爷泡的茶》。这首歌呢，跳出情爱框架，以茶文化和祖孙温情为核心创作。方文山以千年茶道为底色，结合传统国风意境作词，搭配轻快的曲调，借爷爷泡茶的日常场景，诉说岁月沉淀的从容，传递传承与治愈的力量。

下面要听到的是张学友的两首经典歌曲了啊，一首是《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呢聚焦了成年人的情感遗憾，旋律沧桑婉转，精准刻画出爱而不得、真心难被珍惜的无奈。另外一首是《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创作1995年，收录于精选专辑当中，以这种细腻的词曲诠释感情落幕的万般不舍，凭共情的情绪啊，表达成为了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一。一起来听这两首歌吧。

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是90年代的经典歌曲了，专为影视剧创作，曲风大气洒脱。歌曲呢，也是书写了人生豁达与江湖的坦荡，契合一代人肆意坦荡的人生态度，传唱至今呢，依旧非常经典。

下面来听郭富城的《对你爱不完》，以及黎明的《情难自控》。这两首歌呢，也是港风经典代表作了。那么前者啊，这个节奏是很轻快的，以这种直白热烈的旋律演绎年少纯粹的这种爱意，是初代流行情歌的标志性作品。那后面这首歌呢，是细腻描摹出心底藏不住的情愫，氛围感十足。

来听那英的歌曲，一首《一笑而过》送给大家。这首歌呢，创作初衷是劝诫人们放下感情的伤害，与过往和解，温柔又有力量。其实那英的另一首歌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雾里看花》。这首歌呢，是借朦胧的意境分辨真伪，从生活百态延伸人生哲理，寓意深远。一起听听吧。

下面这首歌呢，我觉得是一首治愈的单曲了，来自于队长和黄礼格合唱的《十一》，以温柔细腻的曲风创作，聚焦细腻的情感拉扯，用极简旋律刻画出这种亲密关系当中的遗憾与牵挂。

如果说在一首歌当中啊，能感受到成长的遗憾、遇见与改变，我觉得邓典的这首《蝴蝶效应》啊，一定要听一听。这首歌呢，旋律温柔治愈，唱出了时光与选择的意义。

接下来莫文蔚的歌曲也送给你吧，一首电台情歌。这首歌呢是深夜电台唯一项创作，旋律呢慵懒疏离，道尽了都市人的孤独心事，也诉说成年人独处时的这种细腻的情绪。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4号，农历9月初5，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李恩勇一行；
1: 市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4次会议；
1: 大豆迎来收获季，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夯实粮油产能，科技赋能抢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0: 爱我国防2026呼伦贝尔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决赛圆满收官。
1: 鄂伦春自治旗小紫苏闯出大市场。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恩勇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杜惠良对李恩勇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和8个行动推进举措，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分行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在促发展、补短板、防风险、谋创新等方面与我市深化务实合作，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金融活水。李恩勇表示，分行将聚焦地方发展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贡献力量。王猛、刘永明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候选人贾孝明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4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扛牢安全稳定政治责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坚持技术与管理双归零理念，真抓实干管好台账隐患事故执法，统筹做好安全稳定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会议听取了市政府班子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消耗情况汇报，强调要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和市委工作要求，严格对照消耗标准，全面开展复盘梳理，从严审核整改成效，切实以复盘促巩固，以整改促提升。要抓实闭环整改，坚持举一反三系统实质，持续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高标准农田建设等专项治理，做到整改不露相，关键指标有提升。要紧盯上位消耗事项，高位调度统筹推进，坚决杜绝承诺事项到期落空。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府领导班子分工调整和相关领域资金分配使用事宜。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江月报道。
1: 10月13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4次会议，党组书记吕桂和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人大常委会及机关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精神，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0大民生工程和市委工作安排，扎实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让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丁小航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金秋沃野流金，豆荚摇铃待收。作为内蒙古大豆主产区，呼伦贝尔大豆迎来收获季，各地持续夯实粮油产能、科技赋能抢收作业，确保金黄豆粒颗粒归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在阿荣旗三岔河镇石井村的田间地头，大豆饱满，陈鹏今年种植了340亩大豆，田间侧产，每公顷预计产量可达5900斤。阿荣旗三岔河镇石井村村民陈鹏：
4: 今年年景特别好，庄稼长得不错，成色足，产量嘛比往年还高，机械收又快又省心。
3: 今年阿荣旗粮食作物播种面积498.1万亩，大豆种植面积达213.6万亩，占比超40%。呼伦贝尔农垦拉吉屯农牧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海龙：
5: 制定一地一策的收割方案，避免盲目的收割造成粮食的损失。目前已协调11余台大型联合收割机，还有20余辆的运输车辆投入了作业。
3: 眼下，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497万亩大豆迎来集中收割黄金期。在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的大豆田里，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作业。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红雁镇克拉斯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长忠：
6: 这款设备呢，作业能力强，单日作业面积可达到1500亩至2000亩，同时呢，收割精度比较高，能将大豆吸收减损严格控制在1%以内。
3: 当地提前组建专项农机技术队伍，下沉全旗各个秋收地块，开展全天候全覆盖技术保障服务。莫利达瓦达乌尔族自治旗农牧业机械化发展中心王刚：
7: 我们目前组建了4支专业农机技术服务小组，全员常态化扎根田间巡查值守，重点针对联合收割机拖地系统、清选装置、作业参数设置等关键核心部位开展全面检修调试，及时排查设备隐患，处置突发故障。
3: 呼伦贝尔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大豆种植区之一，全市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融合增效，推广水肥一体化、保护性耕作等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施肥、无人机一喷多簇植保作业、机械化除草等举措，科学防控病虫害，补齐作物生长短板。
1: 近日，爱我国防2026呼伦贝尔市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决赛开赛，8支晋级队伍同台比拼，以赛厚植全民国防意识。今年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赛场之上，选手们更续长征精神，共话家国担当。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黄宇、封天宇的报道。
8: 赛事设置必答题、抢答题、主观陈述题3个环节，主观陈述题为特色环节。赛事组建专业评审团，公证人员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公平公正。沙兰屯市代表队参赛选手张乐瑶：
9: 这个赛场上面我们也是竞争很激烈，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也是跟到其他这些单位的同事也学到了很多啊，他们这个表现也是非常的好，然后希望那个以后就是还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更加的这个一起竞争，回去以后也会把这种国防的精神然后继续发扬下去，然后跟同事一起做一些交流。
8: 经过激烈角逐，更合适代表队斩获一等。

0: 等奖，市总工会、市公安局新八二幼旗获得二等奖，市妇联、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人民检察院、沙滩屯市获得三等奖。现场同步颁发优秀组织奖。呼伦贝尔市总工会代表队参赛选手晶晶。
1: 这次参加这个国防竞赛，能够得到这个二等奖，对我们来说就是很珍贵。也通过咱们这次比赛呢，我们更了解这个国防了。因为之前可能我们就是在搞活动中，可能也会就是大面积去宣传这方面，但是可能没有这一次就这么的通透，这么的细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比赛特别好。
0: 更合市代表队参赛选手梅英。
2: 很荣幸获得本次国防知识竞赛决赛的第一名。作为宣传工作者，参加本次比赛呢，也让我更加意识到国防宣传的责任。今后呢，我也会把学到的知识呢融入到宣传工作，讲好国防故事，带动更多的人去增强国防观念。
0: 赛场之外，国防意识愈发浓厚。一场竞赛，把国防知识送到了群众身边，也把守护家国的信念种进了更多人心里。现场观众小楠。
3: 以前觉得国防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远，观看选手答题才发现，国家安全、国防法规和我们都息息相关。选手们从容应战的状态让人印象深刻。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作为普通群众，我们也要主动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自觉关心国防，热爱国防。
0: 现场观众杨雷。
4: 跟着选手答题，我学到不少新的知识。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大事，不只是军人的责任，更是每个人的义务。希望多开展这类科普活动，让更多人了解到国防，绷紧安全这根弦，一起守护好我们的家园。
0: 呼伦贝尔市将以此次知识竞赛为新的起点，进一步常态化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深耕基层阵地，厚植爱国强军情怀，引导广大群众争做国防知识学习者、国防理念传播者。国防建设践行者，凝聚全民力量，筑牢新时代国防屏障，守护万家安宁。
5: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特色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近年来，鄂伦春自治旗立足区域生态资源优势，持续培育特色产业，不断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乡土资源真正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动能，请听鄂伦春自治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郑璐、房廷玉、韩凯西的报道。
2: 在内蒙古经纶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株株紫苏已经变身成紫苏月饼、紫苏油、紫苏叶等多款特色产品，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草。看似寻常的田间紫苏，依托鄂伦春自治旗优良的生态种植环境，经过企业精细化深加工、标准化产业培育，成功蜕变为极具地域特色的名优农产品。凭借优质、健康、纯正的产品特质，当地紫苏系列产品核心竞争力持续凸显，市场认可度稳步提升。内蒙古经纶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刘元杰。
6: 今年的订单，要比去年多得多。我们今年6月份就已经把，25年的产值完成了。我们的产品现在销往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今年紫苏籽油呢，还作为尼日利亚大使馆的专用指定用油。
2: 该企业坚持就地用工、就近赋能，重点吸纳本地高校毕业生。村民就业，为群众搭建稳定增收平台，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富，民生稳定反哺产业壮大的双向良性循环。内蒙古经纶紫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质量总监刘元杰。
6: 我们厂区现在员工40多人，90%是我们鄂伦春旗本地人。都大多是一些毕业的大专院校的学生，还有当地的村民。
2: 紫苏产业的蝶变是鄂伦春自治旗特色农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曾经散户零星种植的田间作物，在政府政策扶持与企业深耕实干的合力推动下，彻底打破传统零散发展模式，逐步形成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加工的完整产业体系，已然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支柱产业。 从田间一株草到家中一盘菜、一瓶油、一块。

0: 柄，在经纶紫苏的带动下，小小的紫苏扎根鄂伦春，让乡村振兴落到实处，真正实现了家门口有产业，田间有收成，日子有奔头。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王元慧，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4: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4: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儿童旗药香遍野迎丰收，特色产业助振兴；
1: 牙克石凤凰山景区网红瑞士卷草垛营造秋日氛围感，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2: 暖心护健康，根河市启动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服务。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近年来，儿童旗三岔河镇因地制宜培育道地中草药产业，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品种结构不断优化。目前全镇中草药种植面积达3.2万余亩，涵盖苍竹、赤芍、白鲜皮、生麻等11余种高附加值特色品种，特色农业产业体系愈发完善，让中草药产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于子强、杨巨的报道。
5: 金秋时节，药香遍野，正值中药材成熟采收的关键期。在三岔河村森诺种养殖合作社种植基地，中药材采收工作全面开启，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今年基地集中采收90亩优质苍竹，作物长势旺盛，品相优良，预计总产量可达45万斤。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人机协同，分工协作，有序开展采挖、去土、分拣、整理等作业，确保丰产丰收。三岔河村森诺种养殖合作社负责人贾阿龙：
6: 今年地里的苍竹长势不错，趁着好天气抓紧起药采收，中药材种植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务工增收，看到药材丰收心里特别有盼头。我们也会好好管护，把中药材这个富民产业做扎实，
5: 遍地中草药成为乡村致富金疙瘩。特色中药材产业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更有效拓宽了群众稳定增收渠道，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成为三岔河镇富民兴村的优势支柱产业。三岔河镇副镇长杨凯华：
7: 通过示范基地引领，合作社带动，持续推进标准化规范化种植，有效拓宽群众征收渠道，产业发展稳步提质向好。下一步，我镇将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强化技术服务，拓宽产销渠道，不断做大做强中草药特色富民产业，为全镇乡村振兴赋能增效。
1: 秋风起，层林染，眼下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进入秋季最佳观赏期，斑斓林海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网红瑞士卷草垛铺满田野，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属于牙克石的秋日氛围感就此拉开序幕。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佳一、张宝琪、季明言、江怡静的报道。
8: 金秋时节，牙克石凤凰山景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季节，连绵的山峦被秋色浸染，层层叠叠铺展成一幅绚丽的秋日油画。在斑斓林海的掩映下，被称为瑞士卷的草垛整齐排列， 格外引人注目，不少游客专程赶来与这些充满田园风情的草垛合影，记录下秋日独有的浪漫瞬间。据了解，这些圆柱形草垛主要用于冬季牲畜饲草储备，因其外形与甜品瑞士卷相似，深受大家喜爱，每到秋季便成为一道独特的打卡景观。西安游客单女士：
9: 我们从西安自驾到这个内蒙，专门来看秋景、赏秋景的，然后一路到了这个雅克什，眼前一亮，太漂亮了！凤凰山很出片，这个草垛子也特别漂亮，心情一下舒畅，开阔得很，特别美。
8: 赏景之余，景区内的游乐设施同样丰富，彩虹滑道、无动力乐园、草城堡等项目让游客尽享欢乐，白桦林天然氧吧、水幕电影、星空露营、篝火演艺等多元业态交织，形成了动静结合、昼夜衔接的文旅消费场景。景区持续精耕细作，不断完善餐饮、住宿、文创等配套服务，形成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链条，让游客在饱览秋色之余尽享旅途的舒适与从容。如今的雅克什正凭借独特的秋季景观资源与日益完善的文旅产品供给，将得天独厚的生态家底转化为触手可及的诗和远方。西安游客石先生
10: 来到咱们这个雅克什，然后感到人民哈，首先是热情好客，非常淳朴。出来吃饭呢，这个量也大，价格还不高，然后呢味道做得非常好。咱们这个美食这一块呢，我也是非常喜欢。然后咱们这个城市的街道吧，很有味道，看到一些异域的风情。这个咱们这个大自然的美景，那就更不用说了呀，我的眼睛哈都不够用了。简直是太好了。
8: 北国之都最美不过林都，林都之韵此刻正当时。这个秋天不妨走进雅克什，看层林尽染，叠翠流金，与瑞士卷草垛合个影，在这幅浑然天成的油画里赴一场难忘的秋日之约。
4: 走进奇事区，感知民生百事。
2: 秋冬换季伊始，流感防控进入关键期。近日，根河市正式启动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预防接种服务，聚焦老年群体与未成年学生健康防护，推动惠民医疗政策落地，以精准贴心的公共卫生服务，筑牢辖区秋冬季节健康安全屏障。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鄂燕妮、孙继开的报道。
11: 此次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政策聚焦民生关切，精准覆盖65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两大重点人群。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在辖区卫生服务中心免费接种1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并免除接种服务费。当前根河市接种工作正有序高效开展，在根河市森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现场，各项流程规范有序，分工清晰，医护人员严格落实疫苗接种全流程管理要求，细致做好群众信息核对、健康状况问询、接种禁忌科普等工作，标准化完成接种操作，同时全程引导群众完成取号、登记、接种、留观全套流程，主动解答群众日常流感防护疑问，严把接种安全关口，为广大群众提供专业、便捷、安心的接种服务，现场服务井然有序，温情暖心。根河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科科长王红艳：
12: 每年秋冬季节是我市流感的高发时段，低温天气会加速呼吸道病毒的传播，老人和孩子一旦感染了流感，更容易引发肺炎、气管炎等并发症。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要求，为了进一步做好我市流感剂、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县疾控中心已经储备了500支免费流感疫苗。我们的工作遵循的是先到先得、苗完即止的原则。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推进接种工作，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引导符合条件的群众主动接种，应接尽接，全力筑牢秋冬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守护好辖区一老一小身体健康。
11: 此次免费接种服务的开展，有效提升了辖区特殊人群流感防控能力。后续我市将持续优化接种服务流程，扩大政策宣传覆盖面，常态化做好秋冬季节传染病防控工作，用扎实的卫生健康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切实把民生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1: 为持续深化青少年民族团结教育，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走深走实，日前陈巴尔虎旗民族事务委员会、共青团陈巴尔虎旗委员会联合组织青旗兵宣讲员走进校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宣讲活动，为广大青少年带来一堂生动鲜活的民族团结教育课。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白思琴的报道。
8: 本次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重心下移，面向基层，注重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群体，开展分层分类宣讲教育，针对中学阶段学生，侧重理论认知与法治意识的提升，针对小学阶段少年儿童，侧重情感启蒙与趣味引导，让民族团结教育真正做到有形有感有效。宣讲现场氛围热烈，互动有序，宣讲员以轻言轻语传递团结力量，用童言童语讲述共同体故事，语言接地气，内容有温度，学生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互动，在轻松的学习氛围中加深了对民族团结重要意义的理解，真切领悟到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深刻内涵。大家纷纷表示，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争做民族团结的传播者、践行者和守护者。此次活动进一步夯实了青少年民族团结思想根基，有效厚植了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情怀。下一步，陈巴尔虎旗将持续发挥青年宣讲力量，不断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引领，持续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宝日希勒中学学生韩俊佳：
13: 作为青少年，我们应该树立民族团结意识，共同维护这个美好的大家园。
8: 宝日希勒小学学生邢新月：
14: 在学校，我要和不同民族的同学友好相处，互帮互助。
2: 近日，新巴尔虎右旗政府相关负责人深入阿日哈沙特镇，督导检查秋季草原防灭火工作。调研中，新巴尔虎右旗政府相关负责人实地查看镇区防火物资储备库，细致检查风力灭火机、防火防护装备等物资储备、设备保养情况，逐项核查防火工作台账、物资管理登记等内页档案，现场听取秋季草原防灭火工作汇报。新巴尔虎右旗政府相关负责人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气候干燥，大风天气多发，草原防火形势十分严峻，各部门要健全务实管用的防控机制和高效联动处置机制，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火管控措施，要形成合力，统筹阿日哈沙特镇口岸办、联检单位、驻军部队及辖区矿山企业等各方力量，常态化开展防火队伍实操培训，持续锤炼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秋季草原生态安全和边境防火安全屏障。
1: 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防返贫动态监测常态化帮扶，日前，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与新开河镇就业服务站工作人员在辖区开展返贫监测对象入户走访、政策宣讲及精准帮扶工作，解决困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走访中，工作人员来到返贫监测对象家中，详细核实家庭人口结构、生产经营、收入来源及生活现状，询问家庭现阶段存在哪些实际困难，全面排查返贫致贫风险隐患。同时，针对困难群众诉求，工作人员现场对接人社业务部门，向其详细讲解业务办理流程，明确办事渠道，指导其办理档案查询、社保接续等相关手续。在走访另一户返贫监测对象家庭时，工作人员重点了解其身体状况、日常起居及现实诉求， 工作人员现场发放就业帮扶政策宣传资料，细致解读残疾人就业扶持、公益性岗位安置、免费技能培训等惠民政策，引导困难群众读懂政策、用好政策，推动各项就业扶持政策红利直达群众。下一步，满洲里市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常态化开展返贫监测对象入户走访，紧盯重点困难群体，精准对接群众实际需求，做实做细就业帮扶、政策宣传、诉求化解等各项工作，不断夯实防返贫工作基础，全力保障辖区困难群众稳定增收、安居乐业。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其实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这首歌很多人很小的时候在音乐课本上就学过，它旋律欢快，歌词朗朗上口，唱的呢是大兴安岭深处一个狩猎民族的生活。

0: 很多人以为啊，它是一首古老的鄂伦春传统的民歌，但事实上呢，并非如此。它的曲调来自于1948年甲作光舞蹈《鄂伦春舞》的配乐，是由汪燕完成的。在1952年，王肯为此曲啊调来填词，才形成了今天大家熟悉的《鄂伦春小唱》。它呢是一首新民歌，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用歌声记住自己的方式。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听一听鄂伦春非遗传承人凯鲁罕来讲述鄂伦春小唱，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民歌背后的故事。
1: 黑龙江的流水，马拉拉一
2: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认识的这位非遗传承人，他的名字叫凯鲁汗，他是从事鄂伦春民族语言啊这个保护还有传承的工作。他通过大量的阅读鄂伦春语的相关书籍呀、系统的学习国际音标啊，还有在鄂伦春当地的媒体教授鄂伦春语，日积月累的呢学习着这门没有文字的语言。他说，我打算继续深入的学习鄂伦春语，多交流多研究，以表达我对祖国对民族和对家乡的感情。鄂伦春小唱的诞生呢，据说啊有一个有趣的故事。1952年，东北师范大学音乐系教师王肯接到任务，要干什么呢？编演一个兄弟民族歌唱毛主席的节目。他想起啊，在解放区工作的时候呢，曾经听到一个鄂伦春小战士唱过一首小调，那呀那呀那一耶的旋律就一直留在他的脑海里。王肯没有去过鄂伦春，他凭着想象写下了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的这几句歌词，也填进了当时流行的鄂伦春舞曲里边，一首歌就这样诞生了。他从大兴安岭传遍祖国大江南北，成为鄂伦春族最富有代表性的歌曲。

埃罗汉说啊，虽然这首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统民歌，但鄂伦春人呢早已经把它当成了自己的歌，因为它唱出了鄂伦春人啊真实的生活，一匹烈马，一杆枪，张袍野路满山遍野。那么这首歌啊，其实很早以前呢，鄂伦春当地人他们也会哼唱，而且呢还有鄂伦春语的版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听凯鲁汉仔细的讲一讲鄂伦春小唱具体是什么意思。

舒伟呀，大家好，我是凯伦焕。从今天起，我将跟大家共同学唱鄂伦春民歌。今天我们学习的这首歌呢，传唱度比较高，可以说是已经家喻户晓了。它是王肯老师创作的《鄂伦春小唱》，这首歌唱出了鄂伦春民族游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和勇敢的民族精神，也唱出了鄂伦春民族不忘共产党的初心。正是这首歌，让高高的兴安岭和鄂伦春民族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下面呢，我们就来学习这首歌。首先看一下这首歌的第一句歌词：“곱다곱다어여바람모비신”，곱다是指高的意思啊，高高的；어여是兴安岭，바람是很多，모是树木，比心有。巴山摩比西呢有很多树木啊，在这里就可以说成是一片大森林。那整个这一句歌词是什么意思呢？是高高的兴安岭啊，一片大森林。下句歌词，어영이도든얼천비신，어영이어영是兴安岭，加个后面这个니是在兴安岭里，도든是在什么什么里面，어영이도든指的是在兴安岭里。而且是鄂伦春，当人们提到这个鄂伦春这个民族啊，就会想到它是一个勇敢的民族。这句当中，比心它指的是住着的意思，而要你多顿，而且比心，是兴安岭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어무어무모진어무믹잔，어무是数字一，모진是烈马，믹잔是枪。어무어무모진어무믹잔是이양이匹烈马，이양이杆枪。깊은터키우르도자롱와미어시만나라，깊은它指的是袍子或者是征袍，터키是野鹿，우르도是在山上，자롱指的是满满的啊，什么东西满满的，우르도자롱啊就是满山遍野。와미어시만나라，와미指的是啊，打猎物啊，新马那扎，新就是布啊，马那扎是怎么也是打不完啊，哇米奥新马那扎指的是打也打不尽。

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下面呢，我把这首歌的歌词来完整的说一遍。곱다곱다어여바람머비신어영이도둔어젠비신어무어무머린어무믹찬깊찬토히우르도자롱와미어시마나라。这就是这首歌的完整歌词。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的原唱。本期的学唱《鄂伦春民歌》就学到这里，下期再见。

我们想要理解鄂伦春小唱啊，要理解它背后的鄂伦春民族传统。鄂伦春族的民歌鄂伦春语叫什么呢？叫赞达人。赞达人是什么意思？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山歌的意思。2008年，鄂伦春族赞达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赞达人呢，是鄂伦春族主要的歌唱艺术形式，同时啊，也是游猎生活中互相沟通和交流的媒介。鄂伦春族没有文字，历史沿革，生活百态与家国情怀啊，皆是依托口头文学和民间歌谣代代相传的。赞达人的曲调是什么样的？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啊，它是以五声音阶的羽、弓、指调式为主，自扫、腔长，它的节奏呢是自由的，旋律是高亢、刚健、悠扬、跌宕起伏的。那演唱中啊，它常常会串唱那一耶啊，还有西那耶等等，这些属于是衬词。听起来是悠扬婉转，动人心弦。赞达人的演唱方式啊，有对唱，有重唱啊，也有独唱、合唱等等多种，往往呢都是即兴演唱的。他们是属于啥？见什么哎就唱什么，想什么就唱什么。白天穿梭山林之间去狩猎啊，夜幕降临便围着火相聚，以歌声去寄托情志，以传唱祭岁月。

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金帆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聆听记呢，我们共同来了解的是鄂伦春非遗传承人凯鲁汉给大家讲鄂伦春小唱啊。刚才他逐字逐句的呢给大家分析了在鄂伦春语里边这首歌是怎么唱的，翻译过来又是什么样的含义。其实呢，对于鄂伦春的民歌啊，很多人都知道他叫赞达人，赞达人同时呢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赞达人的代表作品有很多啊，简单跟大家说一说，比如别喝醉了，我生长在兴安岭上，打猎送行等等。大家呢都是见什么唱什么啊，想什么唱什么，所以很随心，所以他们都是以歌来传情。国家级传承人额尔登贯老人啊，他掌握了近百首传统的赞达人的曲目，演唱的风格很古朴，韵味也独特。他还曾培养了30多名传承人。据凯鲁汉说啊，赞达人呢是弥补了鄂伦春人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遗憾，他以艺术的形式呈现了鄂伦春原始的狩猎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那既然提到了额尔登贯老人啊，今天我们也来听一听他是怎么唱猎人之歌的。

从金麦17岁加入乌兰牧旗，1964年在人民大会堂用鄂伦春语为国家领导人去献唱，到严楚林深耕传统民歌的搜集和整理，还录制出版了个人的演唱专辑，再到啊新生代传承人关颖以艺调全新来演绎姐夫打鱼，让赞达人适配新时代的审美。一代代的鄂伦春人啊，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让山林的歌声跨越岁月。

0: 叫那多你欢迎来喊找我的尽头。
1: 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白色朱颜唱的《猎人》啊，同时也是赞达人。可能我们听不懂他唱的具体是什么，但是从他的曲调和他的词语当中，能够领会到赞达人的特点。我们再回到《鄂伦春晓唱》啊，这首诞生于1952年的歌，是用最为简单的旋律，让全国人民记住了大兴安岭深处有一个勇敢的鄂伦春。而赞达人这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留下的声音遗产啊，则是用最为古老的方式记录着他们与山林、与河流、与驯鹿相伴的每一天。一首是新民歌，一首是老传统，他们共同构成了鄂伦春人的声音世界，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用歌声记住自己的方式。

鲁汉说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鄂伦春语传授给下一代。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把历史唱进了歌里。从鄂伦春晓唱的《高高的兴安岭》，到赞达人的《拿伊耶衬词》，每一句都是山林的风，每一声都是驯鹿的铃。赞达人弥补了鄂伦春人没有文字记载历史的缺憾，而凯鲁汉和一代代传承人正在用他们的坚守弥补时间可能带来的遗忘。好，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感谢凯鲁汉，感谢每一位让山林歌声生生不息的朋友们。这里是聆听记，我是孙玲，那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吧，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寄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
10: 北京时间22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与伊朗联手袭击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黎南部更多领土。卡茨说，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卡茨表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以军还将要求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此前一天，卡茨说，以方发现伊朗及其地区盟友正试图发动袭击，以影响10月27号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15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7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2天，到期日为2027年4月15号，欲节假日顺延。记者了解到，10月份将有5000亿元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到期，这意味着10月15号将开展的6个月期买断式逆回购为加量续作，加量规模2000亿元。记者从香港金融管理局了解到，渔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今天正式投入运作。据日本方面14号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日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将在2027年被印度和英国超越，全球排名将由目前的第4位降至第6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测算，日本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3419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4位。2027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预计为4.4676万亿美元，低于印度的4.5211万亿美元和英国的4.4889万亿美元，排名将滑落至第6位。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超出市场预期。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不断转移的战线、被封锁的道路以及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严重限制了人道主义援助进入塔伊兹市及其他受冲突影响的地区。世界粮食计划署称，在也门全国范围内，超过180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约220万5岁以下儿童严重营养不良，其中50万儿童患有重度急性营养不良。此刻提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发布大风、道路结冰、寒潮3项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16号夜间，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先后有8级左右西北阵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上述部分区域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1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1: 决胜时刻，
18: 快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体坛焦点。首先我们会聚焦一下 NBA 季前赛，姚汉森的表现，新赛季能够进入轮换吗？欧冠联赛阶段的第二轮冷门与戏剧性的并存，那半人呢是红牌自毁好局，被弱旅逼平，曼联呢是输球输人0-2不敌马竞。我们稍后呢是请进朱明老师共同讨论。我们先要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啊，篮球评论员寇宇豪，聊聊姚汉森。直播间还有我的同事张文。
1: 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哎，汉森呢，这个三场比赛首战呢是勇士，出战12分钟6分，2篮板4助攻，1抢断，正负值正5。那打伦敦雄狮这样打得不错哈，8投6中，砍下13分4篮板4助攻，正负值正19。第三战呢比较拉胯，打国王这场呢12分钟5投2中，得到了4分6篮板1助攻1盖帽，正负值呢负15。一豪，咱们先简单说说这三场比赛吧哈。
1: 嗯，你给他打几分？综合来看的话。
2: 嗯，这三场球综合来看的话，我可能会给姚汉森打6分。
1: 嗯，
2: 就是我觉得从场上的观感来看，姚汉森在移动上以及在防守端呢，确实是有一些进步，包括可能在体型上，姚汉森我觉得可能都变得更精壮了。
1: 嗯，
2: 啊，但是你从比赛的实际数据和这个比赛的出场时间来看，我觉得还是不是很理想。因为季前赛的比赛啊，各个球队呢，它虽然是以练兵磨合阵容为目的，但是一般情况下呢，在前两节比赛上半场会采用正常的轮转阵容去打，就是我正常的首发去跟对面的首发打，然后呢这个至少会打2到3节的时间，是相当于正常阵容在磨练。那姚汉森呢，除了在第二场面对伦敦雄狮这场比赛呢是获得了比较多的出场时间，打了21分钟以外，那另外两场球基本上都是在比赛的第4节或者说是胜负无关紧要的时刻，然后才获得了比较充足的表现机会。打伦敦雄狮这场球啊，就是它虽然是季前赛，但是我觉得这个比赛的性质呢类似于一个商业赛或者说是表演赛。
1: 嗯，
2: 因为对手的实力呢确实不强，姚汉森这场球呢拿了13分4个篮板4个助攻啊，8中6，效率呢看上去也不错，但是确实对手的这个实力啊跟他能对位的球员呢也不强。但是另外的两场球呢，就是我觉得他表现不够亮眼啊。这个第一场季前赛打勇士是6分，然后呢第二场今天打这个国王这场是4分6个篮板，而且今天呢这个比赛的正负值数据很难看，就是第四节开拓者在场上是单节输了14-5分啊，所以姚汉森在场上呢我觉得没有给教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姚汉森来说啊，就是他需要在有限的上场时间之内呢把自己的特长发挥出来，比如说你在短时间之内连续的得分，或者说你在短时间之内把篮板球保护得很好。那现在呢从姚汉森的整体表现来看呢，就是他好像各方面呢看上去有一些进步，但是呢好像又没有哪一方面的表现很有说服力，就是让教练破格给他更多的轮转时间，把他提到一个更高的轮转的位置上去。所以我觉得呢，就是姚汉森季前赛的表现整体来看呢确实有进步，但是呢并不足以说改变他在球队的一个地位，所以这是我给他季前赛打6分的原因。
0: 开拓者新赛季啊，人员上很大的变化。

0: 化，首先球队老大利拉德换了，然后引进了穆兰特啊，这相当于这个联盟顶级的后场球员，再加上上个赛季阿夫迪亚、卡马拉、克林根都在队，霍勒迪以及威廉姆斯啊，杨艾森现在的直接的竞争上场的对手，从上个赛季的两个人克林根和替补的威廉姆斯，现在又加一个卡尔森。这卡尔森当年刚进联盟的时候打得还可以，就我记得当时在雷霆啊，就是打得还凑合，就他会给杨汉森带来一些困扰吗？就杨汉森现在会有可能变成第四中锋吗？
1: 我觉得这事儿两方面啊，就是一方面就是说，你开拓者队现在有利拉德、有穆兰特这样的持球手，他整体打法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直接的，刚才也郝迪也说了，就是中锋线上的竞争对手也变多了，这是不是让他下赛季登场看起来从球队体系来讲更困难了？
2: 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杨艾森还是球队的第三中锋。
0: 第三中锋，
2: 开拓者签这个米卡波特也好，签这个布兰登卡尔森也好，就是这两个人呢，都属于是偏投射型的这种大个子，都是属于比较边缘的球员。我觉得开拓者啊，这两年他比较迷恋签这个中锋球员，包括他去年其实大家也没有想到，他在拥有克林根的情况之下呢，还这么高的身位选了杨汉森，所以可能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开拓者的管理层包括他选秀专家，可能有自己的这个独到的见解。所以现在从中锋位置的储备上来看呢，确实是人员比较饱满啊，达到五个人。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米卡波特也好，还是本能卡尔森也好，他们实际的培养价值确实是远远的不如杨汉森。
0: 嗯，
2: 但是客观上来讲呢，就是克林根的这个成长与发挥，再加上健康状况下的罗伯特·威廉姆斯，他给球队带来的这个小阵容的机动性，他去打一个五号位，这样呢，球队的提速的这种阵容的模式，确实这两个人的中锋的这个组合，任谁看都得排在杨汉森之前，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对于杨汉森来说呢，就是他现在在球队目前第三中锋的这个位置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只不过呢，
0: 能不能进轮换？
2: 你要进轮转，我觉得就是可能需要一点小的运气。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克林根是否会受到犯规的困扰，因为本身呢，克林根作为一个大体型的中锋，他有的时候移动会偏慢，会有一些比赛陷入到犯规困扰。那这个时候如果在罗威出现体能或者说需要轮转的时候，是不是可能是杨汉森的机会？那另一方面就是罗特威廉姆斯作为一个有着比较严重伤病史的中锋，那他的健康状况是否说会影响到他的出场时间？我觉得这是杨汉森另外一个潜在的机会吧。但是我感觉呢，就是你指望这个其他的球员出现伤病好，这个事儿不太好。
0: 罗威上个赛季就挺坚挺的，没怎么大伤啊。
2: 上个赛季是这样，就是正常来讲呢，我感觉杨艾森理应是获得更多的机会。
0: 嗯，
2: 但是没有想到开拓者上个赛季战绩那么好。
0: 嗯，
2: 有的时候呢，就是新秀球员他来到一个球队啊，你球队战绩好与坏，球队的这个战绩的需求，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新秀的成长跟发展。
0: 嗯，
2: 咱比如说像上个赛季可能在第二轮才被选中的这个卡克布伦纳也是中锋，正常之前的各种选秀预测他跟杨汉森的选秀顺位是很接近的。
0: 嗯，
2: 但是他在第二轮的前段被黄蜂被选中，但是黄蜂上个赛季就没有中锋了，队里边就中锋位置上缺人，卡克布伦纳上来就打先发，打了很长的时间。那落实到杨汉森身上，虽然他的选秀顺位很高，但是开拓者队里面有已经急需培养而且并且在稳步成长的克林根，然后呢有以相对健康状态回归的罗威，然后再加上球队上个赛季在豪强林立的西部他们打到了附加赛区域啊，一直这个战绩是有往前冲的这个态势，所以留给年轻人成长和发展的空间就不会那么多。那同样的问题呢，我觉得也会发生在这个赛季，就是当利拉德回来，然后球队呢又交易来了莫兰特之后，这个赛季的开拓者我觉得毫无疑问他们是要往上去冲的一个态势，他们是要去拿更好的西部排名的。那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无论是说对杨汉森也好，还是说你选其他的新秀，可能在开拓者队 都不会肆意的给你大量的上场时间，让你去创造，不会有这么大的空间。
1: 嗯，
2: 那我觉得就是类似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可以，比如说像今年的奇才选中的这个状元迪班萨，确实很厉害，这个各方面没有短板。今年我们说叫选秀大年嘛，
1: 嗯，
2: 就是有很多优秀的球员，但是奇才他今年有特雷杨。然后呢，安东尼·戴维斯也在球队。这个赛季的奇才，他要战绩往上冲，所以迪班萨即便是状元，他在这队里边也很难获得那么多的球权和出手机会。所以我敢断言，这个赛季新秀得分王一定不是迪班萨，因为他队里边没有这么多的条件，不允许他去支配这么多的出手机会。
0: 嗯，
2: 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个啊，这个时也运也，选秀顺位是一方面，你球队的构架战绩，然后以及球队整体的目标，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新秀球员们他未来的一个发展和走向。对杨晓森来说呢，尽管球队这两年战绩是呈现一个上升的态势，但是我觉得另一方面来讲，就是也阻碍了小杨的这个上场时间和在场上的发展，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问题。
1: 嗯，其实诺里最近也夸过杨汉森，说传球不错，可以作为进攻支点，但是确实也有记者问过杨汉森的出场时间，他的回答非常诚实了，而且说得很细。他一开始说我也不确定，但接着说啊，说他训练表现不错，如果全员健康，轮换的安排呢会有很多选择，他的出场时间呢可能就是零星的机会，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比如说像罗威受伤的时候，克林根陷入犯规麻烦的时候，或者是根据对手对位的情况才会派他上场。我觉得这个基本上已经和刚才寇宇豪跟我们所解释的这一大堆，有客观的原因，有主观的原因，造成他下个赛季可能依然是非常边缘的轮换的阵容。
0: 关键这一个赛季的成长，他主要刚刚我们说到了比赛打太少，奔波于这个季联赛和这个联赛的这个替补席之间。这一年呢，你说涨球没涨球，回到亚洲层面啊，包括我们说投进那个关键一柱球，
1: 嗯，
0: 在我们看来说涨了，但你说涨这个级别，在 NBA 里面拿放大镜看，就拿放大镜找这个增长点在哪儿，就是它不明显，
1: 嗯，
0: 所以说它就是某种程度说没有在选秀年落入到一个摆烂球队，这是一大遗憾。如果比如说那个球队还想要赚钱，
1: 嗯，
0: 这个赛季我就要最差的一个战绩，在甭管东部西部，那他有可能杨汉森那年就能练出来。但现在目之所及，开拓者这个赛季的目标，那可不是说像上个赛季那样子了，因为利拉德也回来了，莫兰特也在，夏普是送走了是吧？霍洛迪也在，然后克林根、卡马拉、阿夫迪亚，这。要冲西部前，
2: 夏普
0: 还在队里，那就这队的，那你说现在这队不冲西部前八吗？
2: 西部前八，我觉得可能都不算完成任务，
0: 对吧？
2: 就是我觉得这个队啊，就是
0: 争冠球队，
2: 因为今年呢，
0: 顿时让我想起了孙悦，
2: 整体东部是整体要更强了。
0: 嗯，
2: 我觉得开拓者在西部呢，他肯定是要尝试往前冲。
0: 嗯，
2: 即便说利拉德和这个莫兰特两个人有其中一个出现伤病问题，或者说其他的隐患，这个队依然有阿夫迪亚、有卡马拉、有这个罗威这样啊，包括这个克林根这样的组合在。所以我觉得开拓者他下限也是在附加赛的边缘。
0: 嗯。
2: 而且呢，就是刚才张文提到这个开拓者队的主教练这个米卡莫里啊，
0: 嗯，
2: 我先说这个米卡洛里刚才对杨晓森的评价，就是因为每一场赛后都不断的有记者在
0: 问
2: 对杨晓森提出各种，
0: 再问就烦了啊，
2: 对对对，所以这个米卡诺里呢，关于杨晓森的这个评价或者说是一些赞美，我觉得要另当别论来看，因为这个总有记者在问嘛，
0: 嗯，
2: 再一个就是米卡洛里，他跟开拓者签的合同是一个什么样的合同？是1+2，就是球队我根据你这一年的战绩表现来决定你后边两年的合同你是不是能拿到。
0: 嗯，
2: 他签的是1+2，
0: 那不跟斯普利特差不多吗？就这今年是需要考验的这一年。
2: 斯普利特还不一样，斯普利特是属于临时救火嘛？当时这个比卢普斯出问题之后，然后斯普利特临时接管球队，他当时拿的这薪水很低啊，
0: 嗯，
2: 就是长时间斯普利特的这个名号都叫临时主帅，
1: 嗯，
2: 都叫临时主帅。啊，米卡诺里呢，他这一年合同1+2，相当于他这一年就决定了他未来能不能留在队里，能不能他说了算。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更不可能会给杨晓森大量的
0: 时间，就是他的这个，我们说跟斯普利特的想法是一样的，这个赛季必须要出成绩嘛，那个想转正。 那个想转正，这个就是今年打得不好，明年。

0: 那二的合同就没了，因为 NBA 太现实了，就是应该是这两天消息，河村永辉被裁了。
1: 对，
0: 两场比赛，一场一分两失误，一场十分四助攻，两抢断一失误。按理说第二场打得不错，你知道吗？
1: 嗯，
0: 那快船这边说裁就裁掉了，这就是某种程度来说 NBA 的现实。
1: 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你觉得杨汉森如果下个赛季还是继续主要在职业赛打，对于他来讲锻炼价值怎么样？
2: 就是我觉得在职业联赛可能是你不可避免的，
1: 嗯，
2: 就是你因为你要保持一个竞技状态啊，如果你在常规赛的上场时间就是得不到保证的话，那你就是需要去打这个其他的比赛去历练。那
1: 我觉得这个已经比足球强多了，足球那上不了场就是上不了场，连职业联赛都没有啊。
0: 他现在是去职业联赛呢，他练不出体系的东西，因为跟这个开拓者队这个打法呢也没有什么可比性，那都是就跟打野球差不多，就各打各的，因为你是从上面下来的，大伙儿多给点多给你点球权，
1: 嗯，
0: 也多点开火权，只能到这儿啊。
1: 嗯，
0: 当然对抗肯定比 CBA 强啊。
1: 嗯，你怎么看？
2: 我是觉得对于小杨来说啊，就是你现在不要去想这些啊，这联赛也好，或者说是这个自己的轮转位置、轮转顺序也好，就是在你努力进步的过程当中，你的每一次训练、你的每一次汗水、每一步路都算数，你的每一次努力都算数。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你要把自己的啊训练水平做扎实，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机会，无论是常规赛轮转时间还是在这个啊这联赛发展联盟，你都要把握住这些机会去尽可能的展现，你才有可能啊当机会真正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能把握住，你能有更好的表现去赢得球队的信任，去赢得这个更多的上场时间。所以我觉得对小杨来说，就是还没有到说去谈论太遥远事情的时候，他目前还是脚踏实地，就是把眼前你所有能得到的机会，尽管可能看上去不是一个太好的机会，可能看上去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是已经是你目前在发展道路上你必经之路上你必须要承受的这些东西。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对于小杨来说，就是着眼于眼前，不要想的那么多。
0: 嗯，
2: 发展联盟跟这个常规赛之间奔波，我觉得在新赛季在小杨身上还是会有，但可能没有上个赛季
0: 那么勤了呢。有可能就是以那边为主场了，就啊。
2: 对，上赛季有点，那我觉得这个赛季可能还是会再打打看。
0: 嗯，
2: 因为我其实也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赛季中期呢，发生一些交易。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球队
0: 交换小杨，
2: 因为有些球队呢，他这几年可能在操作经营上不是特别好，他没有选秀权，他或者他被罚掉了，或者说呢他是这个因为一些交易，他把自己的选秀权已经提前的交易掉，或者说叫牺牲掉了。
1: 嗯，
2: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如果这支球队在战绩上无欲无求的话，我觉得是蛮适合杨汉森发展的。
0: 嗯，
2: 我确实是想过一些这样的可能性，
0: 比如说
2: 快船，
0: 啊，快船，
2: 比如说鹈鹕，
0: 嗯，快船好一些，鹈鹕那地儿差点，
2: 但是现在就先别挑了，但是这个只存在于我们个人的一个遐想，但是我后来一琢磨，这个，概率不大，因为明年的 NBA 中国赛啊，开拓者要来，明年的 NBA 中国赛开拓者来，所以我感觉呢，就是至少在下个赛季，可能这个交易，
0: 那你给他交易好了，你来我们照样看，没事儿，都当一家人。你现在的问题在于哪儿啊？以开拓者今年这个阵容和他的想法来说，小杨是2+2的第二年合同。
1: 嗯，
0: 如果这个赛季以这联赛为主场这么打下去，那下个赛季的那个三就没了，就第三年的是对于球队的选项权，那就不可能再会选了，因为你两年没打出来嘛，相当于对吧？所以就是一豪刚刚说的是最好的可能性就是交易啊。
2: 这个说实话，我感觉即便说小杨今年发挥的进步不是那么明显，
0: 还有一个可能性继续加是吧？
2: 对，就是因为你这个作为首轮秀，这个2+2这个后边合同不履行的概率非常低，就是比较少。
0: 啊，关键是还好，就是赞助商现在是一个，就是我们说华裔的吃快餐是吧？具体名人就不提了。
2: 我觉得啊，这个我们去讨论，篮球市场也好，或者说赞助商也好，有的时候咱们有一点狭隘或者阴谋论。
0: 嗯，
2: 就是因为开拓者他本身也没有给到杨汉森那么大的一个 上场时间和成长空间，没有让杨亚森去自由的发挥，那我觉得在杨亚森的成长道路上，无论是他的数据也好，还是他的实际的成长也好，开拓者本身管理层也要负有一定责任的。那所以他肯定是去综合评估你的训练表现、球队的整体的发展需求，以及你这个未来是否能够再融入到球队。我觉得这些都决定就是开拓者是否后边去履行那个2+2后边那两年。
0: 那个第三年是跟前两年差不多，$400多万，第四年稍多点，$700多万。所以说呢，就是对于杨亚森来说，现在一切的一切还是把球打好，就是 NBA 是太现实的一个地儿。
1: 嗯，
0: 就是赞助商哪怕是中资，你打不好他也没法继续用你，因为不能天天上场你是打一场必输的比赛嘛，这是可以肯定是这么确认的一件事情。那刚刚说到了这个开拓者新赛季的打法有变化吗？就是来了这么多，有两个持球大核啊，我们也说说球队吧，就光聊杨亚森，不是球队不管了。
2: 先说好的方面啊，就是我觉得无论是利拉德还是莫兰特，都很愿意给杨亚森传球。
0: 哦，
2: 通过这个季前赛来看啊，就是无论是交流也好，因为上个赛季利拉德已经在球队了嘛，他是受伤。没有打，但是其实利拉德上个赛季跟杨亚森的交流不少，
0: 对，一都坐在底下嘛。
2: 是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觉得那在哪儿也是一种学习嘛。那你跟利拉德在场边学，对吧？那还是不一样嘛，能学到东西。然后呢，就是从季前赛来看呢，利拉德和莫兰特呀，我觉得他们的传球意愿都是比较强烈的，而且这两个明星后卫啊，都很吃挡拆，就是他们呢，就是很愿意要大中锋去挂掩护，然后去创造机会。克林根当然是他们的首选，杨汉森的挡拆下顺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第二选择，甚至比罗威要更喜欢。
0: 嗯，
2: 因为这两个人呢，就是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因为莫兰特当年在灰熊，他跟他打挡拆最多的是亚当斯嘛，也是大中锋，
0: 对，
2: 是吧？然后包括这个利拉德之前在雄鹿大陆布鲁克洛佩兹，就他们是喜欢那种巨灵神一样体型的，
0: 得有大的面积的一个覆盖啊，就是罗威差一些，
2: 纯武正印的中锋，是跟他们打这挡拆配合。所以我觉得呢，就是他们的传球意愿和这个挡拆的这个发起，对杨森来说这是好事儿。但是从整个球队发展来看啊，不好的点在哪儿？就是球队的后场啊，积压的人太多了。你这赛季利拉德跟莫兰特一来，那你队里边还有一个这个谁呀、还有霍勒迪、
0: 霍勒迪呢？
2: 对，霍勒迪那只能打替补了。
0: 对啊，
2: 就是你霍勒迪、这个莫兰特和利拉德这三个人得有一个人打替补。那你只能让霍勒迪打替补。那哥俩利拉德是属于功勋老将，荣归故里，不可能吧？
0: 对魂。
2: 跟莫兰特这几年场内场外劣迹斑斑。你交易来，对吧？你为了稳定军心，也不可能让莫兰特去打替补，所以只能让霍勒迪打替补。再加上一亨德森，前几年是不是你也是球队高顺位选来的？2023年的第三顺位，曾经跟文班亚马一时一亮，现在两个人天差地别了，那对亨德森来说，这两年可能，尤其是在比卢普斯下课之后，亨德森也没有真正获得足够的机会，那现在这个球队就是后场囤积的人太多了，
0: 是，
2: 就是确实
0: 他拿什么换的莫兰特？我在考虑，你刚说夏普也在队，
2: 他拿那个杰里米格兰特外加那个克里斯莫里，
0: 拿这俩就换莫兰特了是吧？哎呦，
2: 对，因为当时莫兰特呢，在灰熊跟教练也是爆发了矛盾，而且再加上他之前不断的因为场内场外的一些负面新闻遭遇到了。不止一次的禁赛，所以灰熊也是属于
0: 低
2: 价处理掉了。
0: 坏小子被处理掉，那是捡一个大便宜，相当于。
2: 哎，然后开拓者这个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在交易走格兰特、流失了克里斯莫里之后，他在锋线的厚度不够，而且这个现在只有卡马拉了，塞布尔也走了，因为之前塞布尔还能给卡马拉打替补，现在开拓者的锋线明显是变得厚度很薄
0: 了。
2: 对，所以就是。他现在呢，就有点是这个叫什么呢？就是中锋和后卫这两个位置积压的很多，
0: 腰无力，把人分成三段的话，腰无力啊，
2: 有点这感觉。所以我觉得对于开拓者来说呢，就是新赛季啊，他是有很大程度的未知数的，
0: 包括交易啊。其实现在霍勒迪可以去交易一个3号位啊，
2: 我同意，但是这个呢，可能要随着赛季进行看，因为有可能是霍尔迪，也有可能是莫兰特，这个不。

0: 好说的。
1: 对对对，
0: 对，
1: 我勃兰特能换更好的三号位。为什么不签勒布朗詹姆斯过来？当时都没人要的人。
0: 有可能是用这个优秀的后场，或者说搭一些内线，去补充球队的侧翼，去补充球队的锋线，
1: 是，
0: 然后去冲更好的战绩，是存在这样可能。
1: 哎，以东部，以东部今就是一好，以东部今年这么强，然后呢，七六人那边那么乱，詹姆斯当年没有考虑过这支球队吗？
0: 还是得在个争冠球队里选。这个西部其实真正、
1: 哦、那他来了不就争冠吗？咱们。
0: 西部真正能争冠的球队还是就雷霆和马刺，剩下的球队呢其实大差不差，这个谁都有机会往前冲一冲。我觉得开拓者今年就是打好了前六，就是进点附加赛，打得不好就是在附加赛边缘，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水平。
1: 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一号聊这么多，我们也希望杨汉森能够继续哈、啊，在新赛季成长啊，最起码呢能够不断的成长，这对中国篮球来说呢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今天非常感谢一号的连线，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目光转向欧冠。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透过前窗，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启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China Maxine，
10: 你好 China，
11: 你好 China。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选板材要环保，
15: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1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1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18: 先控短劈长，
19: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8: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41.98，命中眼睛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0: 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
1: 我是张文。
0: 来，目光转向欧冠赛场，欧冠的第二轮比赛，那在今天凌晨结束的比赛当中呢，马德里竞技2-0战胜了曼联，莱比锡红牛1-0战胜埃因霍温，比亚雷尔3-1胜那不勒斯，阿森纳3-0赢里尔，巴塞罗那客场4-1大胜加塔萨雷，国际米兰主场3-4输给比利时球队布鲁日，维京啊3-3主场战平拜仁慕尼黑，朗斯0-2输葡萄牙体育啊，沙巴巴库呢是2-0战胜布拉格斯拉维亚。就这个话题，我们。

0: 连线一下朱明老师，和他共同探讨。朱老师，晚上好。
1: 嗨，郝迪你好，张文你好。
0: 来吧，先曼联。
2: 曼联和马竞这场球真的是很有戏剧性，而且红魔开局堪称灾难，之后约罗又铸成大错，被罚下去了，0-2输给马竞。我今天看到一个今日趣图，说曼联1-1，11-11赢不了，11-10赢不了，今天10-11依旧赢不了。
0: 我还看了一个评论说，曼联不停的换水换鱼，结果发现鱼缸漏电啊。
2: 咱先说说吧，您觉得这0-2输给马竞，因为确实还是有一些意外啊，场上，但是也有人认为确实实力就是打不过，您怎么看？
1: 没有意外，我赛前就预测到曼联赢不了，这个大概率要输球。因为现在这支曼联呢，我说了，
0: 别说了，
1: 对，这事当然了，我们跟皇马更没法比了。就是这个夏天，我觉得霍根还是在这个夏天的转会操作。现在的曼联呢，不接受任何的无意义的溢价，盲目的追求这种高身价球员，在转会市场呢，宁肯停手，也不会去盲目跟风，那导致了错失了很多出色的球员。那在引进的球员方面，其实卡塞米罗这个位置，你说无论是迪勒曼斯、桑托斯、巴莱巴，这都现在看没法去做任何的替代。中锋的位置呢，谢什科有伤，切尔戈泽没卖出去。左边锋这边呢，拉什福德占着30万镑的周薪，但是到现在为止8场比赛0进球0助攻。
2: 对，我已经看到很多说法说就赖拉什福德。
1: 拉什福德说我身边在巴萨时候是什么队友，对吧？然后在曼联是什么队友？当然这是开个玩笑。
0: 巴萨是49场14球12助啊，回到
1: 对
0: 回到这个老特拉福德8场0球0助，周薪30万啊。
1: 然后呢，整个夏天一直在说你多线作战，你要补左后卫，卢克肖不可能撑一个赛季。多古受伤，卢克肖受伤了，然后这位置发现完了，又没人打了。所以对于曼联来说，我觉得这个糟糕的转会窗呢，可能让主教练也很为难，要不断的尝试不同的人员组合。中锋的位置，谢什科又一直在有伤，所以导致你不断的要去让库尼亚、姆贝乌莫去打这种围剿式的中锋。所以这种状况呢，上赛季偶尔能吃到一定的红利，但是这赛季呢，多线作战，对手对你上赛季打法有所了解，另外一个你现在的战术体系和人员打法都处在一个夹生的状态。所以我觉得我对曼联这赛季其实不仅是这个客场本身，对于整个这赛季的前景是非常悲观的。另外一个我觉得赛后立马接受采访怒喷曼联的技术总监维尔考克斯，我觉得他所喷的内容就跟我的观点是一样的，就是你这个夏天的不作为。所以你现在大家都在说换卡里克，什么孔蒂呀，什么各种谣言，你现在不是换教练的问题，还是你这个队里的人，
0: 对，
1: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就你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天天换鱼换水，鱼缸漏电，你知道吗？鱼缸漏电，先找俱乐部自己的问题，
1: 把教练也给电到了是吧？把养鱼的也给电到了，
0: 不是换教练就是换水吗？换水换鱼刚有问题。那个这里面其实最大一点就是，还有朋友评论说，这个曼联历史上第一这个教练员是福格森，第二呢是代理教练，就不要转正，
1: 对，
0: 就只要代理着
1: 是吧？
0: 只要代不是范迪斯特鲁伊的时候也不错，我跟你讲，卡里克代理的时候很好，这一转正以后就回归到正常。
2: 太狠了，这些球迷
0: 太狠了。
1: 我觉得
0: 太有才华了，
1: 这是你要真的，我觉得有点难为卡里克了。卡里克可能夏天想要的人，可能甚至一个都没来。那真的就
0: 卡里克想要谁啊？你说一说，我听听。
1: 卡里克可能想要一个，比方接替像胖虎这样的顶尖级中场。我觉得
0: 那没有，
1: 他要
0: 皇马也满街找。
1: 不是，他在米德尔斯堡使得有一个还不错的，后来去埃弗顿了吧？好像
0: 降级，低配版啊。
1: 对，就是还有包括中锋，我觉得中锋可能也有别的想法吧。但是拉什福德是硬塞给你的，就是这个曼联俱乐部的管理层的意见是，我不接受球员贬值。
0: 哦，
1: 包括拉特克里夫爵士也是这样。你说你贱卖给巴萨，你又甩了高薪包袱，然后你这个位置可能还能迎来一个更新的血液，
0: 换一个人，
1: 结果你非要觉得这个队员吧，我不能贱卖，然后我现在又觉得呢，可能交给卡里克是不是能把他整活，能给救活了。
0: 哎呀，这个我觉得这问题太大了。就是比如说拉什福德去巴萨活了，他认为是拉什福德好，而不是巴萨好，你知道吗？
1: 对，
0: 那是换鱼缸了，你知道吗？那是换了鱼缸。
1: 对 啊，然后你齐尔科泽，对吧？一直说意甲的球队有愿意有这个租借也好，
0: 对啊，这个中锋到了意甲不是
2: 平摊吗？
0: 平摊的。
1: 对，在曼联不接受，就觉得要贱卖，资产贬值。你所以呢，你又影响了后续一个替补中锋。
0: 反正我在冠军足球经理上曼联以后，第一件事是全队都卖掉，全队都卖掉。
2: 不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曼联这个阵容，你觉得他赢马竞确实是挺困难的。
0: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2: 啊、
0: 马竞前两天跟皇马打一场，皇马连球都抢不着。
1: 对马竞，我觉得人家的战术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2: 嗯，
1: 疯狗式的逼抢压迫，然后保留了西班牙球员的一些控球能力，
2: 嗯，
1: 同时打快速的攻守转换，
0: 就某种程度是加强版凶悍版的西班牙国家队。
1: 对对，或者说他没有达到西班牙国家队那
0: 种传控能力，
1: 60%吧，七十吧，对吧？
0: 嗯，
1: 你曼联，你看你一个四不像，你现在这个队伍，你说你打到你在打任何的队伍，你现在说他有稳赢呢，也没有体现出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嗯，
1: 但是我想说的是，昨天其实曼联也有机会进球，
2: 对
1: 对吧？姆贝乌莫的单刀，然后必费的那一下远射打在横梁上，就是你有时候在某个细节上，如果说这个队员这球要进了呢，我觉得是不是对于卡里克来说是种解脱？你要说一点机会都没有被对手摁住狂揍，那我觉得那是这支队伍的平庸。但这支队伍他偶有亮点，可是这种亮点啊，在体系不成熟的情况下，
0: 嗯，
1: 他有一定的偶然性。就今天这个队员兴奋，他状态好，哎，结果他进了。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个相应好一点的结果，但是结果今天大家都发挥很差，脚风不顺，没带射门靴，这球他就拿不下来，哪怕你多打一人，你都拿不下来。
0: 嗯，你看看曼联这个首发阵容，门将拉门斯，后面是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约罗、达洛特、海文，中场桑托斯、巴雷巴里，然后呢迪勒曼斯，然后呢毕费、拉什福德、姆伯莫，就哪个能拿得出手？
2: 只有毕费。
0: 这里面只有一个人是拿得出手的，然后呢硬拿出手的是姆贝乌莫，没了。
1: 你中场你说你现在你配谁？巴莱巴配梅努，之前是迪勒曼斯配梅努，这样的中场组合你说能对抗哪个顶尖级球队啊？然后毕费呢，这场比赛呢是放到了右路，然后中间呢他放了一个前腰迪勒曼斯，迪勒曼斯打不了后腰，他在维拉的时候也踢不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放了一个双后腰啊，这个桑托斯再加上巴莱巴，你事实证明你上来你就没，就是这套临时拼凑的后防线就是漏这个
0: 马竞都懵了，说弄一个英超保级的主场打我。
1: 对，既没有对后防线的保护，然后还让人一下给打穿了就丢球了。
0: 嗯，
1: 哎呀，
0: 这个反正这个所谓的强强对话只是两个队徽放那块是两个强强对话，这个从比赛内容到过程谈不到是强强对话啊。
1: 大家都说你这个立马现在你怒喷技术总监，当时喷技术总监的滕哈格、阿莫林都走了，那你如果要是处罚立马把他停赛，下一场玫瑰德比打利兹联，利兹联的前场的高位压迫，我告诉你能把曼联抢的球都抽过不了半场，
0: 哎，
1: 你看着吧。那咱们
0: 但这里面我有一个问题，朱老师哈，会迁就于卡里克吗？卡里克说这不能赖我吧。
1: 当球队如果成绩一直出现下滑的时候，教练员是唯一背锅的，
0: 哦，
1: 就没办法，哪怕大家都觉得可能你有点冤枉，
0: 又要换人，
1: 对，也得换人，可能这时候没有合适的换人，对不起，助理教练上来。
0: 现在助理教练谁、
1: 啊、对吧？这是现在助理教练没有卡里克的助理教练，我想想啊，我想埃文斯是技术总监，弗莱彻是梯队的，不是特出名，不是特出名的、啊，助理教练。
0: 天哪，不是埃文斯上、就是弗莱彻上，想一想都头疼。
1: 弗莱彻救火呀，弗莱彻还救火，上赛季
0: 救过，救过，救过。当时大家救的时候打得都不错，就反正扶正了以后的这个帅位都不行。来说说维京这场，维京是天冷吗？
2: 不是，这场比赛太戏剧性了，拜仁开场38分钟以内落后两球，然后呢凯恩、梅开二度、迪亚斯进球，连扳三球，这眼见着要赢了。第73分钟的时候，奥利塞在战术犯规染黄之后，又把这个球砸向了对手的队长，两黄半变一红，被罚下了。少一人的情况下补时呢，维京又绝平了。咱们聊聊奥利塞吧。
0: 我想问问，天冷吗？
2: 嗨，
0: 假草吗？
1: 冷。假草啊、是假草。
0: 假草。
1: 人工草皮。 冷的话没有今天博德闪耀的主场冷。
0: 哦，不太冷。
1: 昨天我看了一下，大概应该13-14度。
0: 那挺好啊，可以啊。
1: 对，人工草皮肯定有点影响，但昨天我觉得拜仁输球你不能赖天气啊，可能
0: 到了挪威我们一般豪门输球我们先找天气的问题。
2: 我想先说这个奥利赛的事儿，我确实是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说看起来奥利赛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然后他在比赛当中就是出现这种情绪的失控，好多人就说，哎，说都说他是齐达内的接班人，在这方面也接上班了，就是你看起来这个人没什么情绪，但实际上他一发脾气
0: 接不了私生活也不是一个档次。
2: 就是红牌罚下了。您怎么看奥利赛的这种情绪控制？
1: 气儿不顺，踢得不顺。周末打奥格斯堡的时候没什么作为，
0: 对对对，而且周末是个问题。
1: 标签式的横向那些射门呢，上赛季真是神来之笔，让人给人感觉想起了罗本，又能传又能射。但是最近可能到了新赛季啊，他这些套路啊，我觉得让人摸得有点清楚了。再加上可能世界杯一直在打，欧国联也是主力在打，其实他没有得到太多的休息、缓冲和充电。比赛踢得非常不顺，这场比赛呢他没进球没助攻，而且呢拜仁始终处在一个追赶的地位，对于奥利赛来说，我觉得难免心理情绪会受影响。另外一个呢，就是上赛季大家说的拜仁最强的三叉戟凯恩、奥利赛加迪亚斯，这赛季增加了一个化学反应叫萨巴利，他是踢前腰，他跟穆夏拉和这个格纳布里不太一样，他也是一个要球权、要射门权的人，所以多少呢？我觉得他破坏了上赛季这个三叉戟的化学反应。这个我觉得
0: 摩洛哥那个萨巴利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赛季从荷甲啊，这个摩洛哥国家队世界杯时候表现的也不错，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多少可能也会影响奥利赛他的发挥和在比赛中的一个决策。这是一个缩影，年轻队员很正常，我踢得不顺的时候有点上头，会出现这种意外的场外事件，对奥利赛来说呢，那没办法，这是成长过程当中要交的学费。但是对于可能主教练恐怕你来说呢，可能你要保护这个年轻队员，你要让他成长能够在一条正道上发展的话，我觉得多少可能敲打敲打他，或者说适时的让他休息一下，轮换一下，这个位置可以让卡尔踢嘛，对吧，也可以去让他调整调整，歇两场，让我们俗称的叫闷，把他闷一下啊，也许他回来以后的状态和心理会更好。
0: 维京这防守我看了一眼，那跟我们U23差不多，禁区里19个人，禁区里9个人。
2: 而且我看一眼这场比赛，奥利赛踢的确实是不顺，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以外，他也多次在禁区里面丢球啊，很好的机会被抢断啊等等，你能够感觉到他在整场比赛当中的那种失落感。然后与此同时呢，可能对方的后卫的球员也一直在试图激怒他吧，我觉得最终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奥利赛不是一个心态非常好的球员，你很难讲啊，这个奥利赛他是应该更捧着一点还是压一点，您所说的闷一下，他应该是非常敏感的一个球员，所以这类的球员您讲，
1: 我觉得可以打压他一下，因为他上赛季踢得有点太火爆了，所以对他来说，他在水晶宫其实不算一个球星，更不要说是一个巨星，但是他恰恰就因为去了拜仁，我踢得太顺了，进球助攻接踵而来，我觉得过去的这一个赛季对他来说可能提升的幅度太大了，他的这个心态有一点飘了。
0: 但是就是朱老师其实还是说呢，就是到世界杯时候你验货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就姆巴佩、登贝莱比他强还是很多的。
2: 但是
1: 我甚至觉得他受刺激的是切尔基的发挥现在太好了，
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但实际上他在法国国家队在欧国联当中表现还是相当好的，而且和齐达内之间的这种化学反应现在看来也出来了，齐达内非常喜欢他。
0: 所以说当时法国国家队切尔基就是当时和德尚关系不恰，就是切尔基会觉得我比奥利赛强那么多，你就看不懂我，我是梅西之后最好的带球者啊。你说
1: 但他不是一个位置， 切尔西实际上适合踢前腰，
0: 前腰
2: 对
1: 标准的对二前锋前腰的位置。
0: 嗯，
1: 奥利赛踢前腰啊，状态很差，
0: 嗯，
1: 他不会背身拿球，
2: 嗯，
1: 他必须要拉到边路以后拿球转身，
0: 嗯，
1: 他才有威胁。
0: 嗯，这场比赛
1: 边路拿球的空间要更大一些。嗯，
0: 这场比赛维京踢的不错。

0: 丢球，两个是头球，被人家砸的。人家甚至还有，就是3-2领先，奥利赛被罚下之后，禁区里只要有高空球，就一片混乱。
1: 嗯。
0: 然后还丢了一个球呢，是前场的高压，所有的人全过了半场高压，被人家由守转攻打了一个反击，
1: 嗯、打完反击
0: 最后失球，
1: 中线反击，
0: 这是典型的拜仁式失球。
2: 嗯。
0: 就是孔帕尼的这个，大家研究的一个是你高压。一个是定位球，你看他丢球方式如出一辙，没变化。
1: 嗯
3: 嗯，
1: 其他场次正好感兴趣的再来一场啊。
3: 那咱说说巴萨吧，巴萨客场确实还是经历了一些波折，让加拉塔萨雷进了一个球，应该是卡塞洛进的吧。然后呢，下半场巴萨就完全接管比赛了，15分钟连入三球。其实我比较感兴趣的是，我觉得巴萨的这种在下半场的一段时间当中，就像篮球比赛一波流把给你拿下，好像是这赛季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您怎么看巴萨的这种强势，包括他未来今年在联赛在欧冠双线发威有没有可能性？
0: 弗里克打的是一种漂亮的攻势足球，
3: 嗯，
0: 这种攻势足球是把他的杀伤力发挥到了极致化。你看巴萨的所有的比赛中进球如麻，前场的进攻体系非常的灵活多变，很稳定。这个亚马尔这个点是固定的，现在戈登，然后阿德耶米在这个位置呢，偶尔也可以去闪光。中锋的位置呢，我被淡化了，可以有热苏斯，但我也可以用费尔明，我也可以用这个奥尔默去打，所以这对于巴萨来说，前面当然了，还有别忘了，如果要是拉菲尼亚回来，那可能前面的进攻把握转化率会更高，这是这支队伍现在可怕的。但是这支队伍呢，我个人觉得，赛后所有的评价就是，他前面能进，后面也能丢，
3: 嗯，
0: 但是呢，他的进球数永远保证了多于他的失球数，让这支巴萨现在看来，就是可以把他的这个前进步伐一直往前走。但如果说这支球队要想多线作战，拥有拿到甚至欧冠冠军这样的实力，那其实他的夺冠拼图里面还缺一个很重要的顶级中卫这块短板。
1: 对
0: 啊，甚至咱们再细化一下，缺一个左脚出球再加防守能力，对速度又快的这样一个
1: 防高空球的，
0: 对，
1: 左脚的范戴克啊，缺一个啊。
3: 好家伙，我以为你能说出一个人的名字，你甚至说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0: 他说了一个集合体，他说了一个，就大家举例子，就是说你一定要面对像，凯恩、像科瓦拉斯赫利亚，对吧？登贝莱这样的顶尖级球员，你能拥有他的对抗，甚至能够断下来球啊，这样顶尖级的中卫。那我觉得这支巴萨，那你就可以看出来，那真的是完美。那就像，可能张文说的，他具备了多线作战，
1: 巴斯托尼
0: 全部拿取冠军的，
1: 巴斯托尼
0: 可能我觉得差点，
1: 还差点，你要求太高了。
0: 他的回身速度，而且巴斯托尼适合打三中卫体系。
1: 现在左脚中后卫好的就没几个了，因为库巴西啊，身高太矮，转身也慢，他就是纯技术型、意识型的啊。现在靠这个马丁一个人，
0: 巴尔德客串嘛，对吧？
3: 库巴西确实身高是个短板，
1: 身高短板，身体也不行，转身也慢。
0: 埃里克加西亚这不打后卫的，又打后腰的，就这些人呢，其实能采取一个极致的压迫。
1: 那孔德改回中后卫不行。
0: 孔德可以，但是右脚，这个位置你说还是左脚。
1: 你把全世界现在左脚的中后卫就不太多。
0: 原来那伊迪戈·马丁内斯，还有
1: 啊。
0: 拉波尔特，我觉得对还凑合。如果说还有呢，我觉得格瓦迪奥尔还可以。
1: 那不是
0: 对吧？
1: 那不一定会卖给你啊。
0: 对，就是我说，如果类似于取这样的模板，要不然你就看可能你自己的青年队里面，或者说你去其他的。
1: 巴斯托尼不行吗？1.9米，左脚。
0: 他出球，
1: 我们俩作为两个足球经理，对于这个位置判断是不一致的。
0: 我是死活看不上巴斯托尼的啊。
3: 我们再前瞻一下吧，明天还有曼城对大巴黎呢啊，格瓦迪奥尔能表现得好吗？
0: 这场
1: 直接对标对方的那个，
0: 验金石，就是第一检验一下巴黎你这个卫冕冠军的含金量，你前面可能比赛联赛里有些装死，你这场比赛。全员健康啊！这场比赛巴黎可没有任何的重要伤缺，那个这个马尤卢什么的，这个就咱就不说了，所以这个对于8战8胜的切尔西，美妙的开局，马雷斯卡是一个检验，

0: 究竟坐镇主场，你能不能面对卫冕冠军，在欧冠上你能够战胜他？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对这个两个人都是一个考验。同时呢，大家还记得马雷斯卡在切尔西的时候，在世俱杯冠军决赛的时候赢了巴黎，恩里克能不能复仇啊？这个我觉得又具备一个看点。另外，瓜迪奥拉已经今天到了训练场，看完了以后，然后今天晚上会看一下马雷斯卡能不能今天在自己独立执教之后的这么重要的比赛中有什么样的发挥。还有一个就是多纳鲁马，
1: 嗯，
0: 我今天一定要出口气，
1: 我要零封大巴黎，
0: 对，
1: 叫你不给我涨工资让我走，给个切尔维尔当替补，怎么可能？
0: 没错，对，所以我就觉得今天这比赛啊，虽然可能这一场比赛的胜负对于未来的欧冠的走势没有致命影响，
2: 嗯，
0: 但如果说碍于这个自身的尊严，
1: 故事
0: 挺多的，然后情面、故事对决、矛盾对决这些，我觉得看点颇多，看看吧。咱们要不要预测一下？我预测巴黎不败，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什么看法。
2: 我也预测巴黎不败，这点我跟您想法是一样的。
1: 我预测曼城获胜。
0: 曼联，
1: 我预测曼联9-11获胜。我预测曼城获胜啊，这
0: 曼城获胜是吧？那咱们看看，
1: 咱不，因为你俩都选完了，都你俩选都俩结果不败，你知道吗？我只能选个单胜了。行，
0: 因为不败，我觉得对于巴黎来说就足够骄傲，昂首离开了。我觉得，
1: 这石油德比啊，到时候也可以看看两家最有钱的俱乐部啊，这个谁会笑到最后。好，今天时间关系和周老师聊这么多，辛苦周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中央司令部举行局势评估和行动简报会时表示，鉴于各战线面临的袭击预警数量增加，地区局势升级风险上升，以军已向约旦河西岸增派兵力，以加强该地区的战略安全与稳定。扎米尔在通报中称，以军目前已将第98师部署至该地区，并全面提高多线备战和防范突袭的准备水平。他强调，以军处于高级别战备状态，准备对任何企图伤害以色列人的势力发起广泛的进攻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了解到，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收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农发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称，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佩斯科夫还称，美国正努力促成俄乌冲突和平解决，但现在就下结论说美国对乌提供军事支持的立场已发生改变，为时尚早。与美国不同，欧洲仍在竭力延续战事，并有可能会暗中破坏俄乌谈判。当地时间14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决议，将对海地的制裁机制延长1年，包括武器禁运、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措施等。决议同时将协助海地制裁委员会工作的专家小组的任期延长13个月。乌克兰西部沃伦州警方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该州卢茨克市当天遭无人机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12人受伤。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获悉，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南部加特镇的工厂当天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起火原因疑似为气体钢瓶发生爆炸。体育方面，今晚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美国华裔球员李吉妮以2-1逆转击败头号种子萨巴伦卡，晋级女单16强。李吉妮下一轮对手是印尼球员曾丽美。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10月14号是世界标准日，很多人在讨论标准的尺寸、标准的数据、标准的流程。但今晚，我想和您聊点反过来的。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得不太标准呢？您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别人升职、结婚、买房、旅行，照片里每个人都笑得刚刚好，而您放下手机

0: 看着自己桌上没吃完的外卖，沙发上堆着的衣服，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感觉。我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别人都活得那么标准，只有我过得乱七八糟？我们好像从小就习惯了一件事，对答案。考试要核对标准答案，人生也渐渐被画上了重点线。几岁该上学，几岁该工作，几岁该成家，仿佛有一份看不见的考卷，题目早已拟定，我们只需填上那个正确的选项。于是我们去旅行，是为了打卡攻略上的每一个地标，却忘了海风吹过脸颊时那种自由的触感。我们与人交往，是在心里默默对比条件清单，却忽略了对方笑起来时眼底那一片真诚的星光。我们甚至连快乐都要去答案，别人说好的才敢说好，别人羡慕的才觉得值得。我们像一个无比认真的校对员，拿着红笔在生活的字里行间寻找正确和错误。可生活哪里有什么标准答案呢？它更像一条奔涌的河，每一朵浪花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道转弯都有自己的理由。可当我们低下头忙着核对那张窄窄的纸条时，整条河流的壮阔与温柔便都从我们身边错过了。我们走得越来越快，心却越来越疲惫，感官日渐关闭，对生活本该有的新鲜感也消失了。今晚我们不聊那些应该，也不聊那些必须，我们聊聊不标准也没关系。不是所有的花都在春天开，不是所有的路都要走成同一个样子。但我也在想，如果不去对答案，不听那些应该和必须的标准，那我们到底该听谁的呢？我想也许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听从自己的内心，听那个最真实的自己。就像周国平在《论真性情》一文里提到的，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周国平的《论真性情》。
1: 我的人生观若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真性情。我从来不把成功看作人生的主要目标，觉得只有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了人生。所谓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和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在功利的看清。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他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他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例如为了金钱、名声之类。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这就好像一个园丁，他仅仅因为喜欢而开辟了一块自己的园地，他在其中培育了许多美丽的花木，为他们倾注了自己的心血。当他在自己的园地上肯坐时，他心里非常踏实。无论他走到哪里，他也都会牵挂着那些花木，如同母亲牵挂着自己的孩子。这样一个人，他一定会活得很充实的。相反，一个人如果没有自己的园地，不管他当多大的官，做多大的买卖，

0: 本质上始终是空虚的。这样的人一旦丢了官、破了产，他的空虚就暴露无遗了，会惶惶然不可终日，发现自己在世界上无事可做，也没有人需要他，成了一个多余的人。在我看来，所谓成功，是指把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做好，其前提是首先要有自己真正的爱好及自己的真性情，舍此便只有名利场上的生意经。而幸福则主要是一种内心体验，是心灵对于生命意义的强烈感受，因而也是以心灵的感受力为前提的。所以比成功和幸福都更重要的是，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一颗饱满的灵魂，它决定了一个人争取成功和体验幸福的能力。人做事情，或是出于利益，或是出于性情。出于利益做的事情，当然就不必太在乎是否愉快。我常常看见名利场上的健将，一面叫苦不迭，一面依然奋斗不止。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我并不认为他们的苦是假，因为我知道利益是一种强制力量，而就他们所做的事情的性质来说，利益的确比愉快更加重要。相反，凡是出于性情做的事情，以及仅仅为了满足心灵而做的事情，愉快就都是基本的标准。属于此列的不仅有读书，还包括写作、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交友、恋爱、行善等等。简言之，一切精神活动。如果在做这些事情时不感到愉快，我们就必须怀疑是否有利益的强制在其中起着作用，使他们由性情生活蜕变成了功利行为。你说得活出个样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对人对己都不要衣帽取人，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人生中一切美好的事情，报酬都在眼前。爱情的报酬就是相爱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缔结良缘。创作的报酬就是创作时的陶醉和满足，而不是有朝一日名扬四海。如果事情本身不能给人以陶醉和满足，就不足以称为美好。我的确感到，读书、写作以及享受爱情、亲情和友情是天下最快乐的事情。定力不是修炼出来的，它直接来自所做的事情对你的吸引力。人生有两大幸运，一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另一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也可以说，我的定力来自我的幸运。此生此世，当不当思想家或散文家，写不写得出漂亮文章，真是不重要。我唯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
1: 周国平说，活出真性情才是没有虚度人生。可说实话，活出真性情哪有那么容易？我们从小就被教着去对答案，长大了，工作了，成家了，样样都有标准，要优秀，要懂事，要合群，要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好像稍微走偏一点就是不合格。我们太习惯这些标准了，太习惯用别人的尺子量自己，量着量着就忘了自己本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今晚的第一首歌，我想送给那个觉得自己不太标准的你，不是让你放弃努力，只是想告诉你，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 优秀的你，聪明的你，迷茫的你，普通的你，都是真实的你。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为什么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拿别人的标准衡量自己。别人走得快，我们就着急；别人拥有了什么，我们就觉得自己缺了什么。可您有没有发现，当您停下来，不去想我这样对不对，我够不够好的时候，反而能感受到一些很具体的东西，比如清晨第一缕阳光在眼皮上的温度，比如踩在落叶上那一声清脆的声响，比如陌生人递来一杯热水时指尖相触的那一瞬间的暖意。感受是不假思索的，它不需要您判断这朵花是否名贵，只需要您停下去闻一闻那若有若无的香气。它不需要您分析这场雨是否及时，只需要您伸出手去接住那一滴清凉的从天而降的雨滴。当我们不再问这有什么用，而是去体验这是什么感觉时，一杯普通的茶里也能喝出山川草木的气息。感受就是活在当下的艺术，它不要求您改变世界，只邀请您全然的、不带偏见的与此刻相遇。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读书节目，一起去认识一位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听听一个不执着于对标准的人是怎么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
1: 我每天在西四倒101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101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来，车还得会子，坐会儿。屋里陈设非常简单，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木凳，三个马扎，一张床，一目了然。老人78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70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仰慕镜，这副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浑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稀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姿不短，但是遮不住他微厚而柔软的上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的时候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的线袜。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了初中。老伴跟儿子，他不愿意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365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面，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做上水， 用一根削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拨的鱼儿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拨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哎，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嚼嚼。”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面总是一个味儿，椒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儿、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的时候切上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刷刷碗，坐在门前的马扎上，抱着膝盖看街。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旗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呀？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儿，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起呛起，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然后就是坐在门口马扎上看街。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这是一个活庄子。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老人，让汪曾祺发出了如此感慨。在这个闲民身上，汪曾祺似乎找到了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清心寡欲，顺应生命，通透达观，天真自然。可是实际生活中的汪曾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汪老的好友苏北所写的《忆读汪曾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片段，书中如此写道：汪先生好酒是出了名的。一个算命的曾对汪先生说：“要是你戒了烟酒，你还能活20年。”汪先生回答：“我不抽烟不喝酒，活着干嘛呀？”一次他去打酒，小卖店少找了他5毛钱。老太太打楼下过，店主叫住老太太，给找回5毛钱。老太太回去一番豪审：“汪曾祺，你又打酒喝了。”开始汪先生还抵赖，老太太说：“人家钱找在这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老头哑了。汪师母师松青对老头一般有3种称呼：老头、曾祺和汪曾祺。老太太一叫汪曾祺，坏了，肯定有事儿了。汪曾祺写安乐居，老太太发动全家批判他：“你居然跑到小酒店喝酒了。”“没有啊，有小说为证，还抵赖。”这就是汪曾祺。您看汪曾祺生活中的样子是不是和他笔下的形象有很大的区别呢？其实啊，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把自己的生活活成了艺术，比如高更，比如梵高。但是汪曾祺不一样，他的笔出于世俗，可是他的心却活在滚滚红尘之中。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他最终发出这是一个活庄子这样感慨的原因。而 而这样的感叹，也许是羡慕，也许是向往，这就不得而知了。
0: 听完了汪曾祺笔下的闹市闲民，我其实有点羡慕他。他没什么大理想，也没什么大成就，每天就是坐在门口看看人，发发呆，吃碗面。他不需要任何人认可，也不需要活给谁看。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他那样完全不在乎，我们还要上班，还要交房租，还要面对别人的眼光。但至少今晚，我们可以试着什么都不想，安安静静听完一首歌，做一会儿你自己。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没有标准答案的人生里那个独一无二的你。

0: 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社会时钟，它的意思是在社会环境中，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社会标尺，什么年龄就要做什么样的事。在这个时钟投射的巨大影子下，很多人宁快勿慢，到点儿就开始焦虑，马不停蹄地张罗，稀里糊涂地赶路，生怕被落下。但生活的剧本可不是卡点设计的，它充满了戏剧性和多元化。有的人虽然没上过大学，却找到了终身热爱的事；有的人一毕业就找到了好工作，赚很多的钱，却觉得不顺心；有的人单身很久，但等到了对的人；有的人结婚很早，却又从围城离开。走得快的人未必一路遥遥领先，走得慢的人或许收获意外的惊喜。关键不是速度，是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节奏。外卖诗人王继兵就是一个没按社会时钟走的人，他当过建筑工人，摆过地摊，捡过废品，后来送外卖，一直到他50多岁。在很多人眼里，他大半辈子都在底层打拼，没什么光鲜的履历，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成就。周围的人可能都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就这样了，可他做了一件事从没停过，写诗。王继兵曾在低谷中安慰自己，即使埋进尘埃里，也别放弃文学梦。于是在等餐、等电梯、等红灯的间隙里，在纸板上、掌心里、衣服的边角上，他一写诗就是几十年，直到50多岁，他写的诗终于被人看见，他也终于成为了外卖诗人王继兵。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鲁迅文学奖获奖诗集《低处飞行》，一起来品读王继兵笔下的诗。
1: 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急急如律令，是公文也如神符。从360行里赶出一个新旧业，从24节气里赶出一个小歌节，赶时间的人从1小时里赶出61分钟，从争分夺秒里赶出一份温情。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

0: 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如果人间有第五个季节，那一定是小哥的春天。
1: 单手佛抢单取餐送餐开盒餐箱，我们一次性完成的动作被他乘以了二。不知是因为少了一只臂膀身体更轻，还是年轻让他充满活力。当我在五楼拐角处喘息时，他已快步从我身边折返。一棵树经受住了天火，一座山有了陡峭的另一面，都让人怀着敬畏之心。我一只臂膀的兄弟，用单手操作着生活，就连我们双手合十默默的祈祷也被他简化。而他举在胸口的单手更像是佛的一种慈悲。
0: 下午三点，他睡着了，孩子在他的怀里也睡着了。在午后，在沙县小吃店，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年轻的老板娘和她的孩子，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在梦里。我蹑手蹑脚地取走餐桌上的外卖，像一个小偷，偷走了他俩梦里辛苦操劳的那部分。
1: 把心里的水桶打满，他伏在电瓶车车把上，双肩一下一下的耸动，把身体里的水抽出来。从背影看，像我当年在乡下一下一下的按着手压井。后来进城打工，普及了自来水，就再也没有了那种感觉。我没有询问小哥抽泣的理由，也没有安慰他，只是在身后注视着他，一遍遍想起故乡的手压井，直到他自己停止了抽泣，把我心里的水桶打满。
0: 拾荒，生锈的刀才是真正的好刀。像一个人的老年，迟钝收拢，刀刃内卷，那些填写的青春陷入回忆。一个人反思自己，需要那么长的岁月才能让记忆生锈。在废品站，这个老人卖掉了几把生锈的刀，就像卖掉了几十年闪光的日子。你看他离去的背影，多么像一截木头。一截木头卖掉了自己的刀，下定决心不再改变，不再催发新枝和花朵。
1: 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一片一片烧红的铁，一块一块捶打好的马掌，慢慢压弯秋天的手指。几个季节未见，曾经盛夏般挺拔的兄弟已经佝偻了双肩，而我们的上一代都已成为遁入尘埃的马蹄。秋天不仅收获果实和落叶，也收获人。确实每个季节

0: 人离开，但只有秋天才会如此隆重。即使一个人的一生轻于落叶，秋天也会赋予命铁一样的红。
1: 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在废品回收站，我看到一些堆放在一起的菜刀、锄头、铁锹、锤子、钳子、扳手、螺丝刀，各自带着自己的锈被归纳。他们的钢铁意志和闪光，有的磨损于漫长岁月，有的消弭于懒惰和遗忘。离开时，我带走了一把纹路完好的钳子，我会用柴油唤醒它，重新给予它作为一个五金工具灵活繁忙坚硬的一生，告诉它所谓废品只是没有遇到恰当的人。
0: 如果不下一场大雪，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幅画从哪儿落笔，不知道苏北平原到底有多平，像一张照片。如果不下一场大雪，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到底有多完整。当一场大雪在相框里褪去底色，那些铺天盖地的阴云和万里迢迢的北风才刚刚抵达另一个人的中年。他站在原地，要多孤单有多孤单，就连影子也丢失了。

有人二十多岁功成名就，有人五十多岁才被看见。他们不是成功的晚，而是按自己的节奏走了一辈子，然后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被世界看见了。这世界那么多人，每天和我们擦肩而过的，在电梯里沉默的，在路口等红灯的，在深夜才收工的，他们都是谁？他们过着怎样的日子？他们心里是不是也装着一首没写出来的诗？王继兵就是那么多人里的一个，他送外卖、写诗，五十多岁才被看见。在那之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可正是这样的普通人，心里也装着一片海。这世界那么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有人快，有人慢，有人热闹，有人安静。世间有万千种标准，但人生从来没有模板。接下来这首歌送给这世界那么多人里的唯一一个你。

0: 之所以那么在意自己的生活标不标准，也许只是因为害怕，害怕走错路，害怕交出一份不合格的答卷。可恰恰是那些不确定，构成了生命中最迷人的部分。真正的勇敢，不是知道答案之后才去选择，而是在一片迷雾中，依然敢迈出脚步，去感受脚下的泥土是松软还是坚硬，去辨认风里的气息是花香还是雨衣。所以，试着撕掉那张写满标准的纸条吧，不必事事追问该不该，不必时时对照是不是，去爱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一个完美的概念，去过一种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正确的样本。当你不再对答案，生活便不再是一个需要攻克的难题，而是一场需要沉浸的旅程。那些让你觉得不枉此生的瞬间，从来不是对照出来的，而是感受到的。那阵风，那束光，那声心跳，都在告诉您，您正真实地活着，这便是最好的答案。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实秋的作品《中年》节选，由我为您朗读。钟表上的时针是在慢慢地移动着的，移动得如此之慢，使你几乎不感觉到它的移动。人的年纪也是这样的，一年又一年，总有一天你会蓦然一惊，已经到了中年。别以为人到中年就算完事儿，不，譬如登临，人到中年像是攀击到了最高峰。回头看看，一串串的小伙子正在头也不回呀、汗也不慨地往上爬。再仔细看看，路上有好多块绊脚石，曾把自己磕碰得鼻青脸肿，有好多处陷阱，使自己做了弱。

0: 三年的井底之蛙。回想从前，自己做过扑灯蛾、惹火焚身，自己做过撞窗户纸的苍蝇，一心愿奔光明，结果落在粘苍蝇的胶纸上。这种种景象的观察，只有站在最高峰上才有可能。向前看，前面是下坡路，好走得多。我看见过一些得天独厚的男男女女，年轻的时候愣头愣脑的，浓眉大眼，生姜挺硬，像是一些又青又涩的毛桃子，上面还带着挺长的一层毛，他们是未经琢磨过的朴实。可是到了中年，他们变得润泽了，容光焕发，脚底下像是有了弹簧，一看就知道是内容充实的。他们的生活像是在饮窖藏度。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骑士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骑士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骑士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晨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海龟先生的《荒年》。海龟先生的作品呢，越来越直接的能够表达自己的信仰，但是他们呢，一直是那只不变的、复古的、沙滩的、跃动的海龟先生。他们的歌曲的内核从来没有变过，比如说像从歌曲《男孩别哭》、《马卡瑞娜》，再到《恩典》等等，其变化呢，只有用语上的直接。除了让人过耳不忘的音乐之外呢，他们精彩的现场效果也一直被歌迷们津津乐道。

0: 刚听过的那首歌，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梁静茹《分手快乐》。梁静茹呢，有着平易近人的可爱个性，那么她在华语歌坛女歌手的地位跟唱功也是给予了她高度的肯定。梁静茹呢，一直都是情歌的代言人，比如说从早期的歌曲像《一夜长大》《勇气》，再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宁夏》和《燕尾蝶》，梁静茹呢，都用自己亲切的笑容和甜美的嗓音来诠释着她心目当中的爱情。他的声音呢非常的温暖和有磁性，每一首歌曲呢都像是在诉说着一个故事。梁静茹呢也被称为治愈系歌手的代表，听他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会有很多感触，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杨宗纬的这首《给未来的自己》。
1: 给未来的自己，

这是来自张杰的《勿忘心安》。张杰呢，似乎是保持着每年至少发行一张专辑的频率，高产的状态之下呢，他对于音乐的严格要求呢，也是始终如一的。从录音室到演唱会的现场，他始终都能够保持着自己绝佳的状态。来，我们继续来听到林俊杰为我们带来的《我还想他》。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那么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最后为您带来曹格的这首背叛，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

0: 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0: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2: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0: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3: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 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

0: 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建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3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

0: 红军带人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2: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 在信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信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交纳最充分的集群。
3: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共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信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信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信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4: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5: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6: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8: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1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7: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

0: 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4: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3: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5: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3: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2: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6: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

0: 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1: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7%。 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1: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0: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呼和浩特晴，19度到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1: 贯彻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扎实推进健康内蒙古建设。
3: 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你的承诺，我唱成了歌。
3: 世界标准日，内蒙古自治区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举办。
1: 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10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

0: 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认识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围绕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坚决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动我区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要坚持预防为主，关口前移，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做好老年、妇幼等重点人群健康服务，推进医养结合，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要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进人工智能加健康医疗建设，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要推动中医药、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加强药材规范化种植，产品创新和质量监管，加快中医药、蒙医药推广应用。要围绕区域疾病高发领域加强科研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要支持健康产业加快发展，满足群众多元化健康需求。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强化对公立医院的支持，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整治，不断提升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水平。要加强卫生与健康人才队伍建设，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要强化医德医风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对卫生与健康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资金、项目、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保障，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卫生健康部门要发挥好牵头作用，及时研究解决遇到的问题。各有关部门要从大局出发，细化配套措施，狠抓任务落实，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号至13号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健康中国建设划定路线图。内蒙古立足边疆民族地区实际，学习领会大会精神，谋划推进健康内蒙古建设各项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2: 大会提出，要建设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体系，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我区将继续深化医供体改革，持续壮大巡回医疗队伍，推动更多县级医务人员下沉基层，不断缩小城乡区域医疗差距。巴彦淖尔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段瑞敏：
3: 我们将落实卫生健康强基工程，深化紧密型县医供体的内涵建设和转型升级，持续提升基层发病、治病和健康的服务水平。
2: 会议强调，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电子药制作技艺传承人张新东说：“
4: 我们将按照大会要求，持续推进中蒙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挖掘传统中蒙医技术，培育中蒙医药人才，扩大中蒙医药服务覆盖面，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守护好各族群众健康。
2: 先蒙扎莱特旗英德尔镇东方红村卫生室村医王焕杰：
5: 发挥好群众健康守门人的作用，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常态化开展健康帮扶工作，提升群众健康服务获得感。
2: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主任刘勇表示，自治区将全面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健康投入，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建立常态化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切实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
6: 布局60个左右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以基层为重点的分级诊疗，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施医疗卫生的强基工程，实现偏远牧区医疗服务常态化覆盖，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0: 内蒙古台消息，10月14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提案办理协商会，围绕加快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助力自治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议题进行协商交流。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王本强通报相关情况，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齐齐格主持会议。会上，自治区政协调研组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智库专家和相关协会负责人发言，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等提案办理单位相关负责同志介绍物流业相关情况，并开展互动交流。会议提出，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织密交通网络，提升口岸通道功能，提升物流枢纽集散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助力推动物流体系互联互通，畅通内外物流循环和资源流通渠道，加快我区现代物流体系建设。
1: 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甘肃探昌哈达铺。走进哈达铺镇红军街，1200米长的街道如今还保留着当年红军经过时的样子。顺着红军街往里走，我们来到了一间老宅，62岁的周玉泉就住在这里。周玉泉
7: 带红军帽的这个老人就是我父亲。
1: 他说，红军来时父亲周尚仁只有12岁，却把那年的事记了一辈子。周玉泉
7: 当时他开街的时候衣服很破烂，面容就憔悴的没法形容，我是也瘦得像一根柴，从小纯粹都穿不成了。因为这老百姓吧，有新衣服的吧，新衣服拿着来，但是我们就退死不要。
1: 哈达铺地处偏僻，物价低廉，红军总政治部提出大家要食得好，全军上下每人发1块大洋改善伙食。老人说，那段时间街上支起大灶，军民同吃同住，战士们天天帮着挑水劈柴打扫街道，整条街像过年，扫街道整条街像过年一样热闹。几天后，当听到红军要走时，大家心里一下子空了。周玉泉
7: 老百姓提出这个消息，然后就是恋恋不舍，这些老百姓就赶紧就给战士们就准备炒面，另一个战士缝了一个新的面袋子，就这么撞。
1: 哈达铺镇居民杨迎春，
8: 每家每户的鞋子都给红军穿，家里的鞋子大大小小不一致，拿出来让他们试着穿。
1: 在哈达铺，红军从邮政代办所的一张旧报纸上了解到刘志丹在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消息，做出到陕北去的关键抉择。91年过去，当年倾其所有的老街依托一处处红色资源发展起红色旅游，每年吸引近100万的游客到这里重走长征路。2025年全镇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9亿元。哈达铺镇居民朱海涛，
9: 我们就办起了红军大院，支起了点心，人一年比一年多，今年就比去年都多，生意也越来越好，日子也过得很红红火火的。
1: 哈达铺镇居民何儿兰，
10: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这两个歌词我是经常想，经常想，就说是这个是这是三人编下的，这个编制下的去了，这个编制特别好，因为是这歌词你看都老都死，我们把这个歌词这两个歌词不忘。
1: 10月14号，第57届世界标准日内蒙古自治区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市内蒙古能源集团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1: 活动现场发

0: 发布了内蒙古自治区2026年标准化创新发展十大典型案例与中俄蒙标准化研究成果。内蒙古、黑龙江、陕西三省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签署了标准化协同对外开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联合建立俄蒙、中亚等标准化协作机制。本次活动将持续7天，各行业主管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将协同开展标准进企业、进校园、进园区、国际标准化交流等活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准化处处长费毅。
1: 内蒙古标准化工作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制定地方标准转向强化实施监督，组织参与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制定，对不适应发展的标准及时修订。
0: 据了解，我市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风电、光伏、氢能、储能产业集群培育步伐持续加快。当前，我市在新能源领域已构建了20项高质量标准体系，创建了12个标准化试点，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54项。费毅，
1: 立足风电装备、光伏设备回收利用、电力储能、氢能等优势赛道，以揭榜挂帅、系统布局、标准研制，同步推动标准进企业、进园区，全面嵌入产业链条。
2: 乌兰察布持续做强绿色算力产业，在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中交出一份亮眼的零碳答卷。系列报道《风起乌兰察布》，请听上篇《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由内蒙古台记者朱兰、地平采制。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是实现算力规模化、集约化和绿色化的全国一体化布局。我国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8地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内蒙古的乌兰察布市就在8大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上，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气候优势，包括阿里巴巴、苹果在内的12大数据中心均落户乌兰察布，这里也因此被称为草原云谷。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已签约数据中心项目109个，算力运营规模达19万匹，制算占比超90%。乌兰察布把发展算力作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推动产业从单一机柜出租向算力调度、磁源交易、 AI 应用全链条延伸，全产业链实现了从建到用、从量到质的跨越。乌兰察布市大数据管理局副局长刘焕锁：
6: 抢抓东数西算、金蒙协作等战略机遇，充分发挥绿色能源、气候、地质、区位交通等方面的优势，为大数据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3: 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特别策划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一脉同心》10月14号在奔腾融媒客户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多个平台播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程璐、红叶、王贵阳的报道。
2: 本次直播设在内蒙古博物院，以馆藏文物作为叙事主线，主持人带着观众穿行博物院各个展厅，一件件文物化作路标，成为解锁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钥匙。从画皮船驶向一湖两海，从万里长城的戍边岁月讲到千里边防线的温暖守护， 从一方瓦当延伸到大凉山彝族小学的暖心故事，一同感受内蒙古欣欣向荣的发展图景。直播设置山水相依、和和共荣、和中共济三个篇章，通过连线采访、现场报道、 AI 短片等形式，全景聚焦内蒙古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赤峰市喀拉沁旗河南街道马鞍山村原住村第一书记乌小亮：
7: 今年我们持续改造闲置的民居，新增特色民宿，完善研学康养配套，全村500多村民在家门口靠生态旅游葡萄产业稳定增收，全村旅游综合收入稳步向前。
2: 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提出，系统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共同繁荣发展，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内蒙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岱海自然保护区服务中心副主任郁磊：
8: 人为干扰减少，管护力度和群众生态意识提升。东方白鹳不是偶尔路过，而是留下来筑巢孵化育雏，说明岱海已从路过地变成栖息地，甚至繁育地。
2: 呼和浩特市宽巷子文创产品马如一设计团队成员王亚楠：
9: 其实在开店的这一年里啊，邻里邻居的互相帮助，让我感觉大家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啊，把百年宽巷子这个烟火气越做越旺。
2: 本场直播全网累计观看量突破300万，奔腾客户端提供全程回看与权威解读，微博话题持续发酵。
3: 请听简讯。10月12号至14号，文明中国主题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盟，深入挖掘锡林郭勒盟在精神文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的生动实践。
2: 前三季度，巴彦淖尔市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交易商品超19万台件，带动销售额突破12亿元。
3: 10月12号至13号，大型情景音乐诗剧《脊梁》在乌海市演出。
2: 10月13号至14号，苏尼特杨高凡新品系评审鉴定会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举办，并顺利通过专家评审鉴定。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王浩，播音彭飞、立波。好听。
1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
3: 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20: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9: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21: 那回到家呢？
2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9: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20: 要是出去玩呢？
19: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0: 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2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26: 是什么？
2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2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8: 诚信是什么？
29: 诚信是两分小手指拉过沟就永远不反悔，
30: 100年不改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3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32: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31: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3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3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3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 0470-312-0205。

各位早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的7:30准时来收听这一期的经典在流行。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推荐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华语乐坛的一些代表人物的成名曲。首先我们就听到的是在1993年由张学友带来的这首《吻别》。

这里是经典在流行，我们今天和各位分享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的一些成名作品，是每一位歌手的代表作。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涛声依旧》。

7:40，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个早间的7:30到8点准时直播的一档音乐节目，经典在流行。各位可以通过抖音来搜索我们的直播间，我的抖音，在直播间和我们共同互动。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郑智化的《星星点灯》啊，我们可乐说啊，这首歌他和那首有一首歌啊总是混啊搞不清楚，那今天咱们就来重温一下这首《星星点灯》。

听过的一首歌叫做《贵人》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一首老歌，来自于李春波哈。其实这首歌也让我想到很多，东北有很多的歌手哈，然后当时呢有很多歌被大家介绍了，但是就像我们很多的事情一样，渐渐的他们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当中。不过呢，似乎东北又回来了，东北的歌，东北的景，东北的冬天。

春波的一首一封家书啊。不过说到我们现代人，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呢？我们的回答是很久很久不曾写信。我们现在都用微信啊，能语音绝不写打字儿，能视频绝不语音，总之呢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也有人会说，这样的一种方式少了写信的时候那种字和人之间的一种温度情感的表达，可能只有在写信的时候才能把内心的更深层次的情感丰富的内容表达出来吧。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再尝试着写一封信，如果不知道是写给谁，那就给自己，给2026的自己写一封信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1996年任贤齐带来的《心太软》。

好的，我们早间时段的经典在流行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抖音平台当中大家的支持和鼓励，还有你们的关注哈。接下来的八点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10月15号，农历9月初6，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杜惠良会见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李恩勇一行；
1: 市政府党组召开2026年第14次会议；
0: 呼伦贝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94次会议；
1: 大豆迎来收获季。呼伦贝尔市各地持续夯实粮油产能，科技赋能抢收作业，确保颗粒归仓。
0: 爱我国防2026呼伦贝尔全民国防教育知识竞赛决赛圆满收官。
1: 鄂伦春自治旗小紫苏闯出大市场。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3号，市委书记杜惠良会见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李恩勇一行。双方围绕深化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杜惠良对李恩勇一行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锚定6个强势建设目标和8个行动推进举措，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希望分行继续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在促发展、补短板、防风险、谋创新等方面与我市深化务实合作，为地方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金融活水。李恩勇表示，分行将聚焦地方发展需求，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为建设现代化呼伦贝尔贡献力量。王猛、刘永明参加。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0: 10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候选人贾孝明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14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扛牢安全稳定政治责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复杂形势，坚持技术与管理双规零。